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我们一起快速梳理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0: 今早7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位于北纬27.5度，东经123.6度，距浙江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90公里，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将于今晚至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中国海油今天发布消息，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此外，按照整体部署分期开发试验先行的开发策略，渤中196气田二期开发项目钻井工程已全面启动，将进一步增强海洋油气对国内能源供给的支撑作用。
0: 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
1: 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
0: 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8号估计，目前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呼吁所有此前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拨款法案，以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山火灾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状况非常危险，火势蔓延迅速且随时发生变化。政府当前核心工作是保障生命安全和开展救援，救援人员正在通过空中疏散受困民众。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
1: 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
3: 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的特别之处在于科学计算加智能计算的融合算力，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计算需求做了前瞻布局。
4: 这个新的计算集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3: 在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新的国产化超节点万卡集群启用，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5: 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 这是我们新上线的计算集群，可以让万亿级参数的大模型的训练时间从一年加缩到半年左右，同时会提供大模型的全链条的检验和测试环境。
0: 算力扩容带动我国算力网整体规模持续提升。
1: 如何让算力资源更好互联互通起来？记者从彭城国家实验室最新了解到，国家级的算力资源调度大通道正在加快落地。
3: 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面对算力资源分布不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提速，加快实现算力资源的统一监测和调度。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忙着研发这样的新一代光纤。
6: 这根光纤它的粗细和头发丝差不多，放到60倍的显微镜下面可以看到，其实里面有4个通道，相当于同时架了4条高铁线，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进而来突破目前普通光纤的容量瓶颈。
3: 接下来，科研团队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直连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深贵线，让算力资源在算力枢纽和人工智能应用集聚地之间加快流动。
0: 碎片化的算力资源将被加快整合起来，这将提升国家算力整体设施的利用率。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加快成型，打开万亿级的投资空间。
3: 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全国算力一盘棋一张网正不断成型。
7: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在这当中主要以社会投资为主，面向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助力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商务部5号公布多项对美反制措施，其中就包括将7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
1: 这7家实体到底有何来头？在美国所谓强迫劳动、生产链条和对华科技打压方面，又扮演着怎样角色呢？来看记者观察。
8: 被商务部列入反制清单的7家美国实体分为2部分，对其中6家采取的反制措施，是中方对此前美国国土安全部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40多家中国企业的有力回应。这6家实体分别是应用 DNA 科学公司、地层水库公司、阿尔塔纳技术公司、责任商业联盟、维泰集团和人权在中国组织。这几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记者通过梳理发现，他们从技术溯源、数据支撑，再到谎言炮制，共同构成了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打压中国产业的完整链条。其中，应用 DNA 科学公司和地层水库公司主要提供技术溯源，通过所谓 DNA 和同位素检测来判定原料是否来自新疆，为美方筛选定位所谓涉疆关联企业提供数据支撑。同时，这2家企业还发布所谓全球市场上大量商品暗含新疆棉的报告，向美国执法部门提供扣押中国棉纺织产品的依据。阿尔塔纳技术公司负责提供数据支撑，其构建的所谓全球供应链知识图谱被美国国土安全部和海关直接采购使用，用来识别标记和新疆存在产业关联的企业。责任商业联盟则负责规则限制，通过制定行为准则和审查标准，将美方单边制裁内化为其零容忍的合规标准，强制要求全球会员企业及其多级供应商排查并切断与新疆企业的合作。维泰集团和人权在中国组织主

0: 之下呢，它是有一个更大的链条，包括美国国会、美国政府是链条的一个战略层面的一个源头，它会抛出炮制一些话题，包括所谓的这个强迫劳动、所谓的种族灭绝，然后呢，接着反华的这个智库、媒体、学者进行舆论的炒作，接着美国执法部门制定相关的政策，然后推行相关的政策。所以它从深层次来看呢，美国在涉疆制裁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个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而这链条呢，它的粘合剂是各自的私利利益，口头上呢是所谓的正义啊道义，但背后都是利益私利。
1: 另外一家被列入反制清单的实体叫做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这是一家专门从事无线电频段、电子及电信设备合规性检测与认证服务的第三方检测实验室。此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拟撤销中国内地和香港所有认证实验室的资质，中方此举可理解为必要反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正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这份排华检测新规的幕后推手。同时，他还长期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华科技打压过程中充当工具，间接将中国高性能、高性价比的通信与电子产品排挤出美国及其他西方市场。
2: 这个公司啊，是一个美国相关限制性措施的受益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推动者。在去年一月份，特朗普刚刚上任的前后，这个公司的 CEO 向这个美国政府写信，推动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这个检测实验室进行限制。他认为呢，如果说限制了中国的这些实验室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业务涌入他们这些实验室，因为很多的输美电子产品检测的工作是在中国的实验室进行的。所以呢，他是从一个产业保护的角度来推动美国政府出台这些限制性措施的。
3: 除了对这七家实体进行反制外，中方还宣布其他多项举措，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等等。
4: 分析认为，中方此次打出的反制组合拳精准有力，同时保持了充分克制。
2: 近几年来啊，我们国家是加快了这个涉外法治建设，在反制裁、反干预、反常备管辖这些方面打造了一系列的法律工具，包括我们刚刚经过修订的对外贸易法，以及前两年推出来的这个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法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新的一些行政法规啊，一方面呢，我们有充足的工具箱；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进行反制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克制的。比如说，对装有外国系统的打印机、复印机的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审查，针对的呢，也是这些进口产品，对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的本身的生产，实际上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呢，我们在进行反制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了啊，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啊，希望通过控制分歧、扩大合作，为之后啊中美双方能够进一步的合作呢打下基础。
5: 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各层级、各领域理应相向而行。然而，美国对华贸易壁垒清单却越拉越长，充分暴露其唯恐失去竞争优势而不断加剧的焦虑情绪。大国之间存在竞争不足为奇，但不能用竞争来定义全部的中美关系。双方要做的是拉长合作清单，而面对无理的打压和遏制，中方也有足够的定力和底气。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这么近

0: 么美。周末到河北，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4: 掌握天下国际方面，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مسیر موقت داریم صحبت میکنیم تقریبا به نتیجه خیلی نزدیک هستیم تعیین این مسیر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است.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方面不顾伊方一再警告，一直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的航道，其目的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8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6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至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
7: 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4: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伊朗新闻电视台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击落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的画面，其中包括一架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以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
7: 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今年4月3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2名飞行员跳伞逃生。
4: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扎德当地时间8号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受到的伤害。
7: 磷弹是以磷药为主要成分的燃烧武器，其弹体燃烧时会产生极高温火焰。 同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可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今夏以来，北半球频繁遭遇热浪，多个地区的高温记录被打破。高温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在加沙地带有大量流离失所家庭生活在简陋的帐篷中，近期的高温天气令他们备受煎熬。
8: يعني هيكو شايفين احنا في شرايط قاعدين الشمس صارت قريبة جدا منا مش قادرين نتحمل خنقنا انا يعني من مرضى القلب ويعني اغلب الناس صارت مرضى قلب اصلا في غزة من الهم اللي احنا فيه احنا تعبنا والله العظيم عن جد مش قادرين نتحمل الشوط هي طول نهارنا بس مسكين هالورقة مش قادرين نتحمل 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في اشي ولا حتى في مكان يحمينا من الحرارة يعني ونولا هالمية يعني واحيانا المية بتجيش كمان طب احنا بنعاني معنا صعبة يعني لو وقتيش الحياة تضل
6: 在酷热难耐的天气下，大量加沙人选择去海边，但对于很多老年人和身体情况不好的人来说，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帐篷外面找个相对凉快的地方。
9: فحتى كمان يعني نحكي في الأجواء هذا و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في هوايات ولا في ما يحزنون متفهم كيف فالوضع مأساوي يعني تزال أقول لك يا بنطلع برا الخيام وماشي كيف بندور على نتفه الضل عشان إيش نقعد فيها
4: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6: 费丹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表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该协议不应局限于现有三个国家，而应该继续发展壮大。他透露，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并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针对该协议中的共同防御条款，费丹称其在技术上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相同，但他同时表示，这些总体承诺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取决于相关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据他介绍，三国将共同设立一个由各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费丹还表示，除非受到攻击，否则该联盟不会采取行动。他表示，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该联盟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
4: 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表示，乌克兰已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
7: 泽连斯基未透露具体的供应数量，但表示仅靠这项供应仍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
4: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七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抵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约谈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
7: 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一些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此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休达将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休达后可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信息。
4: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七号发布声明称，最新的内部评估结果显示，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达到有严重风险的级别。该公司决定采取包括暂停涉及该模型的部分活动在内的安全保障措施。近期，美国多家企业陆续承认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中越界，引发全球业界广泛关注。
6: 七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公开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测试中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同样在七月， 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也披露，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八月，美国原公司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能力评测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虽然目前的公开信息并没有显示这些人工智能模型越界事件造成大规模数据泄露或持续性破坏，但仍然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模型能够自主规划、调用工具和执行复杂任务，一项配置错误就可能把模拟攻击变成真实入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企业为何相继披露模型越界行为？有分析质疑这其中可能存在商业动机。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披露的情况中，真正的问题在于其未能控制好模型能力测试，却让第三方为此承担后果。至于所谓模型具备先进网络攻击能力的警告，则是为了极力渲染自身技术的颠覆性，从而获取高价值的网络安全合同，还能推高公司估值。无论只是技术失误，还是涉及商业考量，越界事件都凸显了加强 AI 安全监管的重要性。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指出，相关事件反映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而随着 AI 能力的不断提升，理解 AI 系统并确保其安全性的相关工作也必须同步推进。
2: 当山野的野与草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10: 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1: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2: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1: 就成功。
10: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5: 不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1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3: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截至今早八点，台风白海豚距离浙江温州还有大约260公里。现在那里风雨影响的情况如何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温州乐清市采访的记者宋飞晶。飞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6: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是在乐清的南岳码头。那么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在这个位置所体感到的一个风雨的情况。应该目前来讲的话呢，南岳码头这个位置它的风势跟雨势呢都不是很强。

0: 相比较昨天的晚上的下午的18点左右的时候，我也是在同样的这个地方来进行直播报道。那么其实此时此刻的这个风雨的这个强度是不如昨天晚上的那个强度的，包括现在我们抬头也可以看到，透过云层，能够看到这个阳光啊、投射下来，包括我们现在朦朦胧胧还能够看到太阳。那么像这样的一个风雨的这个变幻不定，恰恰也是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到台风登陆之前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也是请教了当地的这个气象专家，据他说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是由于台风的外围的环流，它其实结构比较的松散，有部分区域，因此呢会出现这样的风雨的时空，包括地域上的分布的差异。但是呢这种情况呢，其实包括我们今天早上也询问了当地的气象台，虽然我此时此刻我这一块的风势雨势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在整个温州市的其他区域测得的最大的风力同样也是能够达到31.6米每秒，那是一个11级的风的这个级别。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当地的群众，尤其是这个外地来到这个温州旅游的游客，要特别注意台风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无论如何，今天的这个风势跟雨势都是会呈现一个不断加大的趋势，所以短时间的这个风雨的停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那今天如果在没有特殊情况之下的话呢，就不要出门了，留在室内呢躲风避雨。那么另外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当地的一个应对的措施。那么从昨天开始呢，温州市呢是将包括消防救援队伍在内的多支这样的这个专业救援力量是前置到了像我所在的乐清，包括永嘉这样的重点的区域来进行前置。那么同时呢，从昨天开始呢，这个当地呢也是采取了一个五停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现在看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台风另外一个影响的一个情况。我们请我们的摄影师将镜头往左摇一下。大家现在目前通过镜头看到的这个这一处这个陆地呢，是台州的玉环市。那么一个月以前，台风巴威就是在那个位置登陆的。如果说现在这个台风按照目前的这个既定所预测的这路线呢，如果还仍然是在我这个玉环那个位置登陆的话呢，我所在的这个乐清呢就有可能是它的一个第二的登陆点。那么这个台风这个白海豚，它跟此前的台风巴威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行进的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那么从昨晚到今天呢，它的整体的这个移动的速度呢应该是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那么在巴威在登陆之前，它的那个速度是一度超过了30公里每小时，可见而知这个白海豚的移动速度比巴威呢要慢很多。那么这样一个慢速的移动其实对我们的防台防汛是比较不利的。较慢的移动速度也就意味着台风在一个地方它停留的时间会比较的长，对一个地方造成的这个风雨的总体的影响也会比较大。因此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应该也是沿线的这个各个地方应该着重考虑到的这样的一个形势。那么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乐清当地的包括温州市的一个防范应对。那么从昨天开始的话呢，这个当地呢也是采取了这个五停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我所在的这个南苑码头呢是一个文旅的一个渔港，那么相关的出海的船只呢从前天开始都已经归港了，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加固。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这个周边呢有多种多样的这样的一个业态，包括我们看到海边呢还有多个这样的大型的散装货船的装卸码头。那么他们从前天开始呢也是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员的撤离跟这个船只的归港，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大型的起降的大型装置呢都已经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锚定跟加固的这样的一个防范的措施。包括他们跟我们讲包括在半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控制作业平台，他们也通过这样的工业的这个薄膜进行缠绕加固，为的就是防止风雨对整个这种大型起降装置的这个电路系统造成侵蚀。那么最后呢，我还想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目前呢这个温州市呢是这个台风潜在的一个登陆点。那么据气象部门预报呢，其实在台风登陆点的北侧 是强降雨的一个主要的落区。那么这个落区如果温州是登陆点的话，那么这个落区的话将会落在我们北方北部的这个台州、宁波甚至到杭州的区域。所以呢台风登陆点北侧的区域也需要重点来防范极端的强降雨的发生。主播，
1: 好的，以上是总台记者宋飞京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析。确实啊，白海豚的路径呢具有一定的曲折性，所以它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反复性。我们看到前方已经是严阵以待，在加强防范。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浙闽沿海靠近。昨天早晨，它的台风眼区变得模糊，看上去像是闭眼了。
2: 台风闭眼是不是就意味着风险减弱？眼闭置换，危险半圆，这些台风专业名词该怎么理解呢？我们一起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3: 眼闭置换呢是一个气象学的词汇啊，我们通常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云图是俯瞰的，所以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风眼，而纵向的去看这个卫星云图，它是一层一层的这个螺旋状的云层，那么里面的这个最内侧的眼墙塌陷之后，外面的云墙代替了里面的这个眼墙，在这个转换过程我们就叫做眼闭置换。白海豚呢经历了五次的眼闭置换，一直都维持着很强的级别。八号呢这个台风白海豚闭眼了，那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卫星云图可以直观的看到，就是眼区变得模糊了，不太清晰了。这个我们通常管它学名叫眼闭填塞啊，这个形象比喻就是闭眼了。这其实预示着台风中心风速在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像白海豚这样一个庞大的台风又临近登陆了，所以影响变化是不大的。危险半圆呢是指着北半球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这个半圆区域啊，通常是台风当中风雨最猛烈致灾风险最高的这个区域。这主要其实还是台风这个低压系统受到富尔的高压这个高压系统的引导，所以低压和高压之间气压梯度很大的区域就正好是台风前进的右侧的半圆区域，风雨会更强。那在台风登陆的时候，位于危险半圆也多是向岸风，所以这个风力也会很明显对于白海豚来讲，今天开始这个强风雨将会明显展开，在台风登陆点以及它的北侧就是强烈的偏东气流叠加局地的抬升作用，累积雨量大，风力也很强，所以浙江上海都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还会有强烈的大风天气。
1: 好的，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我们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1945年的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几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正在进行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无论如何更改字眼，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5: 这里是日本的长崎市，全球两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我旁边的这个黑色石柱纪念碑标记着1945年8月9号原子弹投落中心地。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这里也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的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我来采访的这天，参观的人有不少，但仔细看，关于侵略战争展陈的参观者少之又少。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地用了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 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
6: 事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ね、どこに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で大きく変わってくるんですけど、今後ね、与えるそのインパクトも変わってきますよね。虐殺、大虐殺っていうのの事件っていう捉え方、これから勉強する若い人たち、その辺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っていうか、どっちが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判断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か難しいですね。
5: 而在日本、这样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英国《泰晤士报》就关注了长崎资料馆要将大屠杀修改为事件的做法，并且表达了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担忧。
1: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罔顾有识之士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的呼声，篡改历史事实，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但无论如何包装，侵略者当年欠下的血债是洗不掉的。
5: 多年来，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和市民团体一直通过集会、向当地政府寄送声明等方式，呼吁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不仅要记录受害历史，更要明确记载日军的侵略行为。在这次展陈修改当中，他们就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还希望能加入强征慰安妇、在原子弹爆炸中遇难的还有中国劳工等内容。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
7: 日本啊，その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を具体的に書かないとダメですよね。まあ満州事変にしても日清戦争にしても具体的に書く。そして731部隊だとか従軍慰安婦だとか。
5: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还有人重新讨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概念。81年前原子弹爆炸曾经在广岛和长崎造成惨剧，但需要证实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巨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这是理解原子弹爆炸历史不可回避的特定背景。真正的和平教育不应该只强调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害，更应该讲清楚战争为什么发生，日本为什么会走上侵略道路，以及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
7: 学校できちっと日本の加害の歴史を教える、こういう資料館は資料館としてそういう歴史を伝える、メディアはメディアでね、過去のことをねきちっと教える、こういう資料館がね日本の負の歴史というか加害の歴史をね小さく見せて小さく小さくしていくと、それを見る子どもたちは、日本はそんな悪いことしてないんだなと迷惑かけた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アジアの国に。そしたらそれをね、二度と繰り返さないようにするというのが日本の役割だし、私たちそういうことを知った人間の役割なんですよ、そう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く。
5: 今天讨论长崎也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更加容易发生松动。如今的日本已经在不断扩大防卫预算，强化军事力量，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持续突破战后安全政策的限制，围绕修改无核三原则、引入核共享、强化核威慑等议题的讨论也在持续的升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事为患，还能继续任其一路狂飙吗？
4: 您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无人机在生态监测和管理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尤其是在野生动物种群监测调查当中取得了不少突破。
2: 继2025年度，西北大学科研团队通过无人机搭载热成像，成功实现秦岭金丝猴种群调查之后，今年他们将该项技术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至秦岭地区的生态综合巡护监测。
8: 画面中一部搭载了激光雷达、多光谱、热成像等设备部件的无人机，按照提前规划的路线拍摄检测，并将相关数据完整回传至存储设备。值得关注的是，该次的无人机巡检仅在一名工作人员操控下实现了多部无人机同时作业，全程在提前预设的模式下以自动巡航方式完成。利用该项技术，西北大学科研团队不仅在无接触无打扰的前提下快速高效完成了秦岭金丝猴、羚牛等野生动物的种群调查，同时也对它们的分布点位、栖息地环境进行了实时跟踪监测，获得了野生动物动态规律以及栖息地选择策略等一手科研数据。
9: 我们在秦岭山地划定了30平方公里的无人机监测示范区，部署了3套长期运行的无人机机场，实现了以天为单位的连续监测，获得了金丝猴等保护物种的时空动态规律。通过无人机和多种对地观测设备的联合使用，我们既能在保护区内发现动物喜欢去的地方，哎，也能知晓它们为什么喜欢去。因此呢，无人机生态综合巡检应用实际上是以掌握动物栖息地选择规律为目标的生态综合监测。
2: 在吉林珲春，当地林业局监测人员在探索性使用无人机进行野外巡护时，曾成功化解一起猛兽警情。
8: 吉林珲春是我国东北虎、东北豹的核心分布区，其70%的区域面积都划入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范围。在国家公园政策的严格保护下，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得到稳定恢复。为避免人与虎豹正面相遇，促进人与虎豹长期共生，当地推出了一系列诸如架设网围栏、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实时预警、建设应急避兽亭等物理性和技术性防范措施。与此同时，当地林草部门也在探索性使用无人机代替人力进行野外巡护，以进一步减少人与猛兽的正面接触。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利用无人机进行野外巡护尚在探索和调试阶段，其重点巡护路线的规划主要依靠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提供的数据基础及长久以来积累的经验。在画面中的村庄和集体林交界处，已不止一次监测到东北虎、东北豹的踪影。
10: 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飞过来监测到的老虎，然后这边就是集体林，然后我们在跟踪它的过程中，始终也是保持一定的高度，不影响它的那个生活习性。
8: 在无人机追踪过程中，杜嘉兴发现这只老虎多次走出集体林，行走在村道上。而这条道路为当地居民正常用于生产生活的4级道路，此时无论是老虎与脱离交通工具毫无防备的行人正面相遇，或者沿着道路走进村庄，后果都不堪设想。杜嘉兴一边通知同事迅速发出预警通知，一边用无人机紧密追踪着这只东北虎的行迹。在追踪过程中，杜嘉兴尝试用无人机引导老虎偏离村庄，向山林的方向行进。几番试探后，他惊喜地发觉老虎似乎对他的意图做出了回应。
10: 这是往山里面走了，已经
11: 他比较放松的情况下回去。
8: 据巡护员介绍，如果在巡护过程中发现虎豹走进村庄，要第一时间向附近村民发出预警，并派遣人力前往驱离。而这个过程需要经验支持和技术策略，如果警示力度不够，就达不到驱赶的目的。如果简单粗暴一味驱赶，则很可能激怒虎豹，导致其行为失控，引起更严重的后果。
1: 在吉林珲春，时常能在村落周边道路监测到东北虎豹活动的踪迹。
2: 今年三月，当地巡护人员尝试运用搭载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开展野外巡护，成功追踪到野生东北虎活动轨迹，依靠科技手段及时处置猛兽警情。
9: 就在这个位置架设的回传的环相机监测到这个老虎在这儿活动了，然后我们就立刻就是起飞我们的机场无人机，选定这个。

0: 点飞过来之后，就发现这个东北虎在这儿趴着。这是夜间的时候，我们用的那个热感拍摄到的，这虎东北虎，这个就是它在这块趴着呢。然后我们一直就是跟着它，看着它的活动情况。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村子周边的集体林，啊，这个离着村子也不是很远，啊，所以我们就
1: 村子里边的集体林。
0: 对对对，我们就在这边先观察它。啊，然后后期看它回归山林里面之后，我们才解除的警报。
2: 据了解，由于珲春市地处我国边境地区，对无人机飞行有着更严格要求。无人机基站的建立、飞行路线的选择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提前申报后才能获准飞行。本次飞行路线选择在猛兽频繁出没，尤其是猛兽与居民活动轨迹高度重叠的准飞区域。
3: 无人机应用于野生动物监测，能够及时准确掌握动物的时空分布，特别是对于大型猛兽。使用无人机既能够及时获得监测数据，又保证了人员安全。
4: 专家同时表示，无人机使用要保证科学合规的飞行路线，并尊重野生动物活动节律。
5: 我们国家现在对无人机飞行有政策，有规定。我们这个无人机飞行的时候，在进行动物调查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关于无人机飞行的一些规定，这个是我们必须遵守的第一步。第二步，我们飞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调查对象的情况，特别是动物的行为，严格按照动物的习性、动物的活动情况、动物的活动节律。尤其是大型动物，它有这个繁殖期，有育幼期，还有一些有迁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不要飞行，以便影响这个动物的生存和活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这两天，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总决赛在浙江桐乡乌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选手围绕11个项目场景展开激烈角逐。
2: 在决赛现场，来自各地的选手正参与到智能体育、机械装载、智能冰壶等11个项目场景的比拼中。选手们通过设计智能救援装置，开展火场救援实践，运用编程技术精准控制机器人击打冰壶进行抢分。每一个项目都兼具竞技对抗性和科创实践性。
7: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智能体育场，我们使用的是低碳环保的，在体育场内会有一个水循环，我们收集雨水进行一个浇灌，体育场房顶上会有一个太阳能板给体育场供能。
2: 据了解，本届大赛共吸引全国近130,000人次参赛，经过半年选拔，万余名参赛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2026中国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教育大会现场还正式启动了自动化学科发展科技树平台，全景呈现自动化知识体系与学科发展演进脉络，为学术研究、行业发展、大众科普等提供重要支撑。
8: 智能的知识怎么来改变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实际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想让学生能够运用这些知识，能够创造一些新的一些技能来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为我们人工智能、为我们科技事业的未来创造新生的力量。
3: 唐代诗人张九龄写下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家喻户晓的千古名篇。不过，您知道他是要和谁共此时吗？近日，《天涯共此时》张九龄的诗意人生展览在广东韶关市博物馆开展。
4: 来自西安长安区董氏家族墓地的出土文物，作为展览核心展品，完成全国首展。这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带来的珍贵考古成果，来到张九龄的故乡，也为解开这一谜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2: 此次展出的文物包括金银瓶托镜、银瓶托胭脂盒、木质、陶俑、陶器、铁器、塔石罐等共计21件，及上世纪60年代张九龄等墓葬出土的部分珍贵文物。张九龄是盛唐名臣，也是诗文大家。 考古发掘出的董韶荣墓墓志显示，董韶荣是张九龄的故妻。展览方根据大量史料记录和官方文献等，推测张九龄借阅抒情，怀念亲人。此次考古发现的墓主人董韶荣，很可能就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怀念对象之一。
9: 墓志上的一些文字信息呢，是给我们补充史料的，是提供了非常直接的重要证据。我们既发现了张九龄夫人董韶荣，又发现整个家族呢牵扯到的是玄宗的一个妃嫔。那出土的器物呢也是特别珍贵，像金银平多镜，还有高足杯，尤其高足杯是皇家赏赐用品，无论是这些八方石刻墓志，还是这些器物，都为我们研究唐代历史提供了一些新的一些线索。
3: 好了，感谢您和我们今天的朝闻天下共此时了。
4: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携强风雨直奔我国华东。昨天呢，尽管台风还没有登陆，但其环流西侧的云系已经给浙江等地带去了风雨天气。像是浙江普陀，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量接近100毫米，最大阵风达到了10级。今天华东的强风雨范围进一步的扩大，强度也显著增强。像是在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浙江东部沿海有特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强对流时段尽量减少外出，确保人身安全。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白海豚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后期它的残余环流还会与冷空气交汇，降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未来几天呢，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南以及华北一带将陆续迎来强降雨，这一带的朋友们需要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随着台风带来的降雨增多增强，在江淮江南一带的高温呢将会迅速收敛，从华北黄淮一直到江南南部多地，今后几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上下。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晴，22到31摄氏度，长春晴，19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0到32度，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西宁多云，18到34度，榆林晴转多云，20到29度，利州阵雨，23到33度，南充阵雨转晴，25到33度，宜宾晴转阵雨，25到34度，重庆小雨，27到33度，贵阳多云转阴，21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晋城多云转晴，19到30度，邯郸多云转晴，23到34度，济南晴，24到33度，鹤壁晴，22到31度，合肥小雨，24到32度，安庆小雨，24到30度，上海暴雨，26到29度，襄阳晴转小雨，24到32度，杭州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
1: 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
2: 相约有晴天。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世间所有的奔赴、坚持、遗憾、热爱都藏在旋律的平仄里。音乐是无声的心事，是跨越山海的共鸣，能接住我们所有细碎的情绪，也能够照亮前行的脚步。在人生当中，总有无数个闪闪发光的瞬间，我们执着热爱，勇敢奔赴，永远对世界抱有赤诚和期待。青春它不局限于年龄，热烈纯粹，向阳而生，就是最好的模样。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各位一首合唱曲目，它汇聚了多元声线，也唱出了永不落幕的热忱，诉说着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心怀滚烫的初心。一起来听吧。

烈的青春当中，除了肆意奔赴的热爱，还有朦胧心动的情愫。世间情爱从无定式，有坦荡的欢喜，有隐秘的悸动。那些藏在心底的心动，是独属于成年人的细腻心绪。刘力扬的歌声极具穿透力，一曲《爱情诱惑》也唱尽了情感里的悸动和沉沦，解锁爱情最真实的模样。

看过人间热烈，听过情爱缱绻，不妨静下心来邂逅一曲古韵清音。尘世喧嚣纷扰，人心极易浮躁，而传统的筝乐自带着清雅风骨。一曲《出水莲》以古朴淡雅的曲调，描摹了莲花亭亭净植的姿态，更诠释出了出淤泥而不染的人生品格。旋律婉转悠长，自带文人风骨，让我们在这样的乐声中去沉淀自我的内心，也坚守本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

0: 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山河辽阔，万物有灵，飞鸟渡川，清风逐浪，世间风物皆有温柔诗意。一首《百鸟过河滩》，曲风清新空灵，字句藏着山河浪漫，轻快婉转的旋律勾勒出自由纯粹的画面，可以治愈所有的浮躁心绪，一起听听。

合诗意，重回少年心事。年少的期许是纯粹又真挚的，我们总会把满心的温柔和期盼藏在一纸字句，寄给时光，寄给未来。一首《冬日来信》即将分享给大家，歌手声线干净澄澈，满载着少年独有的赤诚与温柔，字里行间都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期许。

少年自有光芒，热爱自有回响，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坚持，每一次并肩同行的奔赴，终会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青春本就是肆意生长，热烈盛放的模样。一众少女声线交织，盛放一曲，元气满满，热血昂扬，诠释了青春无畏向阳而生的力量，见证每一份努力的闪闪发光。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1: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0: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1: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4: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生漫漫，步履不停，有风雨前路，有初心不改，也有深情不语。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旋律当中，读懂生活，读懂深情。

回望漫漫人生路，我们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奔赴未知的前路。路途漫长，风雨随行，偶尔也会有疲惫，也会有迷茫，但是我们从未停下脚步。任素汐的歌声极具故事感，路还好远啊，这首歌他用最质朴的唱腔唱出了成年人的奔赴与坚持，道尽了前路漫漫步履不停的执着。

纵使前路遥远，风雨相伴，我们依旧心怀澄澈，奔赴山海。人间烟火，山河风月，所有的奔赴皆有它的意义所在。一首《晴雅集》，旋律唯美治愈，声线温柔而有力量，在悠扬的曲调当中藏着世间温柔、人间善意，治愈前路所有的坎坷与迷茫。晴雅集分享给正在听节目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江雷。看过山河风月，走过漫长前路，我们终会读懂自我，接纳所有的不完美。人世间的众生百态，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棱角，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人生轨迹。一首《此类生物》，它用通透和洒脱唱出了普通人的

世间千万种的情绪，最动人的始终是爱意。爱藏在细碎日常里，藏在坚守陪伴中，藏在岁岁年年的奔赴里。一首《爱就一个字》，多位歌手不同声线诠释同一份深情，简单的三个字囊括了世间所有温柔、坚守、偏爱，更道尽了爱意纯粹、岁岁不渝的真谛。在这首歌当中，今天的相约有晴天也即将落幕了。感谢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音乐治愈人心，旋律记录温柔。愿我们永远的心怀热爱，眼底有光，步履从容，不负韶华，更不负深情。相约有晴天，邀你下期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

0: 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

0: 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 与名师对话，为人生充电。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关注由宁夏教育厅联合宁夏新闻广播特别制作的教育类访谈节目《名师在线》。我们在每个周六的上午呢，都会通过广播和网络平台共同直播的形式，来和大家一同关注教育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佳彤。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扎根民族高校整整32年的思政引路人，北方民族大学马慧兰老师。那么在1994年，22岁的他带着手写的讲义走进了满是各族学子的教室。32年之后，手写稿变成了国家的统编教材，但是不变的是，他始终坚持一件事情，不做空讲理论的老师，要把党的创新理论、民族团结的道理变成学生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身边事。那今天呢，我们也不和大家去聊荣誉的奖状，专门讲一讲这讲台背后真实滚烫的教书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有请马老师。马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还有视频前的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名师在线》这个节目。
1: 嗯，马老师，欢迎您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我们其实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有跟大家有提到，在1994年的时候，应该是您第一次登上讲台，对吗？
2: 确实是这样。
1: 是，那么当时我们也是了解到啊，班里坐了应该说是像回汉、维吾尔以及哈萨克斯坦等等各个民族的学生。那么那一刻您站上讲台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有没有一点小紧张，或者说一些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小的插曲呢？
2: 肯定是会紧张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大学毕业就到大学来工作。
1: 嗯，
2: 我是工作以后才读的硕士和博士啊，所以当时上讲台的时候，台下坐着大学生，和我年龄相差也就几岁，所以还是有些怯场，有些紧张。嗯，当然也有很多在教学当中的难忘的那些个点滴啊，比如说呢，我当时最早教的这门课呢叫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学生们就会问说，老师你讲的这个民族理论是啥理论呀？是不是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维吾尔族呀、蒙古族呀是怎么来的、怎么发展的这样的理论呀？我就会告诉他们啊，我们教的这个民族理论呢是。其实是抽离于一般民族的啊，又适用于各民族的，讲民族之间的团结呀、民族平等呀、各民族发展繁荣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个理论啊。比如说什么是民族平等呀，为什么要搞民族平等呀，民族平等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啊，什么是民族团结，怎么样来促进这个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又有什么作用。学生一听就会说，哦，这个确实是我们又熟悉又不熟悉的，是应该学习。
1: 嗯，那个时候就像您说到的，就是孩子们可能对于这门课也不是特别的熟悉，也不太了解啊，我要学什么。
2: 嗯，
1: 但是通过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用言简意赅的语言来告知他们我们即将要学到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孩子们可能一想，哦，明白了。
2: 对，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1: 是，但是我觉得您应该很快就能够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因为年龄上比较相仿，是吗？
2: 对，是的，是的
1: 啊。对，那么现如今啊，这一晃已经32年就过去了。那从当初的22岁的青年教师，到如今的学院带头人，我们也想跟您一同回头望一望啊。咱们用一句最质朴的话来形容一下您这么多年的这个思政教学之路。您想这一句话，您会是怎么去说呢？
2: 嗯，对我这30多年的执教生涯和这个事业之路啊，总归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自己真懂才能让别人懂，自己真信才能让别人信，自己真干才能让别人跟着你干。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青年教师，我现在做这个学院的院长嘛，青年教师，我感觉呢，你自己的工作状态

0: 你自己投不投入教学，老师们学生们都看在眼里啊。嗯，当然老师的这种或者说做领导的这个人格魅力啊，学识修养也非常重要啊。所以呢，人们说亲其师，信其道啊。年轻教师他也是这样的，信你才会跟着你干嘛。
1: 对，我觉得您这句话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到位。只有自己信才能够让别人信啊。当然就像自己信了，坚信了这个道理之后，才能够感染更多的人，是吗？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是。那么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其实也有提过哈，当年咱们上课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教案啊，这个教学的大纲啊，都是靠自己手写呀。这厚厚一沓的像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讲义，哎呀，这写起来真是不容易，我都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们的作为教师来说都太不容易了。
0: 对，
1: 那现如今啊，确实发展也很快啊，当然现在有什么 PPT 啊，还有线上课啊，再包括统编的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论。那么我们也想问问您啊，就是到现如今和以前的对比，其实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这样一个上课的状态啊。那这两种放这种备课的方式，您认为最大的差别在哪儿呢？
0: 以前虽然没有这么多的线上资源，但是也有教材，配合手写的讲义教案去展开教学。那教学的素材呢，主要是要靠这个老师去图书馆借书啊，出去买书呀。说来惭愧啊，现在我买书呀看书啊都不如过去那么多。在刚刚工作那大概10年之内吧，我每过20天，因为每20天是我们学校借书的这样的一个要还书的时间段，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啊，差不多要借上8到10本书，回来就看。一方面是开阔自己的眼界，锻炼自己思维，另外一方面也是寻找这个备课的素材啊，这样呢才能够让你上课的时候言之有物，案例啊数据啊都才能够到位啊。
1: 对。
0: 现在呢这个素材来的是比较容易，因为现在互联网呀数据技术都在发展嘛。像我们国家民委的院校呢，都是走在这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的前沿和前线。国家民委对这门课程呢也非常重视，在民委网站上就有链接，专门建设了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这个课程的数据资源库。老师们开课呢都可以到那儿去寻找这样的一些教学的视频呀、经验呀、教材呀，甚至检验一下自己教的怎么样，内容对不对，这些啊。现在的现在的素材虽然来得容易了，
1: 是，
0: 但是也考验老师的这种你用不用得好，用不用得对啊。
1: 对，
0: 有些个非常好的这种平台，它也会公共平台啊，它也会推荐和提供这样的素材。比如国家民委呢，还有一个内宣和外宣相结合的，旨在道中华之美、美中华之道的这么一个道中华平台，不知道家童有没有看到过啊？这个平台上也会发布许多的这样一些历史故事呀、案例素材呀、文字资料呀等等哈，也有助于。

0: 方式呢，更考验老师们用不用得准，用不用得好。
1: 哎呦，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就是以往啊，就是应该说是对比之前的教学的这个过程，确确实实就像您说的，查阅资料对于老师来说，可能那是每天的必备工作。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你想查阅的书，它有的时候未必真的能够找得到。哎，但是现如今确实找相关的这些素材和资料容易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马老师提到一点很对，那考验的是什么呢？考验的是就是现在的老师是否用得好，用得准。
0: 对，
1: 哎，就是是否能够把这个例子能够让孩子们融会贯通的学到啊，这是一个关键点。
0: 对，
1: 是的。那其实早年前啊，咱们也没有什么电子的课件啊，也没有这些所谓的这些 PPT。那么我也其实有困惑的一点，当您在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有很多晦涩难懂的一些理论啊，有的时候说起来都非常的拗口。那您是怎么去寻找这当中的一些案例，补充一些乡土的故事，来方便咱们的各族同学能够更好的理解，更好的让他吸收呢？
0: 其实主要是两个途径嘛，一个呢就是从书本中找，一个是从身边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和经历当中找啊。从书本上当中找呢，我刚才也说过，到图书馆去借书啊，到外地或者在本地的书店去买书啊。我那时候每次出差到北京，我都会去西单图书大厦，还有北大那边有一个书店叫丰入松，我很喜欢那个书店，每次去都要到那个书店去买书啊。
1: 一听
0: 买书，
1: 对所有的书店都非常的熟门熟路了。
0: 对，主要是买一些和我专业相关的、和我教学相关的、民族地区发展的这样一些专著呀，这样资料汇编呀，哎，这样就有助于我们的教学，从中呢寻找这种理论的阐释啊，从中寻找这种教学的素材。还有呢，就是要用心观察，勤于思考。然后我们身边呢，其实也有很多和我们专业相关的这样一些就发生在你身边的这些事情啊，可以说是有时候是日用而不绝啊。嘉通，你知道吗？我家就住在那个我原来从小生活

0: 人家吃鞋是怎么实现的呢？
1: 哎呀，说到这儿，我觉得真的是让我得思考一下。那这样，我们先打断一下我们的马老师，先进一小段广告，也容我思考一下。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2: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 好的，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和马慧兰老师共同来聊一下32年的教育背后的一些故事。那刚才呢，马老师也是给我留了一个问题哈，在上一个环节当中提到说，哎，那让我来思考一下，究竟是怎么去参加这样一个婚宴呢？其实您说完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有一点点困惑，这个可能实现吗？在村子里当时。
0: 完全可以实现，因为我们村子里都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和惯例，每当汉族村民和邻居家有这样男婚女嫁的这种喜事的时候，他们会请那个回族的厨师到家里来做席，然后在院子里搭一个帐篷，所以那些就是同村的人去毫无障碍就可以去吃席。
1: 没错，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如果照您这么说，大家是相互尊重啊，
0: 对，
1: 然后非常的和睦，对吗？
0: 这就是村里的人。因为我从小我出生在那儿的时候，大家就在一个村里生活，
1: 是
0: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这样大家在一起相处生活的这种格局啊。但就感觉大家之间的相处非常自然而然，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状况哈。还有呢，我有一些亲戚，还有一些像我自己的公婆啊，都生活在那个现在兴庆区的通贵乡。通贵乡呢，离咱们银川市就往东走20公里左右吧啊。在通贵乡呢，有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贸易现象，叫跑东山。这个跑东山呢，其实是通贵乡主要回族比较多嘛。它就是到那个跨过黄河到鄂尔多斯市，现在隶属于鄂尔多斯市的鄂托克前旗，现在有个上海庙，你应该知道。
1: 明白，那个景区，
0: 就是黄河大桥过去一直往东走嘛，有个上海庙。其实通贵乡的人呢，过去都把这地方叫大庙，大庙镇或者大庙公社啊，
1: 是的，
0: 那边都是蒙古族啊。那通贵乡的这个回族当然通贵乡也有个别，就是这些个汉族啊，一直和大庙乡的那个蒙古族之间有这种贸易往来。改革开放以后呢，特别的繁荣啊，就这边的人把那个粮啊草呀贩运到那边去，把那边的牛和羊贩运到这边来，这就是经济上民族之间的经济相依嘛。因为这种经济相依和贸易往来，也产生了很多文化和那种社会的互动。比如说像我公公啊，我公公他不识字儿，但是呢他在那个，因为经常到蒙古族地区去做生意，他还能听得懂那个蒙语，还能简单的说几句寒暄，然后他还会唱那个蒙古族的歌曲。然后那个他在那边认识的结识的那些生意伙伴经常还到我公公婆婆家来，然后到这儿来做客呀，然后那些年轻的人把他都叫老干爹啊。这可能是一个蒙古族对年长的男性长辈的一个尊称啊。
1: 对，
0: 但是我公公就感觉到很骄傲啊。
1: 是，
0: 互相往来久了，互相之间的这种生活习惯呀，比如说我公公他们家，还有我那些亲戚，经常跑东山的那些亲戚家，他们会吃那个炒米啊，会有那个酥油呀等等，我感觉就是经济往来带动的这种文化上和社会的交往，其实也是民族之间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一种表现，我觉得
1: 真的是。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些事例，更好的能够表现出，让孩子们在课堂上更好的能够理解啊。
0: 对，我把这些案例放在课堂上，孩子们就会觉得说，哦，这是老师亲身经历的啊，这个确实就很可信嘛。
1: 没错，是的。那么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从课本上的

0: 这种讲义啊，升级到就是您最终形成的这个国家统编的教材，全程您是参与到这个打磨大纲这个过程当中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也是我们在私底下了解到，您可以说是在寒假的时候一遍一遍的去修订这个 PPT， 非常的不容易。那为什么很多人也会提到说，就是我们面对的都是十几岁的本科生啊，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教学的情况，为什么要对自己如此的较真呢？
1: 对于大学生来说，老师你认不认真其实他都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啊。所以对我来说，无论过去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课当中讲这种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还是今天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当中讲这种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这样的一些个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和正确的中华民族观啊，这样的一些教育，或者是其他的思政课讲党的创新理论啊，都不是简单的把这种知识呀、内容呀、原理呀塞给学生啊，或者说传递给学生，而是你要把这个价值观念要扎根于、植根于学生的头脑当中啊、心目当中啊。这不说了嘛，世界上有两件事最难，一件呢就是把别人钱装进你自己的口袋，一件呢就是把你自己想法呢装进别人的脑袋啊。对我们这个思政课教师来说呢，其实就是把这个党的创新理论这样的思想、这样的价值观念要装进学生的这个脑袋啊，这个确实也很难啊。那对于我们这些老师来说，我们面对的学生、大学生，虽然可能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呀还没有真正形成，但是在现在这种信息和知识的海量的时代，他们也有自己的许多的这个认知啊、
0: 想法
1: 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判断，
0: 没错。
1: 你要让他认同你的想法，认同你所传递的这种价值观念，那你自己一定是要做够充足的准备，一定是要把你所传达的这种价值观念呢进行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消化、吸收、再输出啊、转化、输出啊，也要很好的包装它啊。当然，这个包装呢是带引号的啊，就是你怎么样把它，打磨的，更适合年轻人的这种接受方式、啊。
0: 对，
1: 他接受了，他才能够认同，他认同了，才能够转化为自己的行为，才能去践行。所以我感觉这个，这个是确实有点难，但是也值得我们一直去探索。这可能正是对我们老师的一个挑战，也是我们获得这个成就的啊，这个满足感的一种方式吧。我经常和学院的老师们交流，我也会说，这个清澈的理论打动人，这个透彻的理论说服人。我们就是要把我们要传递的这种党的创新理论变成清澈的、透彻的，去既打动学生又说服学生。
0: 没错，就像您说到的，这种理论、这种透彻的理论，想要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接纳、去接受，除了我们需要把它认真的细化成内在的东西之外，还要用他们所能接受的方式，然后传递给他们。
1: 对，
0: 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真的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在您32年的这个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应该说是经历了很多代的这些孩子们、学生们，每一个年代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明显的这种接受的方式的不同，是不是？
1: 对，是的。
0: 会有一些变化吗？
1: 肯定有啊。我刚上班那10年之内面对的大学生都是80后、90后啊，甚至是70后晚期啊。
0: 对，
1: 那现在都是00后、05后，肯定是不一样的。
0: 跟您探讨的事情也都各不相同，是吧？
1: 没错，没错，
0: 没错。那么我们其实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啊，很多孩子也常说：“哎呦，老师，我对于很多的这些思政课啊，实在是觉得听不懂，很难消化。”当然，其实对于我们老师而言啊，我们真的也很怕这个思政课悬浮在空中，没有办法落地，就让大家一听到就觉得哟，这个很难接受啊。那么面对这些18、19岁的学生，就像您提到，他们一眼就能够看出这个老师是不是真心的在教授我这些内容啊，他们真的能够看得出来。所以32年，您一直坚持的就是先，就像您说的那句话，先要自己信， 自己懂，然后我再把这种观念和理论传授给孩子们。那么我们也想听一听啊，就是您在这些年教授的这个课堂当中，有没有一些真实的课堂的经历，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不过在这儿我先跟大家打断一下啊，因为我们马上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马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他在多年前的这个教学的这个课堂上的一些让自己难忘的小的经历和故事，好吗？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保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精彩异常不辣，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6: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今天有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北方民族大学的马慧兰老师。马老师，欢迎您。欢迎您做客节目当中啊。那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是跟马老师提出了一个小的问题啊，就是想问问您，在您32年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真实的难忘的课堂的小经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8: 大学的思政课确实挺难讲的啊，很多大学生会觉得说，哎呀，讲的这些都是大道理，离我很远啊。有些同学们会觉得说，哎，你讲的确实是对的，但是和我好像关系不大啊。那面对这些情况，我们到底怎么去应对呢？我就会经常把自己摆进去，然后把自己的就把学生们就摆进去，把自己摆进去呢。比如说我们宁夏，我们就是民族地区，是吧？我们这样的民族地区，我们会发生身边会发生很多，包括我们自己身上，哎，感受这个党的民族政策，然后助力学子成长，助力地区发展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啊，真实的故事。学生们中间也会发生这样，比如说我有一个硕士生，今年已经毕业了，他家是那个西藏高海拔地区纳曲地区的啊，牧区的，冬天夏天还要转场啊，就是转那个牧场
7: 哦。
8: 这个孩子呢，他其实是从小父母双亡的啊，他是由亲戚抚养的啊，他家庭条件你就可想啊，可见他家庭条件的这个不容易啊。
7: 没错。
8: 然后呢，他在从6岁上小学就在寄宿制学校，那在寄宿制学校呢，学费、生活费都是全免的。从初中开始呢，新疆和西藏都有那种内地初中班和内地高中班，就少数民族学生呢，他可以到内地来上初中和高中。我这个孩子呢，这个学生他就是到安徽去上的初中和高中。虽然对孩子来说可能上学并不容易适应呀，还有些难，但是这就是党的民族政策啊，这种教育政策倾斜的和这种差异化、区域化政策对这个孩子的托举。这孩子呢，在高中毕业以后就考到了我们北方民族大学的本科，后来又借着这个一项特殊政策叫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的这个硕士生的这个计划，考到了我们原来的马院来读硕士生，然后就在我名下，我就他的导师哈。那从他一路成长的经历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今天无论是西藏的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还是整个西藏地区的发展，其实都是这个党的民族政策这些倾斜化的和区域化差别化政策，也是这种共同体建设的这种政策呢，让全国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没有落下啊。把这些身边的事儿告诉孩子们以后，他就会说，哦，这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啊，这样呢就会使课堂的舒服力、幸福度就强了很多。
7: 对，就以这样的案例啊，
8: 对，
7: 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述，孩子们的接受程度就会更高一些。
8: 对，
7: 没错。那么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啊，就是32年

0: 年您的学生可以说是源源不断啊，而且来自的地方也是非常之多啊，像西海固啊，还有伊犁啊，宁夏呀，海北呀，各个地区的这种少数民族的学子一批一批的走进了我们的校园，不同地域不同的民族，那么在课堂上大家也会提出不同的问题，
1: 没错，
0: 有不同的观点，
1: 没错，
0: 那么我们也想知道，那么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孩子他们有哪些的关注点是各不相同的，您又会怎么去调试不同的孩子用不同的授课方式呢？
1: 确实像刚才我们已经谈到的，过去的大学生我参加工作那时候都是80后90后，现在都是00后05后啊，他们的关注点确实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接受方式他们的思想观念也是有很大的变化，其实整个国家社会都在变嘛，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这个理论也好，还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这都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的党的创新理论的一些最新的表现哈。那在各种因素包括社会大的思想引领，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学生们所受到的这种不同来自不同信息的这样的影响的情况之下呢，大学生们的关注的点啊，关注的这个方面就会有所不同。比如说过去大学生呢，他可能更多的关注说，自己民族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啊，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民族团结怎么样？现在大家就更关注民族地区和全国的这种同步发展，各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这种协同进步这样的一些个问题哈。当然呢，也正是因为这种信息技术的发展，现在大学生呢也会受到很多多元思想的影响，包括一些错误的思潮啊，国外的这样错误的一些历史观呀，还有一些西方啊，他们对我们的这种民族政策呀，对我们民族地区的这种抹黑呀，学生们当然不会信，但是他有时候会产生一些疑问啊。那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作为老师，你就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嘛。就是我们既要了解自己理论政策是什么样，了解自己优势什么样，还要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啊，他们到底是为什么会这么说？那他们和我们的差别在哪里啊？那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啊？这些呢都会就是对老师提出考验啊。就像习总书记也说过，说他说西方其实在这个解决民族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啊。我就会给学生说，那大家觉得这个他没什么包治百病灵丹妙药，为什么会这样？你看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有自己的问题啊，移民问题啊等等，那个移民国家呢他也有这个多元文化的失败的问题啊，系统的种族主义风险问题啊等等哈，就把这种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这样的一些原理啊，然后和这些事实讲给学生以后，他也会对他的思想就会产生很好的这样一种这个指导和引领的作用。
0: 没错，也就是说在课上解决了他们的一些困惑，
1: 思想困惑，对对对，
0: 这些问题一旦解决了，孩子们对于接受我们的这些真正意义上的这些指导思想其实就有很快的一个接纳的一个过程。
1: 没错没错，
0: 是那其实很多的一些思政老师在授课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困惑哈，比如说如果说上课的过程当中讲到一些非常宏大的理论的时候，年轻人就实在是不爱听，也很难听进去啊。那么我们就想问问马老师，您在坚守了32年，有没有出现过比如说上到一定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也出现倦怠的这种情绪？那么我们更想知道，那么您是如何克服这样的一些状态，同时应该说是依然坚持站好这个讲台最核心的动力又是什么呢？
1: 确实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这种工作可能对大家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啊。我觉得对我来说这30多年的这个思政课教师的这个经历啊，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这种一时的热情啊，它应该说是一种真爱啊，我确实热爱我的工作，热爱我这份事业啊，一种真爱，一种真信，一种真正的这种责任 敢支持我哈。因为思政课呢他讲的是党的创新理论，那老师如果你自己不信不懂，你就没有办法让学生去真正的信真正的懂哈。所以我们教学的教材在变，教学的重点在变，理论本身呢也在与时俱进哈。但是我对课堂的要求呢一直没有变过，就说我在课堂上我一定呢不能够照本宣科，一定不能够言之无物啊，也一定不能够这种空转悬浮啊，就是当我对自己提出要求的时候，其实学生你有时候看他，尤其像现在有的学生也玩手机嘛，你看他在玩手机，其实他也在听啊，他在一边玩一边听哈，那他也听到，他能感受到你对教学是不是真的在投入，你是不是真的讲信你所讲的内容哈。只要能看到学生们能够听进去一些，能够认同我们讲的这种理论，而且学生还能践行，比如说在校园里他能够这个和同学们和睦的相处，能够帮助同学。前段时间我们北方民族大学不是公众号上也发了一个，就是三个大学生然后陪一个女生到那个建川老家这件事，还引起了挺大的那种关注啊。还有我们北方民族大学的这个大学生的这个十六子宣讲团，其实在我们区内的这个基层高校也都还是很有影响的。这就说明大学生其实把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校园里就践行了，那他将来毕业以后能够扎根民族地区，能够服务基层，其实他也是一种践行。我们学校也有就是湖南的毕业生到新疆去工作后来就在边疆地区做那个边疆乡镇的乡长乡党委书记后来还获得了那个新疆的十佳公务员。其实这都是同学们对自己所学所信的他一种践行。我觉得看到这些以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啊，自己又觉得又充满了干劲，可以继续坚守下去。
0: 也就是说当看到孩子们有成绩并且把在学校当中学到的这些相关的内容结合实际用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并且有所成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作为老师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是吧？
1: 对对，也是最大的动力应该是。
0: 是。那么课堂上我们也其实有现在尤其是现在的孩子啊，他们真的是当面对问题的时候一定会站出来直白的问出来。我们好像据我了解就是在课堂上也曾经有孩子直接提问您，就是说共同富裕一个民族也不能少，那这件事儿是不是真的能实现？当这个问题也是好像在您的课堂上孩子们站出来就问到的是吗？
1: 对，是的啊。这实际上是有一个背景嘛，我们讲那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那门课程的时候会讲到中国式现代化，那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呢它一定是共同富裕嘛哈。然后学生们就会看到很多资料呀，包括教材上的这个素材，说了那个当年英国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才不到1000万人口，而美国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呢才是不到1亿人口啊。教材上呢就会把它称作千万级和亿级的人口的这种现代化。那学生们就说那这个千万级和亿级的现代化人家确实是实现了啊，这个能够看得见事实，而我们十多亿人口的这种现代化呢其实是从来没有实现过的，那我们到底能不能实现这个共同富裕，到底能不能实现？再问问豆包，问问 DeepSeek， 他们都说哎，这个不大可能，一定是会实现两极分化，一定会出现两极分化啊。学生就会有疑问了，到底能不能实现？哎，我当时也快要下课了嘛，我就说那同学们自己下去也思考一下，我呢下节课来回答同学们这个问题。下节课来的时候我就带来了自己在这个咱们红四坡啊这边拍的照片，在那个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就那帕米尔高原嘛，佳彤去过没有啊？
0: 没去过，但是听说过。
1: 对，在那儿拍的照片哈，比如说红四坡啊，现在我们去都看到的是这种干净整齐的街道、楼房啊，错落有致哈。大概是2003-2004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去搞调研啊，那时候到那个周围的村子里看到都是那种低矮的那种土坯的那种平房哈。然后呢，到那个当时那个中学的操场上，春天嘛正在开运动会，我们也去了，周围村民呢有些也凑热闹嘛，也去了哈。哎，结果一场风过来，因为那个当时的那个 教室还是砖房我记得，但是那操场都是土的，
0: 对，
1: 然后那个风一过来，然后无论是那个学生们、运动员们、观众们，还是那个村民们围观的村民们，
0: 跑了，
1: 全都是那个灰头土脸啊。那再看看现在，再对比还现在，同学们说，哎呦，确实是发生很大的变化啊。再说说新疆塔县，2.5万平方公里，一共就4-5万人口，到现在也才是4-5万人口啊。那大家都过去从影像上都看到那帕米尔高原、冰山上来客，那都是牧区、高原、冰山啊。那现在对呀、
0: 啊，
1: 我2023年，我亲自去的，夏天去的，拍来的照片，不说别的，就看那个塔县那个县城的样貌，看看那个民宿呀、那个酒店的那个房间那些建筑哈、再看看那些人和我们聊天嘛，我们也大家的这种精神面貌呀，那种哎，那是现在的生活状况呀，哎，一对比，同学们说，哦，原来这个确实是在发展过程当中一个也没有拉哈，然后呢，这个未来的共同富裕和现代化一定是可以实现，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
0: 对，所以说我们就是拿眼前的实例来给孩子们
1: 对
0: 当做课题当中的一些回复孩子们的一些问题，
1: 对对，回应他的思想困惑。
0: 因为我拿的是真实的东西，是可见的。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当孩子们看到这样的一些照片实例的时候，就充分的说明，哎，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呢？
1: 有些孩子会说，哦，那个塔县离我们家不远，我就是喀什地区的，因为塔县是喀什地区的一个县嘛，
0: 对，他当时就能说明了
1: 啊，对对对，所以他也不一定去过，因为新疆很大嘛啊。他说我就在喀什地区啊，原来我们喀什地区的塔县也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0: 对，很有说服力哈。
1: 对，
0: 是，这是课堂上。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作为老师来说，平时的这个除了教学任务啊，还有一个非常繁重的事情就是比赛啊。
1: 对
0: 对，因为教学比赛其实是日常课堂当中的一个磨刀石，很多老师真的是能够把课堂上好，但是面对比赛的时候却有一点心切啊。很多老师当面对什么校级比赛呀、自治区的以及国家级的赛事的时候就非常的发怯。那么马老师，我们知道您是多次参加像校级比赛、自治区级的还有国家名委的教学赛事，可以说您是把竞赛打磨成了一种教学的方法，20分钟的微案例就融入到您的这个常规的课堂当中。很多老师都觉得比赛是负担，但是我们好像看到您就是您反倒是把这个享受比赛的这个过程哈、我们也想问问您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经验有一些什么好的值得分享的吗？
1: 老师们之所以有些不愿意参加教学比赛，因为准备教学比赛的过程有时候确实是很辛苦啊，
0: 是的，
1: 有时候还很煎熬，很折磨人啊。对于那些站舞台的人来说，有一句俗语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其实对我们这种站讲台的人来说呢，也有点累。类似啊，教学比赛的这个过程啊，现场呢大概也就是15分钟、20分钟，有时候最长也就是一节课40分钟、45分钟啊。但实际上它是对你日常教学功力的一种检验啊。比如说你在这个教学比赛当中的语言表达呀，你的案例运用呀，你的说理的透彻与否呀，还有甚至你的教学风格啊，比如说教态呀，什么这些啊，这都可以说是，教学比赛是对你日常教学的一次集中检验和集中的考验。当然了，你一旦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辛苦准备的过程啊，一旦经受这种考验，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性的提升。而在教学比赛当中的那些个你所积累的这种经验呀，你临台的方式方法呀，你的这些教学方法呀，又都可以反哺日常教学，再用到教学当中。所以在我自己教学比赛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我也把这个理念呢，之前也在我工作的学院呢跟老师们分享啊，后来我们这个学院的年轻人们教学比赛的这种劲头就很足了啊，大家都愿意去参加教学比赛，愿意去不断的挑战自己，提升自己了。
0: 有的时候人的这个潜力就是在一点点激发出来的。
1: 对对，
0: 你自己完全不知道究竟我的这个能力是能到上限是在哪里，有的时候就是靠，就像马老师刚才提到的，我们就是靠这种一点点的刺激，让自己的能力一点点的提升啊。
1: 对，
0: 是的。那么马老师，其实我们也知道您基本上啊，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除了教学之外，也会多次的走进一些村部、社区啊，包括一些机关单位 位给很多基层的群众去进行一个宣讲。那么像西吉市党支部书记也是提到说啊，说您上课那绝对是不讲空话，全村的这种例子呀，还有基层的这个听众，在校的大学生听课的关注点其实也是各不相同的，因为以往您面对的都是孩子们啊，这个在校的大学生，那么面对应该说是村民们，包括基层的一些听众，您是怎么切换这个语言的体系，让老乡们一听，哟，您说的这个是在理，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对，我一直认为啊，这个理论的这个道理本身是不能变的，但是呢，理论的这种入口和表达方式，要跟着对象的不同而改变哈。你给大学生讲课呢，他就会关注为什么，有时候会关注这种理论逻辑呀，哎，关注这个现实依据呀。而跟群众讲呢，群众就会关注说，哎，这个政策，这个理论到底和我有啥关系？所以我们必须从他们熟悉的身边事讲起，比如说呢，这个身边的村庄的变化啦，自己生活的变化啦，还有这个乡村的产业啦等等啊，从这些讲起呢，老乡们就听懂了身边的事儿，再回到说这个身边的事儿是怎么发生的，身边的这些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就会再去体味和认同这个理论，真正把这个理论呢、又搞明白，把这个政策呢搞明白哈、
0: 是，
1: 这就是把理论啊翻译成群众能够听得懂、能感受、愿意听的这些大白话哈、这也就是理论分译入寻常百姓家的一个要求吧啊、对我们老师来说也是一个应有的素质。
0: 哎呀，我觉得这个素质真的是值得我们更多的老师去学习和借鉴，因为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听得懂的这些理论知识，我觉得才是真正受用的啊。
1: 是的，是的。
0: 是。那么，其实，在您多年的这个教学的经验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做了一些了解。您其实累计捐助啊，孩子们近70,000余元，并且还牵头设立了一个教授助学金。这个教授助学金主要就是帮扶一些困难的学生。那么，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有了这样一个主动资助孩子们的想法呢？
1: 其实也很偶然啊，20多年前吧，当时我大女儿还没有上小学，现在已经读博士了。
0: 哎呀，真
1: 那时候呢，偶然也是从我们宁夏的一家报纸上看到了，一家三个姐弟兄妹啊，失去了父母啊，就是父母双亡的情况嘛，然后需要这种社会伸出援手啊。当时咱们做母亲也好，做教育工作者也好啊，都有这个共情，也有这个责任嘛，我就伸出援手。那时候，去每个月寄钱还挺不容易的，一开始要到邮局去汇，后来到银行去转账啊，然后但是很欣喜的是，三个姐弟呢，现在最小的都已经大学毕业，而且成家工作成家了啊。在大学校园里也是一样，看到很多孩子他不是没有学习的动力，也不是没有能力没有志气，就是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嘛哈、在这种时候我愿意就是伸出这个援手，尽自己可能吧去帮助他们哈。设立这个教授基金这个助学金呢，是因为在学院里教授的工资还是比较高的哈，然后呢就呼吁其他一些教授和自己一起来把个人的这个零散的这种资助变成一个更加稳定的啊，更加常态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吧啊，捐助的这样一个机制啊。可能对孩子们来说资助的数额也不是最重要的哈、重要的是让学生要知道暂时的困难呢、他也就是暂时的嘛，他不会成为自己求学路上的这种绊脚石哈、老师呀、学校呀、社会呀都会在关键时候拉他们一把的哈。实际上我们学校确实也都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助学金，60%-70%以上的孩子们都会享受到这些资助哈、这些资助呢其实就是社会啊，就是老师，就是学校在托举着每一个奋斗的少年。
0: 我觉得可能在于您现在回头再说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是风淡云轻的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但实际上我觉得在那些年的时候，您的这一笔一笔的汇款，每一次的银行的转账，其实对于那三个孩子而言，这就是生活上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当时能够最 解决他们问题的一个救命稻草。所以正是您的这样一个善举，托举了这三个孩子，最终走向了每一个孩子都走上了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状况和道路啊，真的是非常的好。我觉得您这样的善举最终能形成，并且在整个学院当中形成风气，我觉得您这件事情真的是做得太棒了。那么今天其实时间的关系有一点点紧张了，我最后还想要问一下我们马老师，因为32年您确确实实收获了很多的全国优秀教师、自治区的教师、名师，还有国家级的一些特殊津贴等等这些荣誉。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当您站在当下，您心中对于思政课教师这份职业最朴素的承诺是什么？我们也想最简单的几句话您跟大家来讲讲一讲好吗？
1: 好的好的。我最朴素的承诺呢，就是只要还站在讲台上，我就始终呢把自己首先作为一名教师嘛，认真的对待每一堂课，真心对待每个学生。荣誉是组织和社会给予的肯定啊，但是它也不能代替我的下一堂课，也不能代替我去回答学生的这样的困惑和问题哈。思政课呢，其实是常讲常新的课程啊，因为我们讲的这个党的创新理论，它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嘛，今后呢，我肯定是还是要，把自己仍然首先摆在课堂上，要不断的去学习和研究啊，坚持把党的这个创新理论呢讲清楚、讲透彻、讲鲜活，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个落实这个理论、行为实践落实到课堂内外，站好自己的讲台，也带好青年教师的这个团队，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

0: 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5: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区内方面的消息。8月8号晚间，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银川市揽山公园盛大启幕。本次盛会以激情十七运，活力新宁夏为主题，赛事涵盖竞技项目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其中区运会设置36个大项，436个小项，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10个竞赛项目，3类表演项目。来自全区的众多体育健儿齐聚赛上呼城，在这个最高水平、最大规模、最具影响力的赛场上，用汗水诠释拼搏，用热爱致敬梦想。8月8号，宁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系列活动在宁夏图书馆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古籍活化、书香惠民为核心，设置古籍主题展览、馆员现场晒书讲解、名家对话、书香市集、非遗体验、古风情景剧展演等多项沉浸式内容。活动现场展出西夏记事本末等珍贵馆藏古籍，面向市民开放典籍抄写，传统礼仪互动体验，吸引不少青少年读者到场参与。本次活动推动馆藏古籍走出库房，拉近普通大众与中华典籍之间的距离。宁夏图书馆希望以晒书活动为载体，持续做好古籍保护、整理与普及传播，丰富市民公共文化供给，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擦亮宁夏公共书香文化品牌。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知识产权局了解到，近日该厅联合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福建分中心举办宁夏地理标志产品及特色产品推介活动。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盐池滩羊、中宁枸杞、铃木长枣、中美西沙瓜等490多款宁夏地理标志产品及特色农产品在闽集中展示推介，现场销售额11.6万元，达成合作意向300余万元。本次推介活动依托闽宁协作基础，以地理标志产品为纽带，搭建起宁夏与福建精准产销对接桥梁，借助口碑传播拓宽产品受众，提升宁字号地理标志产品的美誉度与市场影响力，进一步深化闽宁两省区知识产权和地理标志协作交流，也为宁夏地理标志产品及特色产品打开东南沿海市场开辟新通道。记者从银川市数据局了解到，近日银川市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成为西北地区首个获批城市，标志着银川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迈入国家级战略布局新阶段。近年来，银川市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强化产业聚集，拓展应用场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将先导区建设纳入全市15/5规划，制定出台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加快创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相关方案，围绕产业培育、技术应用、生态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银川市

0: 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发挥绿电资源优势，加快推进宝丰算电一体化 token 超级工厂建设，配合自治区建设算力调度平台，推动算力资源跨区域协同利用，聚焦硅基材料、绿色能源、智慧农业等优势特色产业，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生产制造、能源管理、农业生产等环节，重点培育工艺流程优化、智能排产、设备故障预警、电网智能调频等应用场景，同时依托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优势，探索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向西输出路径，推动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格局。8月7号晚间，以“赛赏江南，运动宁夏”为主题的2026年全民健身日宁夏主会场启动仪式，在吴中市两馆一中心盛大启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体育局、吴中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全区5000多名体育爱好者齐聚黄河之畔美丽吴中，正式开启为期3天的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帷幕，以丰富多元的文体盛宴迎接第18个全民健身日。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动态。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全国范围内开展形式丰富的群众体育主题活动，各地公共体育场馆落实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政策，城市公园、体育广场同步举办健身展演、群众赛事、科学健身科普讲座，部分城市发放体育消费券，拉动体育消费。近年来，我国持续完善城乡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齐社区、县域健身设施短板，构建城市15分钟健身圈。各地结合本地特色，把体育赛事、群众健身与文旅消费相结合，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通过丰富的全民健身供给，引导群众养成日常运动习惯，夯实健康中国建设群众基础，让全民健身成果惠及广大普通民众。8月8号，海关总署发布外贸统计数据，今年1至7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实现历史同期首次突破30万亿元，外贸运行延续向好态势。出口端，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出口保持强劲增长，外贸新业态持续发力。进口方面，能源、矿产、民生消费品进口规模稳步提升，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持续提升，外贸主体活力不断释放。我国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落实稳外贸系列政策，助力企业拓展全球市场。外贸向好同时带动国内制造业、物流行业就业稳定，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8月8号发布的文旅行业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有出游34.63亿人次，同比增长5.4%；国内旅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暑期到来之后，研学游、避暑游、夜间文旅、工业观光游热度持续走高，亲子研学、山野度假、城市微度假成为市场主流。各地持续落地文旅消费补贴，推出夜间演出、非遗体验、自驾精品线路等多元产品，丰富游客体验。文旅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游客更加看重体验感与品质。各地文旅部门持续规范市场秩序，提升景区服务质量，保障暑期旅游市场平稳有序运行。8月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上半年经营主体相关统计，全国市场主体总量保持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八大新兴产业、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合计56.1万户，增长态势稳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活跃度持续提升，商事制度改革持续释放红利，国家持续落实减税降费、简化市场准入等扶持政策，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传统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创新型市场主体不断涌现，经营主体质量的提升为就业稳定、促创新、扩内需筑牢基础，助力我国经济持续向优好发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1061新闻快报，稍后的时间是乐享生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1: 冰箱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这就吧、哦、
5: 好，
6: 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8: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养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等，
10: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8: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3: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5: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

今至十一号白天，贺兰山沿山北段、灵武市东南部、盐池县同心县、圆洲区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转中雨，其他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在十号的白天到夜间，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吴中、中卫三市部分乡镇伴有短时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九号白天呢，贺兰山沿山、灵武市红四堡、盐池县同心县、中卫市有四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六到七级。在十一号的白天，全区呢是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六到七级。就说呢，最近这段时间来宁夏游玩的朋友们哈、啊，这个出门还是要记得，要么多带一件外套，要么多带我觉得还是要一起哈、啊，多带外套和多带伞哈、啊，这是一定要去携带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银川多云渐晴，东南风二级，气温21到33度；石嘴山多云渐晴，东南风二级，气温19到32度；吴中多云渐晴，东南风三级，气温21到33度；中卫多云渐晴，偏南风四级，气温20到34度；固原多云渐晴，东南风三级，气温16到26度；宁东多云渐晴，偏北风四级，气温22到35度。关注过了天气之后，来关注一下出行及文旅方面的动态啊。昨天晚上呢，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去现场看到我们的实际云的开幕式哈、啊。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像我一样啊，就是我们属于没有预约成功到票的，所以呢只能待在家里面去看电视，然后呢去看电视的直播。我昨儿反思了一下自己，我大概有一年多没有打开过我的机顶盒了，上面全都是灰。上一次打开它还是去年五一的时候。那么昨天的晚上，咱们的缆山公园真的是相当的热闹哈，相信大家不管去没去现场，朋友圈一定都被刷屏了。那我们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也是伴着落日的帷幕盛大启幕了。那我觉得这一次的开幕式呢，确实大家应该都是有被惊艳到，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象到，真的就是作为本地人来讲，也没有想象到我们居然可以依托这样的一个山水实景，打造这样的一场集合了山水城塞相融的特色的文艺大秀。那么在昨天晚上的19:30呢，其实首先是暖场表演哈，这个在直播当中是看不到的，只能在现场能够看到。半个小时的暖场表演呢，包含了广场舞节目《唱开花儿等你来》，母亲是中华，那么也有一些杂技节目，包括圆梦啊，这个非常的精彩。我觉得每次看杂技的时候，大家都是不敢呼吸哈、啊，生怕呼吸一重影响了演员。还有咱们宁夏的本地原创歌曲《宁夏腔调》，举杯贺兰山奏响啊，也是引发了全场的共同合唱，整个暖场的环节氛围感十足。那么暖场环节结束之后呢，首先是国旗率先入场，那么还有包括我们的民族团结方阵也是手持马兰花造型的道具哈、啊、一起入场。那么裁判员队伍、武士代表团、各县区、宁东基地、区直机关、高校、国旗等共计33支方队是依次入场了。那么各代表队呢也是充分展示了本地的产业特色，包括像是红色文化、文旅资源与全民健身的发展成果。那其中呢，我们的东道主银川市选派了931名运动员参与本届运动会的全部竞赛项目。那么开幕式的文艺演出呢，也是分为了四大篇章哈，我不知道各位更喜欢哪个篇章的。那首先第一篇章呢，是讲述到我们的历史的贺兰名天地天开地阔，以贺兰山岩画啦、古丝路驼铃啦为线索，也是情景演绎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就如果大家在现场肯定看不清啊。那我们在直播间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尤其是看电视直播的话呢，我觉得看的还挺清晰的。我个人认为张骞的扮演者应该就是前些年特别特别火的我们看见贺兰，当时应该是2.0时代的山河人家，就是那个婚礼，大家记不记得婚礼当中的新郎，我觉得应该是同一个人，反正我仔细看了很久，我觉得应该是他。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本土的一些非常怎么讲呢，有热度的 NPC 啊，然后呢出现在了我们的演出当中。那么第二个篇章呢，黄河响，山河脉动，也是协助了宁夏的花儿，这个应该大家都熟悉都认识哈，我们宁夏非常有名的花儿的歌唱家萨琳娜老师，她呢从其实我觉得是以她为线索讲述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六盘山的红色的故事，长征相关的，将台不会是相关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米宁镇这样的一个干沙滩变金沙滩的山海协作的故事，都是用她的两段非常非常好听的花儿来串联起来的内容。同时呢也是展现了我们的黄河生态修复、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发展的成果啊，这是在第二个篇章。那么第三个篇章
应该就是一个非常文艺化的一个篇章了。那首先呢，本次也是邀请到了知名的朗诵艺术家。

任志宏老师现场带来的情景朗诵《宁夏梦》。那之后呢，也是全场齐唱歌唱祖国。咱们的小朋友和智能机器人同台互动哈、啊，结合刚刚我们其实在前半段的新闻当中也跟各位有讲到哈、啊，我们的一些智能算力哈、啊、也是落地人工智能的相关内容落地到了这里，所以我觉得未来的银川一定是更加具有科技化现代化的一个银川。那么第四篇章塞北声万物向荣呢，也是以我们的山河拉夜空为天然舞台，结合现代科技呈现了我们宁夏的产业创新、城市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所以说整体来讲，这四个篇章呢，我觉得也是让我们，虽然我是在家里看的直播哈、啊，但是也确实是看得心潮澎湃，大家真的感受到了我们这片土地这么多年以来的繁荣发展的景象哈、啊，浓缩成了这样的一组现场的演出。然后呢，同样还是要说我，因为我在家里看，我觉得更有优势是什么，就是看到很多航拍的镜头。但我觉得这一次的剧场的结合哈、啊，我们的揽山公园，包括现这个整个剧场的打造，因为也是专门打造了一个新的剧场哈、啊，然后呢，还有包括背景上的咱们、虽然只有在傍晚那个时段能够看到贺兰山和月海湖，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镜头啊，那个镜头是我觉得其实实话来讲，那是我整个看完了十七运开幕式之后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组镜头，就是我们的升旗环节。可能大家说升旗环节嘛，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那有什么特色呢？我觉得真的反而在升旗环节当中彰显出了宁夏特色，因为在升我们的国旗以及我们这个十七运的这样的一个会旗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一个背景，那个背景呢就是星星，那个背景当中的星星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那个时候应该是晚上的8点多。按说来讲，我们说日落之后一个小时才是最佳观星的时段，而且呢，我们的揽山公园其实距离城市并没有很远，甚至可以来说，因为我们现在城市的发展一直在北拓，包括西拓，其实它就在城市里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呢，我看了好多好多的星星，虽然说只是一部分哈，我没有太完全的判断出来那是一组什么星，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到的星星故乡的魅力。不用你去到很远的地方，不用你专门去到沙漠里面，去到贺兰山脚下或者黄河岸边，你就能够在城市当中看到星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发展星空旅游的一个意义哈。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细节可能注意到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朋友注意到啊。我真的觉得这一刻，星星的故乡具象化了。所以呢，本次的赛事啊，真的不仅仅是一个竞技比拼的开端。如今呢，我们的体育一直是一个家的属性，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农业加商业啊，加各式各样的一些内容。我们也是希望这一次的盛会能够以山水为载体，以文化为核心，以团结为底色，全面的展示宁夏先行区建设的发展成果，凝聚全区732万各族群众奋进合力，向全国展现兼具自然风光与发展实力的全新的宁夏形象。关注过了体育运动方面的活动，我们来继续关注文旅方面的动态。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精神和15纲要提出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推进书香社会建设的战略部署，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宁夏图书馆、宁夏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山川毓秀故址含情宁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系列活动于昨天呢是在宁夏图书馆正式启幕了。那本次活动呢，也是汇集了诗词主题展、馆员晒书、名家对话、书香市集、沉浸式非遗体验、情景展演等丰富的内容，既彰显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注重提升公众的参与体验感。那我觉得这次活动的话呢，有几个项目哈，应该会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说，此时此刻各位听到节目，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还是依然可以去到活动现场去感受的。那首先呢，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亮点呢，就是本次的山川毓秀故址含情诗词里的宁夏主题展了。这个展览呢，也是依托宁夏图书馆的馆藏的古籍资源来策划打造，遴选了21首历代吟诵宁夏的经典诗词，按照历史的时序排布哈、啊，从《诗经》一直讲到了明清时期的一些诗词，那么将诗词的原文、精要解读以及典籍出处，还有馆藏介绍融为一体，辅以高清的古籍原本书影，实现了文字内容与实物影像的互为印证。因为对于大众来讲哈，我们的古籍确实它没有太多机会能够去见到。

这部分内容呢真的还挺精彩的。那各位呢虽然没有机会能够去看到，但是呢结合着我们宁夏图书馆相关的一些与古籍相关的一些活动哈，各位还是有机会看到的。本次呢这些影印本，那么基本上前20个大家能看到都是修复过的版本，很整齐啊，觉得哦就好像假的一样，但实际上他们全是真的。尤其看到第21个哈，第21个作品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乾隆皇帝的康熙皇帝的，讲述到他这个金征噶尔丹那个故恒城渡恒这个黄河恒城堡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他当时的一段词，然后呢在这个部分你看到的那个就是被重铸过的，然后呢还没有来得及去修复的一个影印本。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就更加具象化的让各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晒书啊，因为从历史当中来讲晒书确实是有必要的，因为你要去看看书有没有被重铸啊，或者有没有一些受损害的一些情况。那么尤其是农历古时候啊，农历的6月初6或者7月初7要晒书，也正是因为夏天嘛天气比较炎热，正好呢让书这个受潮的部分呢晒干，然后呢把这些虫子晒死啊，这是以前。那现在当然不用了，我们宁夏博物馆呢有着非常先进的这样的一些古籍保护的技术，古籍修复的技术，能够让古籍呢更好的更加完善的保存下来。所以呢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跟各位首先分享到的文旅以及体育方面的活动的动态，各位呢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参与和了解。那么稍事休息，我们在歌曲之后下半时段呢继续来跟各位关注到相关的活动内容。我们稍后见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2: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7: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6: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8: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6: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9: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10: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6: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10: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11: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12: 我是申秀四。
13: 我是星秀二。
14: 我是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5: 我怎么看不到？
6: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11: 哎， 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6: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5: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2: 午间的11: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各位好，我是天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各位继续关注文旅方面的活动及动态哈。那么刚刚说完了我们图书馆的活动哈，包括我们已经正式拉开序幕的十七运。那么最近呢，其实体育加文旅方面的活动还挺多的。那比如说呢，昨天也是正式开启了2026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系列活动欢乐跑的一个报名啊。那么3000个名额，不知道现在报满了没？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整个的线总长度呢是6.3公里啊，黄河岸线。一直以来呢，也是我们非常，值得去体验的一条这个欢乐跑的，应该是跑步的这样一条赛道哈。那当然，欢乐跑呢就是竞速随心，也不设什么上限。一人呢你就自个儿去摇一摇啊，全家欢乐同行也没有任何问题。那报名时段的话呢，是从昨天的10点就已经开始了，一直会持续啊，应该是前天10点就已经开始了，会持续到8月17号的下午5点。那报名的费用的话呢，是每个人60块钱。然后呢，报名的话呢，同样还会送宁超足球赛的门票。那为什么会送这个门票？那我们来说一下赛事的日期。那这次欢乐跑的日期呢是9月12号，那么送获赠的门票也是当天9月12号的宁超联赛的门票。对阵双方的分别是吴中和宁东这样的两方来进行一个对阵。而且呢，比赛场地的也是设在了欢乐跑的终点啊，就是在我们的黄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非常大的一个场馆啊，我觉得光那个场馆就够跑了，那个场馆真的好大一个，我每次去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惊叹于那个场馆的设置，巨大的一个场馆。那当然欢乐跑的话呢也是会有一些分组，那个人组的话呢只要是13周岁以上就可以了。那么欢乐跑亲子组的话呢，首先孩子要在6周岁以上13周岁以下，并且呢有至少有一名已报名的成年人可以参与活动啊，可以陪同他来参与活动。就是说如果你想让13岁以下6岁以上的孩子去跑步，那就必须要报亲子组。那么这样的话你必须得有至少有一个家长成功报名参与才可以。那因为是欢乐跑的话呢，这个活动也是不设物品寄存处啊，请大家呢收拾好自己的服装啊，轻装到场。那当然活动名额也是严禁转让和替跑的。本次活动呢不设芯片计时与名次排名，只要完赛就可以获得纪念奖牌以及电子证书。当然了，沿途呢也是设置有补水站和医疗急救点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继续来关注活动的预告哈，2026年的水中沟星河盛宴音乐嘉年华呢，也是将会在8月22号的下午2点至晚上10点20分，在银川的水洞沟旅游景区草坪广场举办。8月22号就是下周的周六啊，下周的周六。那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是融合了音乐。咱们水洞沟嘛，边塞文化十景演绎，对不对？还有烟火、篝火、特色美食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文旅狂欢活动哈。明天早上呢就要开票了，明天早上的11:18全平台同步开售，各位可以在包括像是抖音、大麦、猫眼、美团、携程等等平台搜索活动全称，其实你就搜水洞沟音乐嘉年华，我觉得就可以了。中间那个星河盛宴，能记得你就加，记不得你也可以不加。当然，也可以去关注到水洞沟景区的一些官方平台哈，获取一些实时的资讯。那本次活动的话呢，明天早上的开票早鸟票是99块钱，单人票的话呢是168元，双人票的话呢优享票是258元。然后呢，持嘉年华门票是可以免费的兑换水洞沟的景区首道门票的，大概是这样。

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说正好没去过水龙沟，因为它是下午2点才开始嘛，大家呢真的是可以早一点过去，然后呢，我觉得因为免了门票之后呢，剩下你其实是去换通票就可以了，换那个体验票的部分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水龙沟的体验感还是挺好的。我不止一个外地朋友过来跟我讲啊，因为我的朋友很多也是比如从事媒体啊，或者从事什么，就大家说话都很毒舌，但我觉得他们确实都在夸水龙沟，就是说水龙沟的这些体验，他们觉得就是我记得有一组从哪儿从湖南来的朋友，就好，他跟我讲，他说好好玩啊，我说好玩在哪里了？因为在我的认知当中，我觉得水龙沟是去了解历史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文化类型的景区。他跟我说，他坐了各种各样的车，拖拉机、牛车、驴车、马车、骆驼车什么等等的这些，他说坐了好多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他说好玩了。我说哦，好的，你喜欢就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因人而异哈、啊，因为水龙沟本身景区也很大。我个人来讲，我其实会更喜欢文化的部分，比如说我每次都跟他们着重推荐，我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去看一看水龙沟博物馆，以及包括遗址区的那个土地的分层，因为那个其实你在其他很多地方是不太能够去找到的。它呢也是水龙沟应该是第6次考古发掘留下来的一些痕迹啊，包括呢你去长城岸边一脚跨两省，长城两边一脚跨两省，包括我收到的消息哈，应该也就在8月底了，长城非遗博物馆也是即将在这里落地建成，会跟各位来见面，据说内容还是蛮多的，我到时候也会提前去探访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些内容都还蛮有趣的。那大家啊，包括像是藏冰洞，还有北疆天歌，其实水龙沟因为作为我们离机场最近的一个大五 A 来讲，我觉得可玩点真的太多了，所以大家呢去看咱们的一个相关的那演出内容的话呢，一定要去把这些该打卡的该体验的全部都体验一遍哈，我觉得这才不白来一趟嘛，对不对？

对啊，刚刚有忘记讲那个阵容的部分。这次水东沟的音乐嘉年华，当然你要唱歌嘛，那肯定得有阵容，对不对？它的阵容是这样的哈，我大概看了一下，可能大家比较，反正我个人来讲，我比较熟悉的，我想想，好像盘尼西林还是比较熟的，盘尼西林60分钟特别限定版啊，大概是在傍晚的6:40。然后呢，这样我完整的给大家说一下都有谁啊。前面的话呢，应该都是一些乐队，包括一些说唱部分的，我感觉，或者摇滚的部分，比如说像是有这个凤凰社，然后呢加菲、付辛瑶，然后呢卡车司机、萨满、盘尼西林、刘爽和安达组合，这是所有的一些演出的阵容哈。但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它有一点是非常吸引我的，就是烟花的部分，焰火的部分。我去年自打在沙坡头看了一次烟花大会之后，我就觉得太了不起了，人这辈子就应该多看几场烟花大会啊。所以我一直以来有一个春节出游的心愿，就是去浏阳过这个过年。我超想去浏阳过新年，就是我觉得这么热闹的时间，浏阳一定会放很好看的烟花。但我后来冷静想了想，因为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好看的烟花都是浏阳团队去放的，然后呢他们一年当中最集中的就是在过年的时间去各个地方放烟花，因为要挣钱嘛，对吧？所以我又觉得好像不应该在过年的时候去，反而应该在平时的时段去看，这样可能才会看到更好的一些烟花。所以这个事情还是在日程当中还没有最终落地啊。但我觉得在家门口这些烟花大会是不容错过的，所以有机会的话呢，各位不妨可以去购下票啊，这个下周的周六就可以去到水东沟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场非常好玩的跨界的活动了。

OK， 我们这一时段的乐享生活跟各位关注文旅及出行方面的动态信息，我们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我们来听歌，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分享更多的文旅及出行方面的动态，稍后见喽。

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各位好，我是天曼，来跟各位继续关注到文旅及出行方面的一些动态啊。那今年的体育类型的活动真的还蛮多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说，要这个管理体重哈、啊，体重管理啊，健康生活。虽然一直挂在嘴边啊，但是在一个大的氛围营造之下，我觉得还是总有一天会实现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接下来要说到呢，其实不在咱们本地了哈，在福建，在厦门。那主会场呢设置在了中山路的侨批广场集街区。那但是呢整个的活动时间也比较长啊，如果说各位有咱们在厦门的朋友，或者说正好最近因为暑期计划带孩子去厦门过暑假的话呢，可以去参与一下。那本次的活动呢，就是闽宁协作30年厦门山海运动周暨夏日热恋科学减重挑战赛活动哈。那本次活动呢，也是融合了全民健身以及咱们的闽宁对口帮扶消费，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打造兼具闽南以及塞上风情的惠民运动盛会。那活动呢，一共有三大核心特色。首先呢，第一点，运动换宁夏特产，健身助力东西部协作，限量发放4500斤的宁夏牛羊肉。这我昨天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是觉得很好笑，就是以肉换肉嘛，对不对？那我乐意哈，我很乐意。那还有多渠道联动哈，有咱们这个中山路的主会场，包括社区的线下点位啊，双小程序线上平台打卡答题兑换啊，都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来完成。那包括呢，这次中山路呢整体打造了一个闽宁运动主题街区，融合运动挑战、文艺展演、农特产品市集，拉动了整体的文旅消费。所以呢，这两天的时间的话呢，会有一个相关的活动哈，比如说咱们这个宁夏的花儿啦、厦门的非遗木偶戏啦、闽宁文旅推介啦啊，相关的一些活动啊，都会在这两天的时间当中，包括像是打卡的点位哈、数字骑行啦、卡路里消消乐，比如说摸高投篮、引体向上跳绳等等的活动，完成挑战就可以集印章。那么这次呢也设置了闽宁好物市集，一共是16个摊位啊，集中展销咱们宁夏的枸杞啦、牛羊肉啦、葡萄酒啦、八宝茶啦等等的一些农特产品。那么集章之后呢，凭借市集的消费记录还可以去抽取宁夏特色礼品。那既然活动持续时间比较长，还会有一个减重的冲动登记点，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都可以来登记减重的挑战赛的初始体重。那么之后的时间当中呢，就可以去完成一个科学的减重挑战了。

同样呢，还有一些线下的冲重点位是从明天开始正式开放的，那基本上呢都是在厦门当地的一些社区的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啦，包括像是思明运动促进健康中心了，这些地方都是可以来完成线下称重的。也就是说呢，部分的用户啊，应该只有部分，那必须得在现场去答题前2000名通关，才能够去获得这样的一个报名资格，然后呢去完成比如说活动期间至少3次的一个线上运动打卡，那么到期呢复核称验。我们来说一下兑换规则哈，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有意思。那么减重1公斤以上呢，可以兑换2斤的牛羊肉礼包，减重3公斤以上的话呢，至少可以获也可以获得3斤的这样的一个牛羊肉的礼包。我其实个人来讲觉得这样的活动不仅仅可以在厦门举行，其实也可以在宁夏举行啊。嗯，就是减肥这个事情挂在嘴边，不如前方有一个动态，有一个这个目标，对吧？目标作为靶向，你可能会更好减一些。快，强烈要求这样的活动早日在我们的银川出现哈。包括可以不仅限于比如说去缆山办一场，去步行街办一场，然后各种商圈办一场啊，景区办一场啊，可以1年办4场，明年这个时候我就会瘦下来的，我觉得。倒也不是说为了那个牛羊肉吧，主要是为了有一个目标促使自己去减肥嘛。我们来继续关注活动的动态啊。接下来这个活动呢跟咱们的大学生朋友们有关系哈。如果说大家正好是咱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啦，或者家里有应届大学毕业生以及在读大学生，一定要来参与啊，这是为大学生专门定制的一个活动，2026神奇宁夏青春探秘计划短视频大赛。那么大家呢，如果要是有抖音、小红书、 B 站、微博视频号、快手的账号呢，都是可以来参赛的。

那么最近的话呢，是在一个预热当中哈，8月17号呢，官方就会发布参赛的指定话题了。8月17号到21号期间就是作品投稿期，各位呢可以去在平台当中以及小程序来发布提交报名。8月21号到8月26号呢，专业评审打分阶段。8月28号呢，公示获奖名单，同步发放证书、赛事奖金。那么指定的参赛话题呢，就是跟着微综游宁夏，百校联动，青春集结，星星故乡第3季。那么整个的作品要求呢，15秒到3分30秒。之间横竖屏都是可以的。内容的话呢，要围绕宁夏创作，比如说自然奇观、古迹探秘、红色记忆、城市漫游、活力体验、美食探索，内容一定要是积极向上的，完整包含宁夏的相关实景元素。当然了，参赛作品的话呢，一定要原

每年的暑期呢，其实来宁夏的年轻人都非常的多哈。之前各位应该也都刷到过《青春探秘者》的微综艺哈，其实已经前期拍摄完成了，应该是五个国内大学生和五个外籍留学生七天六晚的一个全程拍摄哈。我已经刷到了很多的路透了，我觉得还是蛮期待的。那么这个青春推荐官的话呢，也是哈，应该已经全部体验完成了，是上周的时间，六天五晚哈，分别是四条线路来深度游览宁夏。然后呢，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要求的话呢，最少的账号粉丝要在5000人以上，所以我觉得一定能够在全国的至少在年轻人的这个行列当中呢，再度掀起一波宁夏旅游的热潮。这三年跟咱们这个小同学们啊，大学生们有关的活动，真的每一年暑期都在进行，我觉得效果确实是非常显著的。每年这个时候呢，当我去到各大景区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年轻人真多，年轻真好。就是当你觉得身边充满了年轻人的时候，你自己的心态和你的心情也会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如果说家里有大学生啊，这应届的或者在校的都是可以的，一定要让他们多多的去拍短视频去宣传自己的家乡，这也是一条出路嘛，对不对？就不管你现在学任何的专业，你最后你的殊途同归，你最后有可能都会走入到这条路途当中，对吧？就是去做这个自媒体，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正常啊，大家不要去排斥它。因为你现在任何一个行业当中，除非你是那种比如说涉密保密相关的一些行业哈，基本上大家都要去做短视频的嘛，那干嘛不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好好练一下呢？就包括之前跟高校老师我们也在交流哈，就是我们都希望同学们能够在在校期间就做一个自己的账号，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作为你，如果你真的做好了，那么就是你走入社会当中的第一桶金。不管你会不会继续从事这个行业，但是至少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样就是你抒发自己观点并且成功的让大家看到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好，这期的节目先到这里，稍后是第二个小时的乐享生活，稍后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区内方面的动态。8月8号，飞鹤智能化乳品加工一期项目正式通过生产许可核验，进入试生产阶段。作为配方乳粉领域的全产业链标杆企业，飞鹤从2025年8月启动商务洽谈，到破除旧厂房开工建设，再到12月底主楼体封顶，2026年完成设备安装与车间调试，在整整365天内实现商务洽谈、动工、安装、试生产全流程贯通，严格遵守行业标准的同时，创造了乳业项目建设的领舞速度。坐拥得天独厚的优质奶源，领舞式奶产业已经构建起重养加盐一体化全产业链格局，上游养殖科学化，中游加工精深化，下游配套协同化，凭借完整的产业基础，吸引蒙牛、飞鹤等国内头部主企相继落户，推动领舞式奶产业跳出低端原料输出的旧模式，向高端制造全链增值转型，助力打造全国重要高端奶产业集群。8月6号至7号，2026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届葡萄酒产业创输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宁夏预选赛在闽宁镇宁夏葡萄酒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举办，来自全区各大酒庄的80名酿酒品酒一线技术职工同台切磋技艺，比拼专业本领，择优遴选优秀选手晋级后续葡萄酒行业创输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以职工技能比武赋能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赛事组委会将严格依照竞赛评分细则核算综合成绩，分工种选拔优胜人员。我区工会将持续以工匠杯系列技能竞赛为抓手，常态化搭建产业职工练兵比武平台，源源不断为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8月7号，宁夏首部退役军人保障领域地方性法规正式出台，填补自治区退役军人地方立法空白。该法规围绕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优抚优待、权益保障、包养激励、服务体系建设等关键环节作出系统性制度设计。法规明确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的责任，细化退役军人就业扶持举措，完善优抚帮扶机制，强化荣誉激励，健全权力维护渠道，同时对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建设、社会力量参与退役军人工作作出规范。法规出台之后，宁夏将组织开展多轮普法宣传，推动各部门落实细则配套，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切实维护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在全社会营造重尊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8月7号，2026一带一路四国男子篮球俱乐部邀请赛在中宁县启乡黄河体育中心开赛，赛事持续至8月9号。本次赛事邀请山东高速麒麟俱乐部以及澳大利亚、德国、格鲁吉亚三支海外职业篮球俱乐部参赛，宁夏本土球星杨文学随队回乡出战，为本地球迷带来高水平国际篮球赛事。赛事落地县域城市，是宁夏推动体育惠民、引进国际赛事的一次实践。中宁县统筹做好场馆运维、安保、医疗、志愿服务等保障工作，面向市民开放观赛渠道。赛事既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也借助体育赛事平台展示中卫中宁城市形象，推动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吸引外地游客前来观赛旅游，带动地方消费。8月7号，银川市第10届少儿艺术展演正式启动， 本次展赛面向全市少年儿童征集绘画、书法、手工等门类的艺术作品，搭建青少年艺术展示交流平台，丰富广大青少年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活动设置作品征集、专家评审、线下展览、优秀作品颁奖等环节，鼓励孩子们观察生活，发挥创意，用艺术作品表达内心想法。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动态。8月8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9月7号。文件聚焦大型平台企业，明确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主体责任，细化数据合规、风险评估、内部管理制度、个人权益保障等相关要求，针对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算法滥用、大数据杀熟等社会关切问题设置约束条款，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完善监管制度，强化对普通民众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促进数字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欢迎社会各界积极建言献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逼近我国华东沿海，预计今天至明天在浙江至福建北部登陆。台风风力大，水气充足，登陆后移动缓慢，极易引发持续性降雨。国家防总将浙江、福建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江苏、安徽启动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将浙江洪水防御响应提升至3级。多部门开展联合会商，派出工作组奔赴一线，敦促沿海地区落实渔船回港、人员转移避险，对景区、农家乐、低洼区域做好风险排查，各地提前储备救灾物资，做好城市排涝、地质灾害防范，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新网8月8号消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12年以来，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工程供水覆盖北京、天津、河北、河南27座大中城市，243个区县，汇集1.18亿群众，大量优质汉江水北上，极大缓解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沿线河湖生态，地下水超采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工程持续优化调度方案，兼顾城市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生态补水。经过多年运行，南水北调中线已经成为北方水资源安全保障的生命线。后续工程将持续优化水资源配置，发挥重大水利工程综合效益，持续造福沿线群众。以上就是本时段1061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是乐享生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把，
4: 好，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间的12:1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各位好，我是雷曼，继续来跟各位关注文旅及出行方面的一些活动及动态啊。那么到了我们的8月份之后啊，最近的活动呢真的是密集又扎堆，活动内容非常非常之多。那昨天呢两个大的活动啊，各位应该有都去参与，反正我的朋友圈就一半各一半吧，一部分呢去看了咱们17运的开幕式，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可能是去了中卫啊，去看咱们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啊，也是非常的精彩的。我是觉得因为今天要上班啊，不然真的昨天真的很想去看一看，有点可惜。没有关系啊，整个8月份活动还很多，那我们来跟各位关注一下依然会持续进行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首先是我们的银川花博园，那今天呢依然会有风物典藏悦享银川的展销会，这里呢会有葡萄酒、文创、农特产的展销，还有非遗 DIY、 古风投壶，配套夜间的一些综合晚会。那么白天的话呢还会有戏水嘉年华，也是从昨天正式开启的，一直持续一周的时间。我昨儿看了一下，也是在现场呢放了一些大型的这种充气宝的水池，还是很热闹的，因为天气也很热啊，所以在这玩玩水呢也是非常舒适的一个选择。白天戏水，晚上呢还有演绎的话呢，在这里呢今天还会有一天啊熊出没的真人舞台剧，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讲真的杀伤力应该是极强的，可以去看一看啊。那么同样呢，在9月4号之前，各位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来到咱们的河南山野花景区的银川韩美林艺术馆。那这里呢，有着200多幅的青少年水墨。

感受过了我们先说到的大的一些在宁夏范围内哈、有一些文化类型的活动，我们来再说一些跟咱们葡萄酒哈、等等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举杯贺兰山一直会持续到8月20号哈、八月份的话呢还会有14场与葡萄酒或者说与举杯贺兰山有关的主题活动哈、要来跟各位来见面。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100万杯的免费葡萄酒送给全国各地哈、或者全世界各地来宁夏的朋友免费来品尝。那么当中呢有几个地方各位可以去品鉴啊、一共有40个点位哈、首先呢就是我们的4个葡萄酒交易所，分别呢是在懒山公园步行街口月彩城以及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哈、这是4大葡萄酒交易所，扫码首杯免费。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咱们的各景区各酒庄，景区的话呢有包括但不仅限于贺兰山岩画、西夏林等等的这样一些景区，酒庄的话呢就非常多了，咱们的智慧原石啦等等的这些地方呢都是可以去体验免费的第一杯酒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一些活动哈，那么在整个的八月份的话呢包括像是葡萄图兰朵的葡萄酒小镇品酒赛每日持续，那么篝火夜每周六，营地每周三至周天呢都是来跟各位开放的。那今年应该从5月份开始哈、咱们的葡萄图兰朵小镇的露营的这个板块呢就跟各位一直是在持续的进行。我觉得这个板块呢还是挺有必要去感受一下的哈，应该也是很 chill 很舒服的一个露营，尤其是到了傍晚6、7点以后的时间段哈。如果说再能够赶上他们的一些新品发布的活动哈、酒会啊什么的那就更棒了。那除此之外呢第三项活动就是认养葡萄哈，我们之前都是认养一块田自个儿种地啊，现在你可以认养葡萄田去种葡萄啊，葡萄主理人、葡萄园主理人，那包括像是智慧原石、沃尔峰等等的一些酒庄啊，全年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也不用你去干什么，你就把那块地认养了，也有人帮你去打理，你时不时的想看你就看一看，不想看就等着拿酒就可以了。那么在8月下旬的话呢，图兰朵葡萄酒小镇还会有丝路放歌的黄河诗会，也会有一些朗诵的名家来到这里哈、来共同去朗诵一些跟贺兰山跟黄河有关的一些诗词。同样的跟各位预告一下，在8月份的话呢也会有一场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香集即将会在我们的银川市区跟各位来见面哈。每年的葡萄酒香集或者类似的一些活动都还挺令人期待的，那么这个活动呢今年不知道具体会办在哪里哈，我们也是共同期待葡萄酒加生活美学加潮流文创加地道美食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融合市集。

来关注一些具体酒庄，落地在各酒庄的一些活动哈。那么比如说八月份的话呢，新牛酒庄有一个王牌佳酿的掼蛋啤酒赛，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把掼蛋跟葡萄酒结合在一起的活动。那么八月十五号、十六号呢，因为是七夕佳节了，在这里呢会有一个葡萄写生的晚宴，和青年艺术家们一同走进葡萄园写生，然后呢在星光下品味一场普远的浪漫晚宴。哇哦，这是很文艺的一个活动了。那么同样呢，在整个的 酒庄当中，比如说我们的新恒酒庄哈，也会有一些亲子 DIY 调酒的课程，还有沉浸式的葡萄酒酿造的课程，是能够去免费体验的。然后呢，在这里的话，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红酒类的活动是不适用于孩子的，所以说呢，这个季节，因为八月份或者八月中下旬开始呢，葡萄就陆续开始有挂果了，那么也是一个带着孩子们去学习自然知识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段。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跟各位来关注到的宁夏以及包括我们举杯贺兰山相关的一些活动的内容。我们依然来稍事休息，听首歌曲，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乐享生活的节目当中，稍后见。

0: 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乐享生活板块当中啊，来跟各位继续关注到文旅及出行方面的动态呢。最近呢依然是在暑期当中啊，我们暑假还有几周的时间才会结束，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跟年轻人以及包括跟研学相关的一些活动内容啊。那首先呢跟各位来分享到的第一个点面呢就是我们的看见贺兰了。那大家都知道今年的话呢我们的看见贺兰也是非常的火爆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去感受我们一个看见贺兰 3.0 的版本啊。当然更重要的其实是一些互动的内容，互动演绎的内容。那在这里呢其实针对于孩子们也会有相关的一些研学和互动的体验。那比如说呢，首先每天呢下午2点之前入园的前500名游客呢都是可以来免费换装的。那么这个的话呢就不仅限于是成年人还是孩子了，其实这里也会有一些很好看的小朋友可以去穿的这个衣服哈，也是他们今年用心去准备的。我觉得给小朋友们去拍上这样的一些照片做留存的话呢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整个的看见贺兰我们说有6大主题剧啊，所以说目前的这个红化公主还没有正式的跟各位来见面，他们之前好像有彩排过几次啊，但现在应该还在调整过程当中，目前还没有办法去开放。那么剩下的一些大剧的话呢是完全都能去看到了。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还有30多个微型的互动，其实我们所谓的 NPC 互动它本身也带有一些微型剧，因为它本身是有一些故事的设定的内容的。那全程的NPC 都可以免费来陪你玩，去闯关赚银票啊，银票可以去兑换很多东西啊，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内容。那么这其中比较适合孩子的有哪些呢？比如说诗台擂主哈，可以带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个他到底背了多少的诗词啊，就让他能很早就能明白原来学诗词背诗词是有用的。那包括呢像是灵州大灶台啊，大灶台啊可以去做边塞美食。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这个做饭都挺有天赋的，反正我经常能刷到一些孩子做菜的这种短视频啊，这个内容我不知道是，反正应该不会太多的作假，但是真的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太勤快了，相比起我们好像最懒的一代。四金戏班，这个四金戏班呢其实就是可以在这换上小戏服，学上几声戏腔啊，种下这个小小的种子，说不定下一个小棉花就是你家孩子，对不对？6部长老互动啊，我们都知道这次呢有一个一进门啊，就是这个万部祈福剧场嘛，祈福剧场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和各部长老啊6部长老呢去互动，去拿银票，还有这个部落默契考验，基本上也就是看看亲子之间或者小朋友们之间会不会有些默契等等的这些吧，我们就不跟各位多多去赘述了，反正内容会非常的多，那么也是能够带着孩子去体验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游玩方式的。好了，那关于我们的亲子研学去到咱们的看见贺兰的内容呢跟各位就先聊到这里啊。下面时段呢还会有跟各位聊到更多的一些年轻人的一些玩法。广告要到了，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
9: 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1: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2: Oh no！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3: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3: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4: 老同学，欢迎回家。
1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4: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4: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6: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4: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7: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来自五月天的 OAOA 拉开了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的乐享生活哈，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的适合我们后面讲的这个主题，因为我们要讲跟年轻人相关的一些玩法了。那现在呢，年轻人其实是旅游消费的一个主体哈，不管是啊，其实我觉得已经主体，因为我们之前在讲说主体是80、90后，现在呢其实我都不敢说90、00后，应该是00后是消费的主体，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已经开始越来越宅了，我都不愿意出门。人嘛，总是会到一个年龄啊，一个年龄干一个年龄的事情啊。那我们说到年轻人的一些玩法呢，我觉得其实来到宁夏，那首当其冲的肯定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在滚钟考看日出，一个是在揽山看日落。这一出一落，把整个宁夏或者是银川这一天的玩法都囊括在了其中。今天凌晨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有日出之约，但是今天早上特别好玩，因为秋天不是要喝第一杯奶茶嘛，不知道各位都喝了没？反正我那天是，哎呀，我那天运气真的太好了。就是大家都知道，今年，应该是去年的时候，我们的八角麻边和霸王茶姬不是有联名款嘛？然后呢，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呢，就是有邀请到他们来，然后呢，他们就说当天是爆单的状态，但是呢，他们还是帮我们带了一些奶茶过来，然后我就没有排队喝到了，我很开心啊。所以说呢，这一次在今天早晨，我看了这个在滚钟口啊，也是有给大家给到一些第一杯奶茶，然后呢，还有那个发光的气球，我觉得那个还挺好看的。这种，因为我记得我是去年的11月份上的山，我们当时应该是拿的，应该是前年了，是过得好快，前年的11月份，冬天嘛，所以我们每个人是领了一个小红星，然后呢，去一路上山啊，点点的红星，然后呢，照亮了整个的山，我觉得还挺好看的，真的就是那种体验感其实很棒。那你说现在大家喜欢爬山，我觉得可能不只是说要去爬，要去看风景或者怎样的，更多的其实是爬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能够收获到一些什么，对吧？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讲，大家不都说人过了30，要是不结婚不生孩子的话，就要去参加奥运会吗？就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到自身的一个体能的状态吧，希望保持一个更好的身体的条件和素质，所以大家去爬山，去攀岩，然后呢去游泳啊，去骑行，去徒步啊，各式各样的一些活动。但我觉得这其中呢，其实更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社交场景的转变。可能在大家20来岁的时候，我们的社交场景呢，在一些饭桌上，对吧？去吃一些好吃的，然后呢，可能在夜店当中，在 club 当中，在夜生活里面。但是伴随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自己的基础代谢开始变低了。所以说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社交场景呢，转换在了一些更加自然、更加原生态、更加需要你去动手动脚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当中，然后呢，再去进行一个社交。这其实是现在一个趋势转化的一个原因吧。所以说呢，去滚钟口可能不只是说我们去爬一座山看一场日出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去感受它的一个精神内核，就是去感受这座山赋予你的年轻力啊，这个真的挺好玩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活动，如果说各位还没有体验过的话呢，哎，大家不妨去体验这样的一个一日游啊。这是我自己体验过的，就是早晨呢，你先去看个日出，对不对？然后呢，因为是4点多就要爬山嘛，你可能3点多就要到那儿，2点多就要爬起来，然后呢去看日出，看完日出早上下山可能8点多下山之后呢，你就可以去逛景区了。比如说我当时其实是去逛酒庄了，因为有活动，大家可以选择一大早就去西夏陵，因为这个时候你进西夏陵先奔遗址区，那是最凉快的啊。遗址区整个看完我们的，因为我们一直说西夏陵的遗址区有9座帝陵啊，但是9座帝陵你不是都能看到的，我们能看到的一共有6座，分别呢，你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最大的这一个保存最为完好的就是3号陵，然后呢坐车去到1、2号陵，双陵他们俩在一起。然后如果说你还想再去看的话呢，有一个4号陵就是那个马车，现在特别火的就是坐马车看日落的那个点位就是4号陵，它是一个相对1、2号、3号陵看起来更有棱角，更接近于方形建筑的一个陵。然后呢5号、6号陵呢是咱们坐车返回到咱们这个遗址区以外，就是遗址区入口那个地方，5、6号陵是车缆啊，包括附近还有一些陪葬墓哈。那么7、8、9这三个呢都看不见啊，这三个目前都是看不见的。所以说呢，这是我们所说到的9座帝陵。然后呢，有朋友在讲说北端建筑遗址这个不太好辨认，但是防洪工程遗址非常好找，也是大部分的游客会错过的一个部分，就是你
你要进入到双岭哈，首先它在双岭那个地方，双岭的背后就是你再往贺兰山那个部分去走，它其实专门有一个部分的展示和展现出了防洪工程遗址相关的一些内容，那这个呢是需要深度游才能够去看到的。那当然了，去到咱们的西夏陵博物馆，包括咱们的地道当中啊，去看西夏月集，这些内容呢都是如今的西夏陵可以带给各位的。这是我们来到了西夏陵啊当中早晨。那么中午的话呢，各位可以选择在西夏陵就餐，也可以选择去到曼浦小镇去就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但我觉得中间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多加一个点位，去趟镇卫部西部影城，不管是哪一个地方，那么都是可以来就餐的。西夏陵也有餐啊，西夏陵的这个数字中心就可以去就餐。如果你没有开车的话，你甚至可以在这个地方连带配酒啊，可以去喝点小酒啊，然后呢吃点咱们的这个午餐，有快餐，我记得那个地方应该是德克士哈、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咱们本土的各种凉皮儿啦、面啦什么都有啊，这个地方内容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呢镇卫部影城门口的话，我记得没错的话，门口也是德克士。然后呢进入到影城里面的话呢，去到咱们的马兰花广场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就餐的地方，可以去喝到蜜雪冰城。然后呢这个地方基本上咱们本地的特色菜、特色面什么的也都能够去吃到，也可以去喝个果汁儿。然后呢曼浦小镇的餐就更多了，咱们整个那一条典农老街里面全是吃的。然后喝的部分的话呢，像是山下有牛啦，像是蜜雪冰城啦、庆运咖了这些，包括还有什么来着，是上海阿嬷还是那个意什么和糖，还是我名字没太记住啊，这些里面

然后呢在傍晚可能四五点的时候呢出来去和看见贺兰整个这样的一条线路去逛，然后呢晚上九点差不多十点啊，贺兰山蹦迪大会蹦完迪出来之后呢，一站杀到还原夜市。这个地方下班很晚的，你不要太早去。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赶个饭点吧，六七点去。 No 我觉得还原夜市的精华和灵魂一定是在饭后的九十点，它是去吃夜宵的地方，也不是说他去吃，他是去吃一些的地方吧，但是那个时间段去你会体验感更好一些，因为人稍微能少点。最近我都不敢去怀远，人雷老多了，大概赶个晚上的九点十点以后你去怀远的话人也会少一些，吃的喝的还依然是那些，然后呢大家呢可以更加自在更加消遣的去感受一下这里的地道风味地道烟火气。当然了，怀远夜市南侧的东塔巷怀远红酒文化中心也是西夏区的14个葡萄酒免费品鉴点之一，扫码免费领手杯，一手葡萄酒一手烤蛋辣条烤肉辣乎乎，在这里呢都是可以去品鉴到的。所以觉得这些内容的话呢真的就是，当然了它会比较特种兵，但是呢也不完全就是说大家这个不可以哈、啊、就是我觉得年轻人嘛特种兵一点，然后呢第二天好好休息休息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反正我自己没有完全走过，但是这样吧，改天我自己先去体验一下看看能如何啊，如果不错的话各位也可以按照我的这个路径去体验一下。

那刚刚说到了年轻人啊，可以用这样一天的方式呢去打卡到我们的西夏区啊，其实也是感受一下我们从日出到日落一整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除此之外呢，年轻人还有一个板块，马上到七夕节了，各个地方都会办一些七夕的相亲了交友的活动哈。那么今年的话呢，在8月14号到16号下周的周五到周天这样的一个活动档期间呢，在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会有一个万人公益相亲联谊会这样的一个活动啊，爱在凤城远定七夕，通过8分钟约会、缘分抽签、趣味游戏、自由交流等等的一些环节，然后呢让交友可以说是更加轻松一些。因为很多朋友们现在觉得说，哎呀，有点难去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一方面可能是觉得太爱玩了，另外一方面可能确实是属于大家的圈子越来越窄，很难去认识到新的对路子的朋友，所以说呢不妨可以去到这样的活动当中，看看能不能够去找到一些同频共振的人哈。那当然了，在这里呢也是全程贯穿了重真情轻彩礼的文明婚恋信封的宣传。那本次的活动呢，也是面向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还有社会的单身青年群体开放啊，也是不收任何费用的。活动呢为期3天，按照年龄、职业、学历去精分转场。这个事情还挺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曾经我们好像认为说门当户对是封建传统的旧习，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新时代的门当户对其实更希望大家彼此之间是相互同频共振的，就是你可能有着相同的或者是差不多或者互补的职业和学历或者兴趣和喜好，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去迈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那我觉得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外地来的游客哈，也不妨能够参与到其中，就是不一定奔着去真的去找个对象带回去的那个目的和逻辑吧，但是至少可以在这里认识一些新的朋友。我知道很多朋友，很多我认识的外地的朋友都是来宁夏，可能比如说一开始只是一个工作了或者游玩什么的，然后呢认识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伴侣，然后呢那就留下来了，对吧？那我觉得银川或者说宁夏也是很适合去就业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或这样的一个省份，因为我们这里在发展的进程当中，所以说呢就业的岗位和机会比较多，而且确实是一个比较舒适，反正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生活，你来了就真的不想走，因为它真的太舒适了，这样的一个城市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午间的12点52分也到了该吃午饭的时间了。各位，那我们今天早间2个小时的乐享生活的节目呢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与收听，最后半天的时间了，不要错过咱们的周末假期时光，明天再见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6: 韶华。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26集。
2: 对，这里确实是你们教书育人的地方，也是让人送命的地方。刚刚死的那个女学生就是我的女儿。
3: 她确实死在这孤山岛，死因却是自缢。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走这条绝路，但一码归一码，你也不能使出这等手段。
2: 别啰嗦，她入学这么久，放假都不肯回去，人是怎么死的你应该比我清楚，你必须交出罪魁祸首。
3: 这很多孩子都是从沦陷区来的，有家不能回，你的女儿既然能回而不回，为什么不找找你们家庭的原因？她不肯回去说明她眷恋这个学校。
4: 她的事情我清楚，你不用问江校长，问我。
5: 我听女生们说过，是你们逼着她嫁人，她不肯嫁还绑起来用皮鞭抽。
4: 她死的时候身上全是伤痕。张长官，您贵人多忘事，要不要我提醒您一下？
6: 对，你才是凶手，她不嫁人就被你打死了。
7: 就是她跟我们说她逃不出你的手心，她就不想活了，你才是凶手。
6: 对，
8: 学生们也不再怕她，怒骂声哭声此起彼伏，特别是刚刚赶来的两个女生哭得瘫倒在地，被身边的同学艰难扶起。张团长愣了很久，环顾一周，口气还是十分强硬。
2: 人死在你这儿，你不给我一个交代怎么说得过去？
3: 这出了事我负责，你不要吓唬这些孩子们，他们千辛万苦来求学很不容易。
2: 你既然愿意负责，真是再好不过，我也不要你一命抵一命啊！你把唐家那小子交给我，要不是他搞鬼，我女儿也不会想不开。
8: 江其壮目瞪口呆，他很快想起唐东安莫名其妙摔伤的腿，想起了汪淑雨特意跑了一趟孤山镇，顿时心力交瘁，什么话都说不出来。郭怒一听又是唐东安捣乱，新仇旧恨涌上心头，气得哇啦啦直跳脚。
5: 江校长，你们还想偏袒他到什么时候啊？
6: 江校长，你口口声声说公平公正，怎么放在他身上就不适用了呢？
5: 就是
6: 江
5: 校长
6: 公平了，没公正了。
2: 江西庄，赶紧叫人。
8: 对峙之时，一艘小船悄然靠岸，一个年轻军官扶着一位满面泪水的中年妇人下了船。张团长看到两人，不耐烦地挥挥手：“
2: 你们来干嘛？赶紧给我回去！”
7: 是你天天打骂女儿，硬逼着她嫁人，你这如今把她逼死了，倒来找江校长的麻烦，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啊？
5: 爸爸，你逼死了妹妹，难道还想一错再错吗？
2: 你竟敢跟我这么说话！
5: 打呀！往这儿打，反正我比妹妹精打。
7: 你要打死他，就先打死我。这么乖的孩子，你怎么下得去手？你这个畜生！
2: 走。
8: 一转眼，校门口又恢复了原本的模样。江四爷捂着肿胀的脸，悻悻然离去，一路上怒骂不休。江西庄在门口久久伫立，目送着几艘船一点点开走。巧妻四人从巧庄匆匆跑来，江西庄艰难开口说：“
3: 苏苏，你们的女生互助会有没有掺和这件事？”“
9: 爸，我……”“
3: 好了，巧妻，你带素素去乡下住一阵子。”“
10: 这和我们没有关系。”“
5: 让你去你就去呗。”
11: 西庄说：“乔七。”

0: 觉得很好。
1: 我的女儿我自己心里清楚，还是让她走吧，不然还得闹出事端呢。
0: 巧七，你到底干了什么？
2: 爸，你不要我了。
0: 到底怎么回事？
3: 你凶什么凶啊？
4: 秦满江怒极，一拳砸到唐东安脸上，唐东安懵了不到三秒，积压的怒火突然爆发，冲上来和秦满江死拼，两人顿时打成一团。巧七神游天外，胡素素轻轻哭泣，谁也不去劝阻，任凭两人滚来滚去。江十七抱着头哆哆嗦嗦钻出门房，别打了，小心被开除。来不及了，教务处长李存仁已经出现，后面跟着怒目圆睁的江喜庄。大黄狗蹦跳而来，频频回望，后边就肯定跟着江老夫人或者秀奶奶。江广秀满心期待，刻意地把水打得哗啦啦作响。这次来的是秀奶奶，秀奶奶抓着根水烟袋咕噜咕噜地抽着，正在查看河边找草药，忙得不亦乐乎。大黄狗还巴巴地指望好吃的，在前边拼命地摇着尾巴。听到脚步声，江广秀洗得更仔细了。秀奶奶慢慢走过去，猛地回头说：
5: 少爷，你怎么自己在洗衣服啊？
6: 这些贴身的衣服总不能丢给那些妹子。
5: 哎呀，我知道呀，你脸皮薄，不喜欢开口麻烦别人。这事儿啊，确实怪你奶奶，早该跟你说好了亲了。
6: 家里刚遇上这么大的事情，我的事不急。
5: 哎，怎么不急？你都二十大几了，你奶奶不急着抱曾孙，我还想着趁着能做点事儿再带个孩子出来呢。你不敢说呀，我去。
6: 秀奶奶。
5: 哎，我说小少爷，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跟秀奶奶说一声，秀奶奶呀给你做主。
6: 没呢，没呢。
4: 秀奶奶呵呵直笑，快步走了。江广秀看她走远，一口气跳到水边台阶，回头看了一眼，放缓脚步，一步一步走下来，将衣服拎起来在水里抖了抖，捞起来放到桶里。只见他嘿嘿笑了两声，又赶紧板起脸，提起桶子走了。私塾不过简单平整的三间屋子，中间一间大而敞亮，是学生教室，一边是老师休息的小院。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灶屋和房间，靠着灶屋的一边，柴火堆得老高，水缸也总是满满当当，都有长工专门照看。私塾面朝村子，

知想的什么，突然冲过去，猛地拉开门，和江广秀四目相对，忽而都红了眼眶。江广秀的情意赤诚热烈，不再遮掩，素素如何感觉不到？对他来说，江广秀也是最好的选择，只要嫁给他，他还能做江家的媳妇儿，有巧妻作伴，与孤山岛的孩子作伴，不会再担心王家仙的毒药，不再担心旁人诡异的目光。素素，巧妻的声音适时响起，让两人都得到了解脱。素素慌里慌张地跑了，江广秀看着躺椅凌乱的被窝，慢慢坐下来，将被窝裹住自己，抬头看看灰苍苍的天空，闭上眼睛，无声地笑着。江家大门敞开着，白灯笼摇摇晃晃，墙上歪歪倒倒用粉笔画着一只圆脑袋长尾巴的四不像，这是巧妻画的大黄狗。出乎意料，巧妻和素素回到江家，并没有受到任何责难。两人晚上还没进门，江家大门就已经打开，里里外外灯火通明，看得出来这是非常欢迎的架势。江老夫人没出面，都是由江广秀来接待安排。素素小的时候也在江家住过，这次回来坚持要住在老地方，也就是这半山的私塾，一来方便去山间凭吊，二来还能照看孩子们。巧妻本想跟他一块儿住私塾，睡得迷迷糊糊的，就被江老夫人亲自来私塾逮了回去，从此就住在江老夫人眼皮底下。以往大家都怕江老夫人，来来去去大气儿不敢出，可自从巧妻和胡素素回来，这个紧箍咒才算解除。江家有了几分生气，加上巧妻为了帮素素转眼成了孩子王，经常带着一大串小尾巴翻墙爬树，无所不为，江老夫人只当没看见，再也不像以前那般动怒责罚。巧妻闹得越来越过分，众人这才明白，他被父母赶出巧庄，正是憋着一口气闹给江老夫人看呢。这下大家都等着看好戏，想看这祖孙斗法，看看到底是谁赢谁输。同样被赶出巧庄的还有唐东安和秦满江。秦穆森思来想去，决定让秦满江帮他三哥把生意转移到孤山，毕竟孤山是自己的地盘，街坊和客商都得给他几分面子，鬼子进来了也能退进山里。秦穆森、唐平南和江习庄打定主意拆散几人，却没想到江上江下就隔着一条玲珑河。秦满江还算好听话好对付，可唐东安哪儿会罢休呢？这不，回来第二天，唐东安火速登门，凭借他三寸不烂之舌，成为江老夫人的座上宾。载着他口口声声叫汪淑瑜妈妈，叫江老夫人奶奶，把这恋母之情、尊长之情说的是催人泪下。江老夫人为之感染，也就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孙子看待。每天都盼着他来闹一闹才好。这天，唐东安又骑着单车一路狂飙而来，他把车丢在了门口，径直冲向巧妻的房间。太阳已经晒屁股了，巧妻房间紧闭，很显然还没起床。唐东安敲敲门，耳朵贴在门缝上听着动静，里边的人扔出了什么东西，正砸在门上他听的位置，发出巨大声响。唐东安捂着嗡嗡叫。

0: 猫的耳朵连退三步，踢了门一脚，鄙夷地说：
1: 哇，张月文，你这个泼妇，我不理你了。
2: 谁呀？
1: 贵奶奶早。
2: 跟我走走看看去。
1: 贵奶奶，我先跟巧七填饱肚子行不行？你听，咕咕叫呢。
3: 老夫人，
2: 吃的给你准备好了，拿上走。
0: 唐东安他的笑容有些发苦，嘿嘿干笑两声，一边盯着巧七房间的动静，一边慢吞吞地把纸包打开。瞬时他眼前一亮，纸包里原来是糯米粑粑。唐东安一口咬下去，囫囵不清地说：
1: 姑奶奶，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小的无以为报，唯有肝脑涂地。我
2: 不要油嘴滑舌，跟我来。
1: 哎，
0: 蒋老夫人径自离去，唐东安只得乖乖跟上，并且不停地回头看着巧七房间的大门，满脸失落。也难怪他这副表情，他昨天呀又挨了唐平南一顿训，有满肚子的牢骚要发，这巧七怎么能一点表示都没有呢？不知过了多久，门突然开了，巧七披头散发，怒目圆睁地冲出来：
4: 刚刚谁骂我泼妇的，滚出来！
0: 因为有玲珑河的环绕，整个江上村薄雾蒸腾，男人早早起床担水劈柴，女人洗衣做饭，一条河负担着无数的重担，水流缓缓。唐东安和江老夫人绕到半山，不时地回头张望，江老夫人倒也不催促，走一步停一停，因为常年累月和秀奶奶上山，竟是一丝不喘。唐东安很快认命了，挖空心思的是拍江老夫人的马屁，把她哄得笑逐颜开。祖孙二人走上了一条僻静小路，唐平南累得直喘，言不由衷地说：
1: 玲珑河真漂亮，玲珑河边的几个村也好看，这乡下，哎呦，真是漂亮极了。
2: 什么乡下乡上的？是唐平南教你的，我告诉你，就是他也不敢在我面前说这种话。这江上江下才是你的家。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这儿这儿这儿，这是都是我的家。
2: 这还差不多，你以后啊，给我记住就是。
1: 哎，行。
0: 祖孙二人停下眺望，玲珑河弧度明显，躲躲藏藏绕着脚下的山经过，一头扎进那山林竹海，而河流经的两岸，禾苗正青，稻花正香。唐东安深深地呼吸了一口，
1: 美，真是美极了，我一会儿就叫巧七来玩。
2: 你跟巧七这么要好，难怪呀，他没人家要。
0: 唐东安讪笑，话到嘴边又不想把他和秦满江的事情说出来，秦满江跟他可还有仇呢，必须得报完仇再说。江老夫人看在眼里，误会成了另外的意思，暗中感慨没白辛苦一趟，于是小心翼翼地说：
2: 唐三，你明里是跟巧七玩，这实际上管吃管喝照顾他这么多年，这些呀我老太婆心里都清楚，我一直想向你好好说一声谢谢。
1: 贵奶奶，应该的应该的，我照顾他呀那是应该的。
2: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1: 青梅竹马。

0: 两小无猜。
1: 唐东安小声念了一句，莫名其妙的红了脸，傻笑着跟上。祖孙二人好不容易来到山崖，唐东安以为自己的苦日子到头了，不料姜老夫人拨开纠缠的长草，竟露出一条小路，冲他含笑着招手。无奈，两人只得顺着小路继续往下走，一路上被树枝和草打得浑身疼痛。唐东安看姜老夫人还是不吭气，只得咬牙死忍。不知过了多久，姜老夫人突然停下来，回头正色道：
2: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把这件事交给你，但是你记住，这是关系到我们方圆百里几个村生死存亡的大事，你嘴巴给我严实一点，千万不要说出去，巧妻也不行。
0: 啊！
1: 唐东安目瞪口呆，茫然点头。姜老夫人掀开纠结的长草，从怀里边拿出了一个手电筒照明。走了一段，前方豁然开朗，一缕光从山崖的石缝中透下来，穿过青苔岩石，照在堆得满满的粮食和腊肉腊鱼上。山洞旁有几个大缸，全都放满了石灰。姜老夫人指过去，竭力压低声音说：
2: 孤山遭过不少兵灾，要不是祖辈懂得未雨绸缪，我们这一代早就绝了户，所以呀，这里常年都是满的。你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呀？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
1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2: 大口喝更过瘾，
13: 聚餐解腻来一瓶，
14: 追剧解馋来一瓶，
1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7: 你不来一瓶？
0: 周志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6: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0: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6: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7: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8: 零六一。

0: 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27集。山洞旁有几个大缸，全都放满了石灰。姜老夫人指过去，竭力压低声音说：
6: 孤山遭过不少兵灾，要不是祖辈懂得未雨绸缪，我们这一代早就绝了户。所以呀，这里常年都是满的，你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呀？
7: 嗯，这就好像是开发出一个寻宝游戏。哎呀，这小时候在山里钻来钻去的，愣没发现这儿，可惜了。
6: 这鬼子眼看就要打过来，你跟广秀两兄弟要有商有量，及早的做好防备。
7: 我还从来没考虑过这么长远的事儿，这现在交付给我，这不是强人所难吗？贵奶奶，这我什么都不会呀、啊！我
6: 关系到这么多条人命的大事儿，你不会也得给我会。
7: 哎，贵奶奶，我明白，我呀一定好好学。
6: 这就对了。做个真正的男子汉，遇到事情不要推脱。你呀，是你们唐家的接班人。
3: 唐东安只得艰难地挺起胸膛，一副男子汉的派头，护送姜老夫人回家。见着巧妻，唐东安的男子汉的派头立刻烟消云散。巧妻今天格外不同，穿着贴身的短褂，裸着白花花的细胳膊，再往旁边一看，感情胡素素正跟她缝补衣服呢。她顾不上跟胡素素打招呼，拉着巧妻纤细的胳膊就缩在角落里说悄悄话。巧妻话没听完，拔腿就跑。唐东安本来刚爬完山就精疲力尽，追了几步是实在跑不动了，就蹲到地上大喊：“巧妻，巧妻，他早就走了，你追不上，你快！”

0: 回来。
1: 胡素素大惊，丢下手里缝缝补补的衣服就追上去，幸亏巧琪早晨没吃什么，还没跑出村口就头晕眼花，坐到路边的草地上呜呜直哭。等三人再一碰头，这才碰出个结果来，原来江西庄轰走三人是假，让汪淑雨独自去湘西是真，大家都让他们摆了一道。汪淑雨向来独来独往，可这去的是危险的湘西啊，不是长沙湘潭。巧妻气得变成了一头母狮子，抓着唐东安又捶又打。唐东安也无可奈何，只得抱着头把自己当沙袋，在心中大呼冤枉。被丢下来他也很愤怒，怎么挨打的还是他呢？胡素素在一边也不拉着，百忙之中还是给巧妻套上衣服施施然走了。远处秀奶奶遥遥指着两人，冲着江老夫人一笑。江老夫人含笑点头，
2: 这一对儿啊真是太般配了，哈哈，一定能白头到老。当年你跟你大哥不也是只有江放会如此让着我，替打谈不上，生气的时候掐他一把确实也是稀松平常啊。
1: 一瞬间江老夫人似乎回到了青春时光，笑容羞涩而温暖。秀奶奶坐到她身边，将她面前的一叠东西打开，赫然是一张喜帖。秀奶奶笑着说，
2: 确实该跟广秀说个媳妇。

0: 你怎么就不清楚啊？秀娘，你错了，就是因为太清楚，我才会这么做。人命关天的大事，就算有三成的怀疑，他这桩事也成不了。这孩子，我是看着长大的，怎么会做这么狠毒的事情啊？唉，何况怀疑已经到了五成啊。
1: 秀奶奶满脸震惊，好不容易消停下来，两个人回到家的时候都累得只剩下喘气的劲儿了。胡素素给两个人开小灶做点好吃的，唐东安和巧七一人抱着一碗芝麻豆子茶，趴在桌子上两看两相厌。胡素素端着菜带着大黄狗走进来，发现两个人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很显然刚刚是经过一番鏖战的。巧七的手就架在唐东安的手上，唐东安的手呢离巧七的脸也只有一拳的距离。这幅画面如此温馨美好，胡素素生怕惊破了两个人的梦，悄

0: 他的身后，姜老夫人的一双眼睛藏匿于雕花的窗口，目光阴郁深沉。傍晚，唐东安吃饱喝足，又养好了精神，骑着单车悠哉悠哉地回到唐家的时候，唐平南正等在门口呢。唐东安还当是又来找自己麻烦，慌里慌张跳下单车，推着车走过来，一边观察父亲的表情，一边随时做好逃跑的准备。出乎意料，唐平南老远就是笑容满面。唐东安想了想，心下大定，冲着父亲嘿嘿的笑：“
1: 爸，你怎么回来了？
2: 今天贵奶奶是不是跟你说了些什么？”“
1: 哦，贵奶奶想把守家这担子交给我。”“
2: 交给你？”“
1: 对啊，贵奶奶真是这么说的。”“
2: 鬼子快打来了，他现在是病急乱投医。”“
1: 哎，我也这么想，江月明没了，他现在抓一个算一个。”“
2: 你去找巧妻干什么？”“
1: 爸，你难道不知道？王妈妈要去湘西找地方搬迁学校，她说好带我们去的，结果来了个声东击西，自己走了。”
0: 唐平南愣着良久，不着痕迹地摇了摇头。汪淑瑜呀，做这些事情太过得心应手，她至今是余悸犹存。

0: 你好好回答我，要是娶的是巧妻，你会不会收了心好好做生意，不再跟我捣乱？巧妻要是进了唐家，你们照样成天一起玩，一起钓鱼，一起读书，一起当掌柜做生意。
1: 行，
0: 那我就
1: 不行。
2: 一个斩钉截铁的行字，足以说明唐东安的内心。唐平南什么都明白了，他黯然地摇摇头，起身离去。傍晚，姜广秀在私塾没有找到人，随着哭声一路走来，胡素素果然又在这儿，在江月明的坟前哭泣。胡素素丝毫没有察觉到有人来了，低低的哀诉：
3: 月明，你为什么都不托梦给我？难道这么快就把我忘了吗？
4: 月明，我想帮你照顾一个人，让他以后再也不会被人欺负，你同不同意？
2: 胡素素浑身一震，哭声渐渐低微。姜广秀默默地看着胡素素美丽的背脊，好似在等待审判的犯人。风穿过树林和草丛，引发出无数莫名的响动，每一声都像是在回答，每一声又都没有准确的答案。姜广秀慢慢跪下来：
4: 月明，我一直很嫉妒你，为什么你什么都不做就能得到所有的好东西？我努力经营江家的生意，人家说这些都是你的，就连奶奶也防着我，瞒着我四处入股。我小心翼翼地护着我喜欢的女人，心疼她一年到头辛苦做事，可是一句安慰的话都不敢说，可也是你的。
2: 胡素素终于停止了哭泣，挺直了背脊。姜广秀满怀期待地看着她的侧脸，既不敢正视她心碎的表情，也不敢让自己近乎急切的目光暴露在她的面前。
4: 这些年我一直不愿成亲，只想看着你好好嫁了，生了孩子，过得幸福，我才会死心。可恨，造化弄人，你没有嫁，又过得很不好，我不忍心眼睁睁看你这么郁郁寡欢下去。我想给你一个家，不，想跟你成一个家，生一双儿女，白头到老。
3: 大哥，你的心意我并不是一无所知，只是没想到是我让你的婚事延误至今，我考虑考虑再答复你。
2: 胡素素留下轻轻的一句话，转身离去。这一句足以打碎姜广秀所有的伪装，他的表情从震惊到惊喜突然匍匐在地，发出压抑的呜咽。巧妻笑容满面地走进秦家灶屋，她要是亲自登门就不挨骂了，就是实在饿极了，切菜的两个媳妇儿窃笑连连。
5: 秀奶奶，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呀？
3: 秀奶奶去请裁缝和厨子，要办大喜事了。
5: 姜广秀这么大年纪，也确实该办喜事了。太好了，又有好吃的了。
2: 两个媳妇儿交换一个眼色，连连大笑。秦三太咳嗽一声，两个人立马安静下来，继续埋头做事。巧妻扯扯辫子，觉得虽然秦武不待见秦三太这个铁板脸，冲着秀奶奶还是巴结一下他吧。于是从灶屋探头冲秦三太挤出笑脸，仓促间又找不到合适的称呼，就只能讪笑：
5: 三太早。
6: 大小姐早安。
5: 三太，你怎么了？你是长辈，用不着跟我行礼的。
6: 秀娘走的时候没找到你。
5: 我是带孩子上山了。
6: 哦，她让我转告一声，贵奶奶让你先去私塾给老裁缝量一量，现做两身新衣裳，这次啊，不要又让给胡小姐，你们都有份儿。

0: 笑什么笑啊？在大小姐面前收敛一点行不行？别成天嘻嘻哈哈，丢人现眼。
1: 喂，三太，他们喜欢我才对我笑嘛，假如不喜欢，看见我都跑了，你们说是吧？
2: 就是嘛。
1: 哎，三太，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啊，我昨天下午啊，把五少爷送上去衡阳的船才回来的。
1: 什么？他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真不讲义气。
0: 哦，他特意让我回来转告一声。
1: 你又是帮他打掩护？他是不是帮三哥搬回故山？
0: 您呐，真是太聪明了。他就是去帮三少爷搬回来，以后啊，都不走了。
1: 哼，我先走了。
0: 你们让大家不要多嘴，事情办砸了，鬼奶奶又得骂人。你们也听到了，小姑娘啊，厉害得很，你让他们自己去闹。反正有吃有喝的，就当看大戏啊。
3: 私塾旁的小院儿架起了裁缝桌子，布匹堆了老高，看来是有什么大阵仗。桌子一边，老裁缝正在给胡素素量身体。胡素素垂着头，魂游天外，连巧七进门都没发觉。巧七围着胡素素绕来绕去，笑眯眯地说道：
1: 老裁缝，你看我们都差不多，你照他的样子随便做一身就成了。我马上就要走，带不了那么多东西，你们以前做的新衣裳都还没穿完呢。
2: 巧七，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湘西，跟我爸妈去湘西。
2: 你准备一个人去？
1: 嗯，反正他们也嫌我碍事，我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再回来。
2: 可是这仗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要不要把亲事先定了，或者干脆成亲算了？
0: 嗯，说得对，这到处兵荒马乱，小姑娘啊，早点成亲好。
1: 嗯，成亲，成亲了再去，让家里人都安心。
2: 嗯，那太好了。
3: 巧七忧心忡忡地打量他一眼，看看外面，唐东安的脑袋缩了回去。乔琪低头想了想，抬头笑眯眯地说道：
1: 素素，你觉得唐三怎么样？
2: 三少爷从小就爱胡闹。
0: 他呀，小时候量尺寸都不肯好好站着，非说犯困要躺着，让我给他画个人形出来。
3: 有了老裁缝这番话，唐东安没了来凑热闹的勇气，气鼓鼓地钻进教室。巧七气得在心里边直骂他怂包。胡素素那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姑娘，她下了多少决心才舍得做这个媒婆，让唐东安来做新郎官啊。可没过一会儿，江广秀走进门，径直走到老裁缝面前。
4: 又麻烦您老人家了。
0: 哎，站好站好。哎呀，你这个闷小子，不知道哪是修来的好福气啊，天上的好事都给你给占尽了。
1: 大哥别怕羞。
3: 巧七在一边打趣。老裁缝拿着红色布料在胡素素和江广秀身上比来比去。江广秀低头看看自己身上，又看了看胡素素，释然而笑。巧七看到江广秀的神情，恍然大悟，摇头晃脑地看着两个人：
1: 你们俩这么看真像新郎新娘子。
0: 看什么看啊，站好。
4: 您老人家的手还是这么重。
0: 素素是吧？
3: 胡素素瞪他一眼，脸上有了羞涩的笑容。这么好的素素不能嫁给哥哥，嫁给大哥也是一样的，终究还是能叫他一声嫂子。巧七看看这个看看那个，除了祝福也无话可说，只能将一丝黯然深深地埋在心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傍晚，巧七偷偷摸摸来到后山，披着一身霞光向远处眺望， 山下白练环绕，延伸向远方，山间树林茂密，青草野花香气悠远。奶奶用最好的位置给孙子补偿，却不肯为他讨还这个公道，到底是为什么？他又看向对面秦家的山上，或许他会在那里，或许会陪伴着哥哥。无论怎样，他们都不会走远，这跟他期盼的一模一样。一家人活在一起，死也埋在一起，永远都不要分开。江月明的墓前纸灰香烛满布，看来这些天来的人挺多。乔七跪下来一点点清理，泪水大颗大颗地落进土壤。
1: 哥哥，我知道你肯定会答应，素素真的太苦了，我要让她别想你了，赶快嫁人，过上好日子。哥，你要怪就怪我吧，都是我不好。
3: 风声穿林而过，将呜咽声藏入不可知的地方。上课的梆子响起，巧七难得勤快一回，顶着乱蓬蓬的头发冲上半山。胡素素站在私塾的屋檐下，一边迎接孩子们的到来，一边梳子毛巾齐备等着他。巧七坐下来，胡乱扎了两个小辫子，一头扑进教室。胡素素和巧七一个文一个武，一个会玩，一个做千奇百怪的好吃的，把孩子们治的是服服帖帖。江老夫人一来看出两个人的好处，二来有心拴住巧七。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

0: 菌。哇！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男性是60岁，女性是50或55岁。似乎以此为节点，他们终于可以颐养天年，安度余生了。然而命运不会按照先苦后甜来设置人生剧情，生活的压力也不会因为年老而减少。这两年退休后再就业成为许多低龄老人的常态。57岁的张巧丽也在退休2年后，为了补上丈夫的千万负债，来到女儿所在的2线城市，再一次投身残酷的就业市场。受制于年龄和有限的文化程度，他要不直接被工作机会拒之门外，要不只能忍受高强度而又低薪的待遇。在找工作的路上，女儿是张巧丽唯一的战友。因为想替母亲分担压力，36岁的陈颖在当了2年全职主妇后，也决定重返职场。这一次她发现妈妈的求职困境，同时也是她的困境。女性的处境从来不是孤立的，一位57岁的大龄女工要怎样才能过上老有所依的生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这母女两人一起找工作的故事。

2023年5月，再到杭州的第六天，张巧丽吃过午饭，又一次瞒着大女儿陈颖，骑着电瓶车出了门。她想找一份工作，并对此信心满满，自己有手有脚，勤劳能干，一定能找到。只是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以为找工作得去职业介绍所。三天前的早上，她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骑车走过那些女儿带她熟悉过的地方，一直找到下午都没有看到介绍所。她不甘心，这一次走远了些，骑到了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结果介绍所没找到，还迷了路。她拿出智能手机给陈颖打微信。

听电话，这是他除了刷短视频和听广播外学会的第三个技能。在陈颖的视频指路下，他才顺利回了家。到家后，张巧丽还在抱怨没有找到介绍所，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工作。他没有想到介绍所早已不存在了。这往往也是低龄老人们找工作路上的第一道坎，它不识字，更

就会留意街上的招聘广告，又在手机上下载了3个求职软件，有空就帮妈妈浏览招聘信息。考虑到妈妈记性不好，又看不懂路牌，为防止再次迷路，陈颖把工作地点距离家不能超过10分钟车程设为首要条件。其次是强度，妈妈有风湿病和腰椎盘突出，干不了重活。那么这样一位57岁不识字有基础病的大龄女性，能在二线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呢？无非就是保姆阿姨、饭馆服务员和保洁。陈颖每天翻来覆去的看，符合条件的岗位不过也就10来个。陈颖挨个私信了一遍招聘主管，回复着寥寥。有天陈颖注意到附近的家政公司在招保姆，随口和妈妈提了一嘴。那天中午，张巧丽趁陈颖午睡的时间出门，独自找到了家政公司。还没开口聊几句，对方先问了年龄，得知张巧丽57岁，就说她年龄太大，不符合要求。他们更倾向招55岁以下的，最好不要超过50岁。后来陈颖再从网上找招聘保姆的信息，发觉年龄要求大多标注成了40岁左右。这下张巧丽连面试的资格也没有，只能放弃当保姆的想法。至于小区楼下的饭店服务员，张巧丽原本对她饱含期待，自己早些年和丈夫开过饭馆，也算有经验。应聘当天早上，她兴高采烈地去了，但中午11点就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客人点了烤鱼，可她看不懂菜单上的字，不知要如何推荐搭配的菜品。张巧丽不想给老板造成困扰，自己主动离开了。最后就只剩下保洁，这是陈颖最不愿意让妈妈去做的工作。在杭州劳动力市场上，保洁的待遇和强度大差不差，工资4000左右，一天工作时长将近10个小时，全年无休。基于张巧丽面试机会的保洁岗位共有6家，第一家是医院实验室的保洁，写在招聘启事上的是工作时间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月工资4000。然而等陈颖带着张巧丽去面试，对方才告知他们实际要求的工作时间是早上4点半到下午5点，长达12个半小时。但无论如何，对方同意让张巧丽试工。在女儿的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工作的第一天，张巧丽5点半一回家就累得倒头大睡。实验室仪器摆得密密麻麻，就像个旧货市场，犄角旮旯都要擦。同事要集中万分的注意力，小心仪器，碰坏一点就是上亿的损失。而张巧丽为了给主管留下好印象，擦干净了所有地方，包括墙壁和地板的缝隙，这耗尽了她全部精力。对应如此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的是约等于无的休息场所。第二天，陈颖跟着妈妈去看，保洁没有能坐的地方，唯一能够休息的地方是开水房角落的地板。这份工作只持续了2天，实验室的保洁和勤杂工多为夫妻或是熟人，新人去了往往会被交付比较重的体力活。第二天，张巧丽被代交师傅通知要独自负责2000平方区域的保洁工作。回家后，她告诉女儿自己干不下去了。离开实验室后，张巧丽去做重症病房护工，因为长得漂亮，第一天上班就被医院里的老患者打听。7月，她去了口腔医院做保洁。1个月后，因为用桶还是用杯子装水来洗盆，和主管发生争执。主管当着一整个大厅人的面吼她，她觉得自尊心上过不去，一气之下辞了职。又辗转了宝马 4S 店和一家青旅，现在她终于暂时稳定下来，在一家酒店当保洁。对于这份工作，她最满意的是下午4点半前就能下班，这样她正好可以去接放学的外孙。

张巧丽每月有2000元的退休金，足够自己的日常开销。她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丈夫做生意欠下的千万负债。张巧丽每每想到这儿，都急得团团转。每月本金连利息需要还13万，光靠自己2000元退休金不过杯水车薪。而在女儿陈颖的回忆里，命运似乎早有伏笔。母亲从和父亲结婚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飘零的一生。结婚前，张巧丽在温州的一个小镇上买拉链和纽扣，父亲则是电厂的员工。一次父亲去找张巧丽买纽扣，两人由此相识。结婚后，张巧丽搁置了自己的生意，在家当全职主妇。但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三年，日渐衰退的效益让电厂开始裁人。陈颖的妹妹出生后，电厂以超生为由裁掉了父亲。他们把陈颖和妹妹托养在奶奶家温州的一座小岛上，便离开家乡去了北方打拼。此后几年，陈颖只能从长辈的口中拼凑出他们的轨迹。父亲下岗后，母亲没有重启自己的纽扣生意，只是一路跟着父亲到兰州卖过旅游鞋，去包头挖过煤，开过理发店和按摩院，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钱没有赚到，背了一身的债。直到陈颖上高一时，父母在姑姑的帮助下回到温州租了一个门面开饭馆，接来了她和妹妹。虽然四口人只能挤在饭店2层的10平方小阁楼，地板上还堆着饭盒、餐具之类的杂货，但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陈颖至今仍记得那年生日，她终于能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过了。妈妈烧了西红柿鸡蛋汤，唯一的遗憾是爸爸出门应酬没有回来。饭馆的生意日渐红火，他们还清了之前的债，又买了房子，还有一笔不少的积蓄。没过多久，政府要修路，饭店门前的路被挖断，食客越来越少，经营不下去了。不甘于此的父亲又开了拉链厂，进出口公司。2015年，电商直播

0: 就没有再读书，而父亲在爷爷奶奶的供养下读到大专。电厂的工作在当时也被看作铁饭碗，表面上所有人都觉得张巧丽是嫁给了比自己有文化有稳定工作的人。在丈夫创业屡次失败后，张巧丽尝试过阻止他，但对方每次只会说，你不懂，你又不识字，你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陈颖猜测，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了我妈在我爸面前的自卑，她才这么听她话。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创业失败的代价，往往要一家人一起偿还。在这1000万里，还有陈颖妹妹婆家的500万。最近5年，亲家的催债电话在每年年底准时打来，也不再允许陈颖妹妹参与任何和金钱相关的家庭决策。当亲家变成债主，最不好受的依然是张巧丽。2021年，张巧丽去了二女儿家带孩子，亲家母每天都会来，但人们默认欠钱的人要做得更多，于是家务和三餐都是她在准备。她的失眠一天比一天严重，睡不着的时候只靠听广播度过长夜，等快天亮她才有了睡意，但睡到7点钟她又要再起床为家里人准备早餐。被二女儿发现后，买了褪黑素和助眠的药给她，但作用不大。最后二女儿只能给张巧丽买了到杭州的票，她希望让妈妈到姐姐家去，这样起码不会每天看到债主。但到了陈颖家没有工作，张巧丽还是睡不着。有时陈颖会赌气地说，我们家的所有女人都被我爸害惨了。她回想母亲是否有过怀疑和放弃这段婚姻的念头，想起在上高中时，妈妈曾问过她和妹妹，如果自己和父亲离婚了，他们会怎么办？尽管陈颖和妹妹都表示支持，但张巧丽最终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在陈颖的印象里，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坚韧能干的女人。家里开饭馆时，妈妈热情大方地招呼着客人，招待、洗菜、上菜、收拾清理，一个人也能应付自如。家里的灯管坏了，妈妈就拆开灯管，把短路的铜丝接到一起，用黑胶带秘密地缠几圈，放进灯管里，安回到墙顶。下水道堵了，也是妈妈拿着长长的工具探到管道里疏通。但找工作的这短短5个月来，张巧丽的心性已经被磨平了不少。因为一直被拒绝，张巧丽到后面再面试，不管面试什么工作都不敢讨价还价。过去那个雷厉风行的老板娘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对面试官点头哈腰的老妇人。年轻时，张巧丽在村里出了名的漂亮，她过得很节俭，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扮自己，爱穿花裙子，她曾有一整个衣柜的花裙子，但在当保洁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了。这段时间，陈颖帮妈妈递简历，陪同面试，第一次这样深度地参与进母亲的人生，两人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有时候觉得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孩，张巧丽的视力和记忆力越来越差。去医院实验室上班的第二天，她6点半出门，但又迷了路。后来每换一份工作，陈颖都要带妈妈熟悉新工作单位的路线，告诉她要在哪个路口拐弯，防止她再迷路。有时又能感

感受到妈妈总归是妈妈。来杭州的这几个月，张巧丽找到了物价便宜、蔬菜又新鲜的市场。骑车过去只需要十分钟，她买50-60块一斤的上等牛肉做给孙子吃。50多块正好是她一件衣服的价格。在捕鱼季，陈颖天天馋螃蟹，张巧丽听到后就去了菜市场，兴奋地拎回来2只刚死的螃蟹，样色新鲜，价格还便宜。但她每天去上班，午饭通常是馒头就白水。2021年时，陈颖已经在银行做到了营业经理，年薪20万，但她当时对工作产生了倦怠，选择辞职回家照顾孩子。2年后，她看着母亲节衣缩食的过日子，觉得光节流不是办法，决定和母亲一起找工作。张巧丽频繁被拒的理由多是年龄超过55岁和不识字。可是如果她再年轻21岁，受过教育，有本科学历，情况就会好转吗？半个月前，陈颖迎来了人生的36岁。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先是投了各类行政岗，但都以没有相关经验被拒绝。之后他投遍了杭州所有的银行，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极少数的拒绝信里写着不符合35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层层加码的还有工作和家庭如何平衡的问题。面试时，总经理指出他曾有2年空窗期，问他是否会再次放弃事业回到家庭。这一次，陈颖和对方保证会以工作为重，他会一直干到退休。只有2家银行给了他面试机会，其中一家在简历转到分行时因为年龄要求被卡，另一家是他曾待了11年的老东家，岗位是最基础的银行柜员。仅仅中断2年，他便被打回最初的起点。和他同一批入职的柜员现在已经升成正科级，这是主管的最高职级，而他需要从柜员做起，薪资待遇只有原来的一半。按现在的考核标准，陈颖想再回到2年前属于自己的营业经理。

爸还在艰难维持小公司的运转，如果有一天生意爆雷，作为保人的他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找不到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陈颖甚至有想过可以和妈妈一起去干保洁，这样除了她老公之外，家里还有两个月收入4000的劳动力。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

0: 学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2岁的中年妇女打王者荣耀，玩的还是最高段位，光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人。2022年初，杨秀荣刚开直播，观看人数蹭蹭往上涨，最多同时2-3千人在线，一场下来大概30万人次观看。镜头前的杨秀荣看不到一点紧张，她架着老花镜，玩到后面脸色通红，外套一脱，嘴里还在招呼着队友，锤死他，锤死他。队友完成击杀，他笑得露出2排牙齿，在游戏里送上666。本期节目《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位名叫杨秀荣的阿姨。

直播间里大都是年轻人，弹幕里多是支持声。有你这么开朗的妈妈多好，很多人加她微信，当中还有国外的留学生，说跟她一块打游戏觉得很亲切，就像跟自己父母一样。杨秀荣建议他们也可以教父母打游戏，不管以后天南海北都可以跟父母一起玩。有人干脆回，这不可能，叫我妈妈跟我一起打游戏，我妈不锤死我。在杨秀荣身边，确实很少有中年人能玩得来这款手游。他给村里的同伴们推荐过，都玩不明白，手指划不过来，打了两天就不打了。只有杨秀荣一打就是6年，会玩的游戏人物越来越多。直播间弹幕也有骂杨秀荣的，为老不尊，这样带坏了年轻人。他跟弹幕讲起道理，说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就像你的父母，有的喜欢旅游，有的喜欢跳广场舞，有的喜欢运动，有的喜欢打牌，游戏就是我的爱好。对杨秀荣来说，游戏就是游戏，为他生气不值当。游戏里经常会遇到那些喷人的，他也不会开麦骂回去，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跟他骂个啥。杨秀荣也不止游戏一个爱好，唱歌、跳舞、乒乓球他都喜欢，在村里他是走在时尚前沿的人物。每天晚上他带着音响到了，广场舞才开跳，最新的广场舞都由他从网上学来再教给大家。女儿小浪浪出生于1995年，从小到大同学都羡慕她有个开明的妈妈。初中其他家长盯着不让早恋，杨秀荣不直接这样说，只问她有没有喜欢的人。到高中，小浪浪真的有喜欢的男孩了，杨秀荣还鼓励她去主动追求，同时也叮嘱要明白你们现在不能干的事情是什么。小浪浪接触电脑要比村里同龄人早，父亲在广告公司上班，他小时候周末就在家玩偷菜抢车位，杨秀荣也不阻拦，但是玩的时候不能说不吃饭，或者是有事情不做。杨秀荣自己初中毕业，结婚前做过9年幼儿园老师，对教育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时他订了幼儿教育、青年教师这样的杂志，他至今记得里面讲到，不管婴儿有没有注意到，大人的发音口型都对他们有影响。女儿生下来，杨秀荣就跟他讲普通话。小浪浪记得4、5岁时，妈妈有天拿回家一个录音机给他放儿童学拼音。杨秀荣自己喜欢唱歌，又买了很多磁带在家放，小浪浪由此学会很多上世纪的歌。邓丽君90%的歌我都会唱。自从有了女儿，杨秀荣生命里就有了最重要的支柱。不止一次她跟女儿吐露生活的艰难，责怪丈夫不上进，只知道打牌。杨秀荣说，丈夫文化不高，性格木讷，在事业上没太大追求，闲下来就是打牌。杨秀荣脑袋灵活，什么挣钱做什么，喂鸡做卤肉，在家里开茶铺摆麻将桌，凌晨4点起来去街边卖早餐，甚至还去市区网吧做过网管。不过再怎么做好像也只能维持生活。小浪浪听妈妈说，小时候家里买不起女性卫生用品，就用她穿不上的旧衣服自己做。但生活再艰难，杨秀荣每天都要给女儿准备水果，哪怕只是一个桃子，一个苹果。女儿是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母女俩有很多相同之处。杨秀荣说，女儿继承了自己的音乐禀赋，说起这她语气里都是一个中年妈妈的骄傲。小浪浪读小学，杨秀荣送了她口琴，上初中送了一台电子琴，到女儿高中，杨秀荣为了挣更多钱选择出门去打工。男人干的活儿他都能干，在工地上装钢架，工资从1天80涨到后面的120、140元，从指缝里抠下的钱送了女儿一个吉他，还为女儿交钢琴课的费用。杨秀荣在工地干了3年，
直到一次吊钢架时刮伤了，腿缝了好多针。那段时间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工友每天打一碗饭放在那儿，下了班回来收走再拿饭过来。杨秀荣觉得自己活得就跟狗一样。身体一恢复，他就买了票直接回了家，说再也不干那活了，累死了，我害怕。但没多久他又去新疆打工，仅仅因为工资比老家高了一点。独自在外，杨秀荣不喜欢社交，他觉得工友们彼此生活太远，说不上话。他也有自己的骄傲，不喜欢不识字的人，一般我是不打招呼的。每天他都要跟女儿通话，讲各自白天遇到的事，聊上半小时乃至更久，一天的辛苦就被宽慰了。即使不在身边，杨秀荣也时刻关注着女儿的动态，为她注册 QQ 号，当时还是九位数，一起偷菜抢车位。但她依然保留着传统家长的某些管孩子的办法。女儿在城里上学，她其实也偷偷通过 QQ 监视着，看她会不会在上学时间偷玩游戏。在外打工受伤的事，杨秀荣回到老家才敢告诉女儿，而女儿目睹过妈妈更疼痛的遭遇。一次给鸡冲药，杨秀荣端了整整一锅开水，不留神滑倒，全身烫伤，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为了省钱，她还自己买了一副手术刀、消毒液，自己剪伤疤。女儿小浪浪一直是安静听母亲倾诉的那个人，杨秀荣经常说着说着就会哭，觉得自己特别累。小浪浪说，如果没有我在背后支撑，他真的会特别辛苦。但那一次烫伤，杨秀荣又带着质朴的乐观，幸好是自己烫伤了。他对女儿说，还好不是你爸，更不要说你了。一直到2016年女儿大学毕业，杨秀荣才结束在外漂泊打工的日子，回了成都新津农村老家。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杨秀荣打王者荣耀只比女儿晚三天，那是五六年前在国企工作的小浪浪周末回家，在家里打这款游戏，顺便跟杨秀荣推荐这款游戏好玩。杨秀荣看到说，给我也下一个。刚开始杨秀荣也闹不明白里面人物在干嘛，但他就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事，像消消乐这样的游戏他反而觉得没意思，玩到后面弄明白了游戏内容，他也觉得挺有成就感。有时候小浪浪值晚班，杨秀荣也跟着熬夜，被女儿发现凌晨两点还在打游戏，他就笑笑说挺好玩的。游戏里杨秀荣喜欢玩远程法师，最喜欢一个叫墨子的游戏人物，每次既能隔着半个屏幕命中，他也跟着喊中。辗转腾挪的刺客英雄跟对方肉搏的战士英雄他都玩不来，毕竟年纪大了，反应手速都跟不上，我冲进去都还没反应过来，人家就把我打死了。对杨秀荣来说，游戏真正重要的是让他跟女儿关系更亲密了。一周五天女儿住公司，他们可以边玩边聊天，跟女儿一块玩，他总是玩辅助位置，给女儿加血或者不让敌方接近女儿。女儿小浪浪颇有天赋，很多英雄进了游戏全省排行榜，妈妈水平在路人还算不错，跟她肯定没法比，但小浪浪很愿意带着妈妈打游戏。在小浪浪看来，她妈妈游戏里跟生活里一样不服输，哪怕玩伤害很低的辅助英雄，有时候都会追着别人打，有时候还得她劝着。母亲的孤独小浪浪其实一直都看在眼里，他记得自己刚工作时有个周末，他跟妈妈说要出去跟朋友一起玩，妈妈脸一下就沉了，特别不开心，好像被抛弃了。后来跟朋友吃饭，小浪浪每次都带着妈妈一块儿。他去健身也问妈妈，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我觉得你的协调性特别好。杨秀荣就开心地跟着一块儿去，女儿做什么杨秀荣总会跟着做什么。最近小浪浪在学爵士舞，杨秀荣也跟着一块儿去，自己不跳，在旁边看，帮女儿拍视频，甚至还能指点出错误。三四年前女儿开了游戏直播，杨秀荣就成了第一个观众，后面又做场控，再后来索性一块儿直播，最后单独开播，一场直播下来六个多小时，杨秀荣不觉得累，哪怕这一天输多赢少他也不生气，老花镜一摘跟大伙告别，谢谢你们陪我玩了一晚上。在一家公司牵头下，2023年上半年杨秀荣组建了夕阳红战队，杨秀荣担任队长，另外四个人都是中年人，或是身边推荐，或是跟杨秀荣一样为了和孩子一块玩，都是这款游戏的拥趸。但现在他们很难凑到一块打游戏，他们有在银行上班的，有做保安的，没那么多时间，还有人得了癌症，身体也不允许经常玩，也是靠着做游戏直播，前两年小浪浪付了首付，实现了母亲一个大愿望，像自己的姐妹一样能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他说挑选家具的时候，妈妈的眼光跟我一模一样。如今杨秀荣听起来似乎也与生活和解了，说起丈夫不再有以前那样的怨言，而是说对我好就够了。2022年重阳节，母女两个人闲聊，小浪浪问杨秀荣，

蓉想要什么礼物。杨秀蓉说，要不带他打比赛，想自己拿一个游戏里的称号。小浪浪组了队伍，他们连赢了三把，拿到了第六届全国大赛成都赛点的冠军。队伍里另外三个都是和小浪浪水平相当的朋友，来帮他这个忙。但杨秀蓉也没拖后腿，最后决胜局他玩辅助摇，拿到几乎完美战绩，零阵亡，全场助攻最多，系统评定他是 MVP 最有价值选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对母女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过去的几年时间，周传雄被外界贴了太多的标签，其中有一个灰色的标签，在最顶峰的日子，无奈放下所有的工作与光环，深陷怪病，行销鼓励，他是失落的。一个深蓝的标签，身体痊愈之后，他现身在小县城的商演舞台上，举着话筒声嘶力竭，在世人的认知当中，他过得凄凉。而还有一个红色的标签，好不容易上了个音乐综艺，却被台下的流量艺人挑挑拣拣，只唱了一首歌就孤独离场了。他似乎应该愤慨，而标签之下，作为周传雄本人，人生只有一片平淡而温暖的黄。他说，唱片全盛时期我在做音乐，市场环境不好我也继续做音乐，遭遇挫折低潮时反而让我写出对生活更多的感悟。如今乐坛的音符有些杂乱，那些发自内心的歌声还能流传多久呢？周传雄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让一些歌声再飞一会儿。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2001年，台湾偶像剧《薰衣草》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主梁以薰和男主季晴川相识于少年时代。等你20岁生日那天，也是薰衣草花开的季节，为了你，我一定会回来的。梁以薰手里紧紧攥住薰衣草瓶，等待爱情的归来。人潮汹涌，两只装有薰衣草的瓶子在经历了时间的变换、疾病的折磨后，彼此间那份纯粹的感情仍旧无人可以替代。故事的结局是个悲剧，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停留在发生的那天不肯走。这部剧的两首主题曲《花香》和《幸福的瞬间》的编曲全部出自周传雄之手。与大多数年少时期经历坎坷、成名后谈笑风生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走上音乐道路不易且心酸，带有一种苦涩的味道。在他童年有限的记忆里，父母几乎每天都会吵架，喋喋不休的争执声让他丝毫感受不到家庭所有的温暖，只有冷漠。1985年，他的母亲再也无法忍受，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父亲见状，心中的大男子主义让他觉得很没面子，也离开了家。周传雄被迫成为孤独的孩子，唯一留给他的是一个乳名，叫小刚。小时候的周传雄很爱哭鼻子，父母希望他刚强些。那年他16岁，后来小刚也成为他广为人知的艺名。

亲离开他的那一年，周传雄16岁，刚考上私立学校，学费十分昂贵。走投无路之下，他成为了工读生，白天上课，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音乐就是周传雄用来对抗苦难的解药。在打工的时候，工作场所里有教吉他与钢琴的课程，有时候下了班，周传雄也会凑过去一起学习。他利用一切资源汲取着音乐的养分，在他看来，这样能让他多出一个职业选择，去夜店或者酒吧当伴奏歌手。但他的这个愿望落空了，他的愿望配不上他的才华。1988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一场校园歌唱比赛。比赛结束之后，一家名为开利的唱片公司向他递出了橄榄枝。这一年，周传雄19岁。1988年，开利公司决定制作一档综艺节目《青春大对抗》，他们计划在这档综艺当中选拔3个长相、身材、唱歌、跳舞样样拿得出手的男孩，成立一个偶像组合推向市场。作为公司的签约艺人，周传雄成了组合的预备队员。本来他以为这个组合会是以乐团的形式出道，有人主唱，有人在背后弹琴，他觉得自己可以从事伴奏的工作，非常合适。谁知道在训练的过程中，公司要求他们既要学跳舞，还要学后空翻。周传雄傻眼了，他跳舞也跳不好，又不想当偶像，干脆找到了公司老板，直言自己想退出，闹得不太愉快。于是开利公司重新选拔了3个男孩，并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小虎队。这3个男孩就是吴奇隆、苏有朋和陈志朋，而周传雄则以小刚的名义发布了自己的首支单曲《尘烟》，正式进军歌坛。

1990年12月，周传雄推出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终于学会》。那一年他21岁，还在读书。一次下课后，他坐车赶往一个活动现场，快要到达的时候，路况突然变得十分拥堵，挤满了粉丝与围观的路人。周传雄和工作人员打趣，是不是刘德华要来了？谁知道工作人员告诉他，没有刘德华，只有你。周传雄隐约地感觉到自己好像要红了。红了，那是不是可以离梦想更近一点呢？于是从第三张专辑开始，周传雄

他说，我对创作歌曲本身异常着迷。就这样，到了第四张专辑《小刚的花花世界》中，专辑里一共十首歌曲，周传雄负责了其中六首的作曲，更有三首歌曲由他自己填词演唱，这其中就有他最早的成名曲《哈萨雅琪》。彼时恰逢卡拉 OK 在中国台湾风靡，而这首《哈萨雅琪》仅凭卡拉 OK 的 MV 就卖了几十个版本，足见这首歌的火热。

0: 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五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9: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8: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0: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1990年代初，同在一家公司正当红的张信哲开始服兵役，于是公司为同样走情歌路线的小刚制定了发展方向，替代张信哲。放弃小虎队成员机会的周传雄这次没有拒绝，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小刚大火了一把，甚至连张信哲本人在服兵役期间唱的都是他的歌。让小刚走红的歌曲《哈萨雅琪》当中有句歌词，故事都有美丽的结局，常常是如此的不尽人意，一语道破他之后的路。回归后的张信哲经历了一段浮沉的岁月和时光，但是很快在1993年，因为一首李宗盛多年前写下的《爱如潮水》，一夜之间红遍了大街小巷。唱片公司经过权衡，计划重新力捧张信哲。现实残酷到令人没有退路，没多久唱片公司为了巩固张信哲情歌王子的地位，决定雪藏小刚。对于一个创作型歌手而言，雪藏意味着结束。周传雄感受到了绝望，但是他不信命。接下来他接连推出了3张专辑，全部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声。时间到了90年代中后期，香港艺人抢占台湾市场的浪潮来袭，台湾本土唱片公司几乎都在包装偶像歌手，容不下像小刚这样专心搞原创的音乐人。这首《我的心太乱》成为那段日子里他内心的苦涩独白。1996年，周传雄发布了自己的第8张专辑《我的心太乱》。发专辑后，公司要求歌手要暂时消失一段时间，以保持对公众

的神秘感。周传雄索性就去了英国读书。等人们再一次见到周传雄的时候，他已经抛弃了小刚的艺名，曾经的清秀小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留着胡子、满脸透着沧桑感的大叔。起初那段时间，他依然饱受怀才不遇的困扰，写的歌被各大唱片公司拒绝，没人愿意认真感受他歌词里那种发自灵魂的忧伤和坚强。有人说，你放弃吧，何必挣扎在一条路上呢？可是对于周传雄来说，音乐是他唯一的路，就算迷路也绝不能回头。

转折点出现在21世纪到来的前夕。一天，福茂唱片联系到了周传雄，希望他能够为张克帆制作一首转型曲目。对待音乐，他向来是认真的，更何况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他准备了长达半年之久，才为张克帆制作出了《寂寞轰炸》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就在业内爆红，大家都在问周传雄是谁。而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之后的故事变得顺理成章，邀约纷至沓来。他给陈慧琳做了笔记本，给任贤齐做了《本来也可以》，给周华健做了《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给那英做了《出卖》。最辉煌的日子，他被称作音乐教父。小刚不见了，可周传雄却活了。从歌手到知名制作人，他走了很多年。2001年，周传雄到内地帮一位实力派歌手制作新专辑，在大街上闲逛时，无意间发现了自己的盗版专辑。我在台湾都不红，大陆竟然有人会认识我吗？带着这个疑问，他又去了其他音像店。出乎意料的是，他的《黄昏》竟然真的在内地大受欢迎。《黄昏》的爆红给了周传雄再次拿起话筒站到台前的机会。2004年7月，35岁的周传雄在新加坡开了一场演唱会，这是他作为歌手的第一次演唱会。这一天，他等了15年。一场演唱会，他数次哽咽，泪洒舞台，一路上跌跌撞撞，有几个人能如他一样，有无数次从头再来的勇气呢？可是啊，黄昏再美，终将落幕。慢慢的，他的身体不行了。

十年后的2014年，45岁的周传雄被确诊为胃部幽门螺旋杆菌严重超标。1.78米的身高，因为病痛的折磨，很快瘦到了40公斤，整个人骨瘦如柴，唱歌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让病情不再继续恶化，他被迫退出娱乐圈。他最感谢的人就是始终陪伴自己的妻子 Vivian。 2014年，周传雄特意为妻子创作了一首歌曲，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十步之归》。他觉得这是自己身为创作者给妻子送的最应该也是最美好的礼物。他在歌里唱，若不能时常在一起，也愿能随时找你。薇薇安听完这首歌哭了很多次。在妻子的眼泪中，周传雄的时代渐行渐远。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周传雄不是没有努力过，他发新歌上节目，质量一如既往的让人放心，但是他不红了，不管做什么都很难被注意到。这一年他已经50岁了，就为了音乐俩字儿，他折腾了大半辈子。他变了，老了，瘦了，陌生了，但他也没变，他还是30年前那个音乐初心不变的小刚。生病后的周传雄开始学着生活，以前写歌的中途他从来不会停下来做别的事情，就怕自己的思路被打断，而生病之后所有的一切都要开始给生活本身让步。

时间进入2022年，周传雄53岁了，他发布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念念不忘》。他解释到，这个名字的含义是自己对音乐念念不忘的喜欢。如果说黄昏是周传雄重新站上舞台的开始，那么《男人海洋》《寂寞沙洲冷》《关不上的窗》《冬天的秘密》《青花》等，则是他在这个舞台上的动人演绎。这些歌曲无不在展示周传雄是一个唱作俱佳的音乐奇才，只是我们依然很少看到他的身影，没有绯闻，没有炒作，认真地进行歌曲创作，这应该就是一个音乐人该有的样子吧。周传雄总是在不经意间让人动容，让人忘记一切，唤起回忆。历经生死，看尽世事的周传雄永远对音乐倾注着自己的满腔热爱，只因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暖。

0: 凉。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63集。
1: 百兰香看上我了？真的吗？舍巴觉得头脑里有点乱，来不及整理，一把丢下铁锨，转身就走，逃一般的离开了。
0: 身后没有笑声，
1: 很久了才传来挖坑的声音，
0: 泥土草根被砍挖胡乱作响。
2: 祖宗没问舍娃要钱干啥，问1000块够不够，不够可以多打点儿。舍娃赶紧说够了，以后有钱了还给他。祖祖发一个笑脸，又发一个拥抱。这几年祖祖没少给舍娃钱花，有时候是主动给，主动给的舍娃就不说还不还的话，有时候舍娃会开口要，说算借的一定还。祖祖每次都威胁舍娃说，你要是提啥还不还的，这钱我就不给你了。一家人说两家话，多叫人心寒。就这样，舍娃也没记住究竟向姐姐借了多少钱。不过这些钱自己真的准备还，有朝一日发达了，宽裕了，一定要还的。可惜这发达的日子总是遥遥无期，所以迟迟没法兑现承诺。这回真的是最后一回了，舍娃默想着1000元这个不小的数目，暗下着决心。
0: 舍娃好几次想把自己遇上有缘人的喜事儿告诉祖祖，父母自然是先不能说的，就怕他们大惊小怪，闹着要见人家姑娘的面。姐姐这里可以说，还可以叫她帮着参考参考，又觉得时机还没到，那就再等等吧。对于有缘人，自己相当满意，长相自然没问题，对着照片不知道看过多少次了，人品他觉得也应该没得说。从小父母双亡的孤女，靠奶奶拉扯大，身世苦，肯定知道珍惜生活，长大了还留在奶奶身边照顾奶奶，说明是个心肠不错的人，知道孝敬老人。舍娃越想越兴奋，越想越幸福，桃花运来了，挡都挡不住啊，做梦都想不到在南山背后挖树坑的时候就遇到了有缘人，这缘分来了是挡也挡不住啊。
2: 手机的流量太不经用了，这才几天，舍娃就收到了流量即将用完的短信通知。干到第12天的时候，他告诉有缘人自己明天要去附近的集市缴费，手机马上就没流量了。他没告诉对方自己已经做好了去看他的准备，挖坑12天能挣840元，再加上祖祖给的1000，足够来去一趟，还能买个小礼物。舍娃想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有缘人面前，这样的见面才浪漫，才算是惊喜。有缘人很贴心地叮嘱舍娃路上注意安全，等明天有信号后再聊，两人便说了再见。为了省流量，舍娃干脆不给祖祖说有缘人的事儿了，他觉得还是等自己见了真人的面儿，确定两个人合适，要考虑结婚的时候再告诉也不迟，反正好饭不怕等，这件事儿没必要着急让家里人插手。
0: 南山今天有风，还挺烈的，大家挖完最后一坡树坑后簇拥上来领工资，舍娃念名字，刘会计发钱，辛苦一整天为的就是这70块钱。拿到钱大家都高兴，有爱美的女人不着急走， 解下头上的纱巾斗土，又取下防晒帽，两位比较泼辣的连口罩也摘了，露出真实面目来，笑嘻嘻地看着舍娃。
3: 年轻人，把你解释一下，后头再有啥活你再来当监工，我们都喜欢你当监工。
4: 就是马监工心好，不计返工，不扣咱的钱。
0: 一个被舍娃称作嫂子的也过来抬脚踢了他一下。
5: 哎，你个没良心的，你究竟啥意思？留个手机号咋了吗？
0: 舍娃看见百兰香站在远处，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2: 就在舍娃心里一动，刚要脱口说出手机号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有缘人。既然自己都已经找了女朋友，那就不应该再耽误别人。
6: 嫂子，电话号码我不敢给，我怕你家大哥知道了会追到羊圈门来打断我的腿。
5: 呸！
2: 那嫂子吐了口唾沫转身离开。众人笑成一片。舍娃看见百兰香跟上嫂子他们走了，忽然有点歉疚，感觉做了什么对不住人的事儿。迎面的风裹着土打在脸上，就像谁的手在责罚他。舍娃默默在心里说了句：“
7: 对不起，希望能遇上更好人。”
2: 刘会计发完最后一个人的工钱，把70块钱输给舍娃。
8: 嗯，哥，拿上。你这个马舍娃哦，虽然也是羊圈门的人，还正和个羊圈门的懒家伙不一样，脑子灵，算账快，手脚也利索，眼里有活，是个好娃娃。
2: 舍娃深感意外，不由得抬头看，刘会计还是板着那张老脸，不过口气远比第一次见面和善，听得出他是带着诚意的。也许他就这么一张生铁脸吧。舍娃心里原谅了他第一天带给自己的那些刁难，发自内心地说了句谢谢，骑上摩托车下山回家了。
0: 新修后的路除了变宽变平整不少，路面上还铺了一层沙子，摩托车骑行在上头顺畅多了。舍娃从羊圈门西庄口出去，过沟后就驶入经过东湾的路，绕着憋盖山骑了大半圈，葫芦镇便出现在眼前。他先在镇信用社取了钱，又去电话营业厅缴了网费，等网络一连通，就马上联系有缘人。只是一夜加今天一个上午没说话，舍娃心里早就有虫子在爬了。他抢先给发送文字：“
6: 我想你想疯了。”
0: 接着是一串玫瑰，又送一串拥抱，还很没出息的发了个大哭的表情，为的是让心上的姑娘感受到自己的思念有多真切。有缘人没有及时出现，这倒奇怪了，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舍娃去街口菜摊上买了一捆大葱，几个水萝卜，又给马一山买了点苹果、橘子和梨。他把东西装进蛇皮袋子，捆在摩托车后面，心里说这一包苹果够马一山磨牙。上摩托车前，他又打开微信看，有缘人依然不在。啥情况？手机没费了？还是他没有随身带手机？舍娃就责怪自己粗心，没记起来要他的手机号。
2: 舍娃骑着摩托车慢慢转悠，沿葫芦镇街道转了好几个来回，实在没啥可干，就骑出街口准备回家。这时候又看微信，眼前一亮，来信息了，有缘人在，可什么都没说，只发来一个大哭的表情。舍娃心里一紧，赶紧问怎么了，为什么哭？对方马上又回复了一个哭脸。
6: 宝贝，究竟怎么了？有啥不能告诉我的呢？
2: 舍娃贴心地询问， 真是恨不能自己也变成信号，

0: 马上飞到有缘人身边去安慰他。
1: 舍娃宝贝宝贝的连连追问了十几次，对方才又发过来一个哭脸。舍娃心里猫抓一样难受，又是文字又是语音，追问他怎么了。有缘人发过来一条语音，声音不像平时那么娇嫩好听，嗓子有一点沙哑。
2: 哥，我奶奶住院了，脑出血，正在 ICU 抢救呢。
3: 奶奶会没事的，你别着急，耐心等着，我在这边会陪着你的。
0: 本来舍娃的打算是下周去看有缘人，看来行程得提前，今天回去就洗衣服做准备，明天出发，先坐班车到市上，晚上有南下的火车。主意迅速打定，舍娃心里不乱了，觉得这时候自己应该拿出男子汉的气魄，让有缘人感到温暖和力量，有依靠的感觉。他赶紧告诉对方，不要哭，他明天就出发，用不上三天就能到。到时候，两个人一起陪奶奶住院，等待奶奶康复。
1: 有缘人又发过来两个大哭的表情，舍娃猜测这次是被感动到了。毕竟像他这样有魄力又暖心的男人，并不是随便抓一把就能命中的。有缘人在语音里继续啜泣着：“
2: 哥，你真是个好人，我没看错人，你就是我这辈子要找的男人。”
1: 舍娃知道自己已经俘获了姑娘的心。
3: 哎，我也没看错人，你是我这辈子要呵护的女人。
1: 舍娃为自己灵机一动使用的呵护这个词儿倍感得意，想不到热恋有如此魔力，将脑海里沉睡的一些哑词儿都给唤醒了，他自己竟能妙语连珠了。
2: 哥呀，大夫催我交费呢，一次交20000，我家里不缺钱，可都存的是整存整取，现在要去就得提前预约，我今天预约也拿不到钱，要等到明天了，可现在大夫就逼着我想办法呢。
4: 重症监护室三床，再不交费我们就放弃抢救了啊，到底救不救？
2: 交，我马上交，可是大夫，我明天才能取到钱呀，求求你们先救救我奶奶吧。
1: 舍娃的心顿时紧紧收缩，担心得六神无主，抬眼看四周，葫芦镇上依然人头熙攘，买卖声此起彼伏地吆喝着。
0: 此刻舍娃的脑子变得跟街景一样混乱，慌张中他想到一条路，自己不是正好有现钱吗，转给有缘人救急，虽然只是1800，也算是一点心意，危难时刻见人心，这时候见死不救，叫她一个娇滴滴的姑娘哭着求人，自己心里怎么能好受呢？
3: 哎，宝贝不哭，哥帮你，哥的钱全给你，你先抢救奶奶，抢救过来咱再想办法，你快把银行卡信息发给我，我马上转钱。
0: 有缘人却似乎在犹豫，有几十秒的时间没了信息，舍娃心里无比焦急，此刻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把钱打给心爱的女孩，不能让她那么无助，就算她手头这点钱对于一个重症监护室的病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她也必须表达自己的心意。有缘人似乎想好了接受舍娃的帮助，发来一个拥抱，接着发来一串数字。
1: 葫芦镇唯一的银行是农村信用社，舍娃顾不得别的，摩托车恨不能从人们头顶上飞过，赶到银行就把1800元整顺利转了过去。这下好了，他拿着一张转账回执单，心里头的一颗石头落了地，有一种英雄救美做了大贡献的感觉，心里

0: 心上最重要的人了，没有之一。娶了这样的女孩做媳妇，那真是睡梦里都能笑醒。都说三婶儿长得好看，舍娃觉得那只是羊圈门的眼睛们，没有见过像有缘人一样的女孩，真要见到就没三婶儿什么事儿了。稳坐第一的当然是他的心上人。
1: 舍娃边走边不停地发微信，因为街头吵没法发语音，只能带着性子飞快地打字。当舍娃不厌其烦地叮嘱有缘人各种保重的时候，有一条信息发出后转起了圈，转了几下有文字提示说信息发送失败，你和对方不是微信好友，请先添加好友。舍娃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是网络不好吗？舍娃赶紧再发一次，还是转圈，转失败后出现了相同的提示。咋能不是我的微信好友呢？以为网络不行，舍娃将网退出来，再打开，再进入微信，再发还是失败。他忙给祖祖发，一个笑脸过去了，又写了几个字儿，没有转圈，也没有失败。舍娃忙再给有缘人发，笑脸失败了，文字也失败了。舍娃顿时手心里都是汗，颤抖得几乎捏不住手机，不祥的阴影爬上心头。不可能，他飞快地否定，这怎么可能？不应该这样想有缘人，换了任何人都可以朝那个方向去想，唯独有缘人不可能。
0: 舍娃的心分成了完全相反的两半，一半在坚决地维护着有缘人，不让自己朝那个方向去想他，另一半不停地冷笑，笑声中的嘲讽之意刺得自己的心一阵一阵的抽搐。不可能，可能，不可能啊，凭啥说不可能呢？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她那么漂亮，那么善解人意，绝对不是那种人。可事实都摆在眼前了，还抱着幻想，真是无药可救了。1000+800，一共1800，都是血汗钱，姐姐的血汗钱，自己的血汗钱，咋就一下子全给弄没了呢？这难道是在做梦？等梦醒后就会欣喜地发现一切都没有发生，钱还在他身上。
1: 舍娃驶出人群，将集市的喧闹甩在身后，来到集市尽头一片偏僻的烂泥坑边，再次打开手机看，还是那些失败的提示，有缘人变成了一个他没法联系的人。舍娃再次后悔，忘了要有缘人的手机号，心思转念间又有点恍惚，好像要过，他当时说存个手机号更便于联系，万一哪个夜晚想你想得睡不着，我们干脆打电话。有缘人怎么回答的？他好像没回答，撒了个娇，自己就被转移了注意力。难道他是有意不给的？舍娃给祖祖发文字，婉转地问，微信上加的好友聊着聊着，为啥忽然就成了好友不存在，信息总是发送失败。祖祖没有回信儿，可能在忙没看手机。舍娃发现自己心中还抱着那么一丝侥幸，隐隐希望事情并不是自己猜测的这么坏，而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有缘人的手机丢了，网络欠费了，奶奶没有抢救过来，她伤痛攻心砸了手机。不，都事到如今了，自己还在做白日梦，说自己是头号大傻瓜一点都不冤枉。
0: 是啊，我就是个世界上最大最大的傻子。那年在南方工厂干得好好的，有熟人说要带他发大财，他就跟上人走了，还上交了辛辛苦苦攒了。

0: 半年的工资，进去后才明白那就是传销。那时候他也恨自己是傻子，还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做傻子。这才隔了几年啊，就忘了血的教训，眼睁睁第二次掉进了同一条河流。我不是大傻子，谁是？摩托车一路向羊圈门行去，要转第一个大弯子的时候，他停下，拿出手机看，只要转过这个弯，就没有网络可用了。他想在最后一刻再看看，万一有缘人在呢？只是哪儿出了差错而已。祖祖留了一串语音：“
1: 老弟，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这几天忙得没顾上。网络是个好东西，方便得很，但是啊，千万要小心。现在网络诈骗不少，我们最近正宣传这个呢，专门教老百姓学会识破网络诈骗。比如，不要随便加陌生人为好友，不要点开不熟悉的链接，不要把银行卡信息告诉对方。哦，这卡号不能说，密码更不能说，尤其是不要轻易给对方打钱。反正啊，这骗子的手段多得很。”
0: 祖祖还发来好几个链接，舍娃扫视到第三条链接的标题，顿时浑身一冷。最可怕的事情被证实了，他果然被诈骗了。也就是说，他亲手把1800块钱送给了骗子。
2: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不可能？1800，对他舍娃来说就是一笔巨款。就这么轻易被骗走了，真是窝囊死了。咋事前没一点察觉呢？警惕性哪儿去了？还是进过传销的人呢？也算是社会经验丰富，却眼睁睁地上了当，还被骗得这么惨。舍娃不甘心，怎能甘心呢？一条条看祖祖发来的链接，里头将网络诈骗讲得很仔细。舍娃对号入座，认领到了和自己匹配的诈骗手段，先加微信聊，聊出相见恨晚的美好感觉，然后感情快速升级谈恋爱，恋爱飞速推进，逐步稳固，接着才开始放大招，不是家里有人出事儿，就是自己生了大病，反正是急需一大笔钱，然后就哭着喊着求着哄着叫你转钱。这种诈骗往往是一个团队在操作，专门盗用别人的照片和视频假装单身美女。你觉得娇滴滴喊你大叔大哥大爷的人，你想象不到会是什么人，是抠脚的大叔，甚至可能连人都不是，只是一只会敲键盘的狗。舍娃收起手机，重新发动摩托车出发。

0: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11: 不是的，
10: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11: 不是，
10: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11: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10: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11: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10: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1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10: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11: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10: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11: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10: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11: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10: 嗯。
1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2: 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2: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4: 相约有晴天。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情绪的容器，容纳我们所有的心动、期许、热忱与释然。现在就让我们放慢脚步，沉浸在旋律里，和内心相拥，解锁藏在歌声里的人间百态、万般情绪。 我们这一生总在追逐着远方，总觉得未抵达的山海、未拥有的生活才是圆满的模样。我们反复迷茫，反复观望，把遗憾归于当下，把期许寄于彼方。可一路走来，才慢慢懂得，所有珍贵的美好从来都不在遥不可及的他方，而在我们亲身经历的每一段时光，认真奔赴的每一次热爱里。不必执念未知的远方，珍惜当下才是最好的答案。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各位，不在他方。

人生是一场不停续写的旅程，每一次的坚持，每一次的相遇，每一次的拼搏，都会为岁月写下崭新的篇章。前路或许有坎坷，路途或许有迷茫，但那些并肩同行的陪伴，永不言弃的勇气，全力以赴的热爱，都会成为人生最耀眼的底色。我们各自奔赴，各自成长，在时光里沉淀力量，书写属于自己的滚烫篇章。愿我们永远心怀热忱，不负时光，更不负自己。接下来分享给各位一首合唱曲目《篇章》。

总有那么一首歌，藏着一座城的风骨和烟火，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温情和底蕴。古城街巷藏岁月，古乐声声诉乡情，激昂的鼓点搭配上质朴的唱腔，将一座城市的烟火人间、豪迈风骨都娓娓道来。乡土情怀是刻在心底的羁绊，是无论走多远都始终牵挂的归宿。一首古乐版的《西安人的歌》，用热烈的旋律演绎了独属于古城的烟火与深情。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青春里的心动是最纯粹最干净的情愫，没有复杂的权衡，没有世俗的牵绊，只是不经意间的目光交汇，只是藏在心底的默默欢喜，更是青春岁月里最珍贵的独家记忆。那些年少时的怦然心动，如同清风拂过心底，温柔了漫漫青春，定格了独属于少年的纯粹浪漫。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旋律，回望青涩年华的心动瞬间，聆听年少心动雨季。

感情里的故事从来都是万般模样，有初见的悸动，有相伴的温情时刻，也有刻骨铭心的印记。那些留在时光里的情感痕迹，是爱过的证明，是走过的见证，即便时过境迁，依然会留在心底，成为独有的分量。旋律婉转绵长，道尽感情里的执念和眷恋，诉说着人与人之间刻骨铭心的羁绊。

世间所有美好的情愫往往都会来得猝不及防，漫长的铺垫也许抵不过一眼倾心，万千人海的寻觅也许抵不过一次刚好的遇见。缘分向来奇妙，有些人兜兜转转才能相逢，有些人只需一眼便笃定余生的偏爱。一秒钟的心动足以惊艳往后的漫长时光，足以撑起一场义无反顾的奔赴。接下来让我们在热烈浪漫的旋律当中感受一见钟情的美好，分享给各位这首《爱上你只用一》。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人生路上，我们总会经历独处的时刻，体会无人能懂的孤寂。成年人的世界总有不为人知的心事，有独自扛下的坎坷，像世间独行的孤雏，在风雨里前行，在困顿里自愈。这首歌道尽了独处时的落寞，内心的倔强，也藏着绝境中自愈的力量。所有的孤独都是成长的必修课，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

少年自有少年志，敢凭锋芒赴山河。一曲《将军令》将少年的意气风发、一身傲骨尽数展现，铿锵的节奏、飒爽的唱腔，诠释着坚守初心、不负韶华的信念，也彰显着一往无前、无畏无惧的少年风骨。少年心怀山海，眼底藏光，以赤诚赴岁月，以锋芒赴前路。接下来，相约有晴天，就和你一起风。

人生如同奔流的江海，我们都是不停前行的行者，如同水中游鱼，从未停歇，一路穿梭，历经起伏跌宕，跨越山川江海。一路前行，有漂泊的辗转，有坚持的执着，有对自由的向往，也有对前路的期盼。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旋律舒缓治愈，唱尽了人生奔波与坚守，也诉说着永不停止的奔赴和追寻。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来听。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城市霓虹闪烁，灯火温柔盛放，每一盏灯火都藏着人间烟火，藏着无数人的奔赴和守望。夜幕下的城市灯光治愈了奔波的疲惫，也温柔了独行的时光，见证着每一个普通人的坚持和热爱。接下来我们听一首非常轻快治愈的歌，它将城市的温柔和浪漫都娓娓道来，抚平心底的浮躁和疲惫。也在这一首歌当中，相约有晴天向你道一声再会。我们在歌声里感受了热血、孤独，读懂了坚守、自由，也邂逅了人间万般情绪。每一段旋律都是故事，每一首歌曲都是治愈。愿往后余生，我们能不惧孤独，不负热爱，勇敢地奔赴前路，温柔地对待生活。相约有晴天，也邀你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

0: 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6: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7: 等你来唱。
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8: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0: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

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老同学，欢迎回家。
3: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2: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3: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2: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3: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4: 干杯。
5: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7: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6: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7: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世界文化遗产国之瑰宝颐和园的故事。颐和园楼台亭阁宣泄堂殿不仅数量多，形状各异，而且造型精美，是一座无与伦比的皇家苑囿。其中亭子有63座，不仅样子各不相同，而且材质都不同，有素面没有彩画的草亭，有平顶的平亭，有重檐攒尖单檐攒尖的，有方亭圆亭多角亭，还有桥亭中亭碑亭等等，是不胜枚举。而这其中有一座特殊材质的亭子叫做宝云阁。为什么说它材质特殊呢？因为其他建筑基本上都是砖木结构，而只有它是由黄铜制成的，说白了就是一座黄铜建筑。这可是颐和园里啊最重的亭子了。宝云阁位于北京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景区西侧，建于清乾隆20年，即公元1755年，俗称铜殿或者铜亭，外形仿照木结构建筑样式，中檐歇山顶，通高7.55米，重约207吨，殿构件柱梁圆瓦极稳瘦，连匾额等都像木结构，通体啊呈蟹青冷骨铜色，坐落在一个汉白玉雕砌的须弥座上。这个铜阁呀是采用施蜡法熔模铸造的，这种铸造法是我国古代三大铸造技术之一。据考证，这种铸造法最早始于春秋战国，唐宋以后有了较大发展，成为通常应用的一种铸造技术。随着施蜡铸造的日益发展，元代设立出蜡局通管施蜡铸造，到了清朝，内务府造办处等处也专职设有施蜡工匠。按照清宫档案记载啊，铸造宝云阁铜殿共用银65663.96厘，用铜414000斤。铸造完成之后，仅雕凿打磨下的铜屑就高达5000。

0: 天津铜庭的梁柱房圆瓦斗拱以及九龙匾额都是用铜铸的，而建筑样式比例尺度与木结构的殿宇是完全一样，所以把它称之为铜殿。而古时候人们呢，又把铜称作金，故铜庭又有金殿之说，可以相见这座宝云阁在初建成时是多么的金碧辉煌。清代万寿山工程则例当中记录了颐和园铜殿宝云阁建造过程当中铸造、雕琢、错凿、打磨、抛光以及烧制颜色用的用料、用工，对各工序用工多少记载详细，包括对现在已失传的烧屑青铜古色法的原料的详细记载，证实宝云阁铜殿的构建以及精细的花纹图案是采用施蜡法铸造的，它是这一传统铸造工艺历史流传过程当中的实物珍品。因为铸造如此巨大的铜殿并不容易，施工时要由工匠们分别将铜铸成各种大小尺寸的构件，然后再连铸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的铜殿。铸成这么一座红丽奇特的铜阁，在我国熔模铸造史上是一项突出的成就。在这西式铜阁的内壁上镌刻着督造官员以及制作工匠的名字等文字，例如太子少保、内大臣、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事务、总管内务府大臣海望、工部左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和、乾清门行走副都统鄂石、主事书善以及铸匠、凿匠、拨蜡匠、错匠等匠人的名字。从镌刻的文字当中首先看得出来，各个名字的开列镌刻是奉旨行事的。当然乾隆下旨啊，绝不是为了给大臣匠人们歌功颂德、流芳百世，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工程质量责任追究。乾隆曾经就因为望禅阁和须弥灵镜工程质量问题处理过有关官员。从这里可以看出，开列出的官衔有最高的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海望，一直到领崔二达赛，涉及官员16人，可谓参与官员种类之多，涉及之广。此外，铜庭的拨蜡法烧铸建造涉及到6个主要工序，根据各工序工作量不同，匠人多少也不一样，其中拨蜡匠、工匠和炫匠都是4人，铸匠6人，凿匠10人，错匠最多12人。看来最终铜庭的精加工工作量最大，所以凿匠、错匠用人最多。上面题刻的年款为乾隆20年岁次乙亥下6月刻，同时也告知了铜庭落成时间是乾隆乙亥年，即公元1755年。乾隆乙亥年正好也是17孔桥桥头这铜牛的落成日期，所以推测颐和园的铜牛应该也是这些匠人的杰作。铜阁建成之后，乾隆皇帝在阁前牌坊上书写了册封横领圣来参的诗句，阁后石壁上高约10米的周边莲框就是诵经时悬挂佛像用的。石壁上方的高阁叫做五方阁，五方是佛家语无方色，按照佛教密宗说法，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黄。因为乾隆皇帝喜爱宝云阁，乾隆26年在承德避暑山庄朱元寺里刻龙了一座铜殿，名叫宗敬阁。宗敬阁与宝云阁样式完全一样，甚至重量都相一致。只可惜啊，这座铜殿1944年被日本鬼子拆除造了军火，所以宝云阁是清代皇家园林当中仅存的一座铜殿。那么为什么这样一座铜殿建筑被人叫做铜庭呢？这座铜庭说是亭子可又不是亭子，而是一座2层阁楼，是当时啊为皇族服务的僧侣诵经祈福之地。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国之瑰宝、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宝云阁内原有铜铸佛像，而铜庭这个叫法

0: 啊是有来历的，这就要说到宝云阁历史上经历的两次灾难。第一次灾难，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纵火烧毁圆明园和清漪园，因宝云阁由全铜铸造，无法烧毁，所以才得以幸存。第二次磨难，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虽然没有放火烧园，但是却洗劫了颐和园，也将宝云阁里的铜铸佛像和物品以及铜制门窗抢掠一空。后来因为没有门窗，铜殿看起来啊就跟亭子一样，从那时候起宝云阁就有了铜亭的民间叫法。就这样，宝云阁当了90多年的铜亭子，直到1993年遗失的门窗在90多年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从海外回到了它原来的地方，这才有了现在大家见到的宝云阁的样子。人们都说宝云阁没有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是得益于它的材质结构。其实啊，有这方面的因素，也有一些其他原因。据当时一些资料显示，不仅宝云阁，整个万寿山西部很多建筑都保存完好。如果是因为黄铜制成的建筑，那么其他的木质结构为什么没有被烧毁呢？为什么在东部建筑几乎荡然无存的情况下，西部一些建筑却保留下来了呢？这个问题啊，困扰了人们很多年，人们只能从风向上来做合理判断。当年英法联军攻入颐和园的时候啊，是十月份，风由西向东吹，当时放火时呢是以佛香阁为中心，所以万寿山东边的建筑烧毁较多，而西边的建筑烧毁较少。宝云阁完好无损时应有12个门窗、20个窗扇、70叶隔扇心。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将阁内原来供奉的佛像、七层雕漆佛塔和铜掐丝珐琅供物等陈设全被掠去，仅剩一张20吨重的铜桌。铜桌后来也没能幸免于难，1945年又差一点毁于日本人。1945年8月10日为献铜，实际上是为日本人到处搜集铜料加工弹药。北平市公务局和日本昭和通商株式会社到颐和园拉走了铜缸、铜炉以及宝云阁内的铜供桌，并将他们运往天津。好在没过多久，日本鬼子战败投降，11月份颐和园才派人去天津将铜器包括宝云阁内的铜供桌一起运回了颐和园。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宝云阁再遭兵火，阁上的十扇精致铜窗在此之后忽然失踪。要知道宝云阁铜窗每扇重约100公斤左右，十扇铜窗重量超过一吨，如此量大体重，他们是被侵略军抢掠还是被窃贼盗窃呢？他们又是被运到哪儿去了呢？话说1908年10月21日光绪帝驾轰瀛台，次日慈禧太后归了西，紫禁城内外顿时一片混乱。一天，负责管理颐和园的太监在例行巡逻检查时被眼前景象吓坏，宝云阁上四扇大号的铜窗户和六扇小铜窗户竟然不翼而飞，疏于看守导致御苑宝物丢失，按律当斩。但是在兵荒马乱的乱世，太监们千方百计地封锁了消息，而且人人自危，还顾得上这么许多？时光流逝，随着清朝的灭亡，铜窗遗失成了一桩悬而未决的奇案，几十年呀，音讯全无。后来这座皇家园林由于疏于管理，偷盗不断发生，宝云阁的铜扇又发生了丢失。1929年1月13日，管理颐和园的事务所呈报给北京特别市公署一份文档，就称宝云阁东边铜阁扇心又缺少了一份，即内外两页，随经四处寻访仍然没有踪影。为安全起见，便将宝云阁现存阁扇心39页全行拆下存进了库房，但是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颐和园，这些拆卸的铜窗扇并没有移入交清册，存放于园内西13间库房，被压在堆积甚高的残损硬木家具之下。直到1975年从遥远的法国传来了失踪铜窗的消息，巴黎有一家古玩店致函北京故宫博物院，称有颐和园的铜窗高价出售，北京故宫博物院就将这信函立即转到了颐和园。但事情真正出现转机却是1983年冬季，颐和园管理处突然接到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电话，称大使夫人想去看一看缺少窗户的铜店， 在宝云阁，大使夫人还亲自测量了铜矿尺寸等等数据。大使夫人此举原来是受他一个朋友之托，但是他当时并未讲明原因。回国之后，大使夫人跟这位神秘的朋友收藏的铜窗比对，竟然发现无论是四扇大号铜窗和六扇小号铜窗，样式啊、规格呀，都跟颐和园宝云阁实测数据完全吻合。之后不久，巴黎的这位收藏家通过中间人递来消息，说这十扇铜窗是花巨资购得，希望中国有关部门能够出资把它们买回去。但好事多磨，这一等又十年。1992年，一家经营国际展览公司的美国人鲍威廉闻知此事，去法国找到收藏铜窗的那家古玩店主人雅克·巴雷尔夫人协商，由他提出三件证明：一，1912年由中国上海海关同意铜窗十扇海运出口收取费用的账单；二，由法国古董商联合会第16届国际展览会接待委员会和法国古董鉴定专家出具的鉴定书。十块青铜镂空板是北京颐和园铜殿上的镂空板，是乾隆皇帝建造。三，1911年一个法国人给另一个法国人的信件，信中述有法国人在上海购得铜窗十扇，曾因是颐和园之物，拟请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出资购买运回北京。不过鲍威廉因财力有限，他又去游说了一个有钱的有识之士。言之后，鲍威廉游说到了柏林伯格美国国际集团的董事长、中美协会和中美关系委员会的理事。当格林伯格先生了解到了铜窗遭遇，决定由美国国际集团使代基金会捐款51.5万美元购回十扇铜窗，并无偿捐回了颐和园。1993年12月2日，捐赠仪式在颐和园举行，运回的铜窗共有隔扇心20页，颐和园库存有39页，尚缺少了11页，由颐和园将其补齐。1996年，又由法国无偿归还铜窗一扇，这样丢失近百年的18世纪珍贵文物，终于又安装在了原来的位置上，重现出了这座精美铜殿的完整形象。但是，关于这重达1吨的十扇铜窗究竟是怎么运出国门的，至今呢，也是一个谜。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颐和园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中国四大名园之一，是利用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风景为蓝本，汲取了江南园林的某些设计手法和意境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天然山水园，也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1961年3月4日，颐和园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11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9年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颐和园游览呀，是很多听众的选择，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跟您说一说颐和园的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国之瑰宝、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颐和园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两部分组成，各种形式的宫殿园林建筑3000余间，大致可分为行政、生活、游览三个部分。以仁寿殿为中心的行政区，是当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坐朝听政、会见外宾的地方。仁寿殿后是三座大型四合院，乐寿堂、玉兰堂和怡云馆，分别为慈禧、光绪和后妃们居住的地方。怡云馆东侧的德和园大喜楼是清代三大喜楼之一。颐和园自万寿山顶的智慧海向下，有佛香阁、德辉殿、排云殿、排云门、云辉御宇坊，构成了一条层次分明的中轴线。山下是一条长700多米的长廊，长廊房梁上面有彩画8000多幅，号称世界第一廊。长廊之前就是昆明湖，昆明湖的西堤是仿照西湖的苏堤建造的。万寿山后山后湖古木成林，有藏式寺庙、苏州河古买卖街。后湖东端有仿无锡纪畅园而建的谐趣园，小巧玲珑，被称为园中之园。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里的建筑到底有多么巧夺天工呢？在颐和园还被称作清漪园的时候，东宫门那时候叫大宫门，作为颐和园的正门，它建于汉白玉高台之上，灰色铜瓦歇山顶，顶上有稳兽。说到它的门，这6扇朱红色大门上整齐地排列着9行9列镀金圆钉，九乃奇数之最大，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宫门为5扇，三明两暗，正中设3个门洞，中门为玉露门，为慈禧太后和皇帝皇后进出专用，两旁门洞供王公大臣出入。东宫门前有一块刻有2龙戏珠的单壁石，石上的龙纹雕刻的栩栩如生，它是乾隆年间的遗物，是1937年从圆明园安佑宫废墟当中挖出并安放在宫门前的。单壁石上刻有云龙，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下方海水江崖处冒出一只壁虎。同样的单壁石在紫禁城慈宁门前也有，传说古代宫中啊用朱砂养壁虎， 壁虎晒干抹粉，抹在宫中女子额头，以示恪守礼制，名曰守宫。也有专家认为，古代蜥蜴也被称为土龙，用来祈雨。丹壁石上雕喷云吐雾的壁虎，寓意祥瑞。总之，壁虎啊是用来辟邪镇宅的。门前有两座铜狮，北侧是雄狮，狮爪子下面呢踩着一绣球，名曰狮子滚绣球，寓意皇帝执掌江山的权威。南侧是雌狮，脚下面呢是一只仰面的小狮子，称作太师少狮，寓意着子孙绵延代代相传。两只铜狮从清源建成就守在这里，可是圆明园名副其实的守护神。东宫门的门楣和檐下边用油彩绘有精美图案，檐中间挂有光绪皇帝亲书的颐和园三字匾额。这块匾啊叫骚青底九龙雕漆金字匾。骚青底啊是指它的颜色呈蓝青色，在它的金色边框上边雕有九条龙，代表着匾额的最高等级，是颐和园的独一份，可谓园内第一匾。据说当初光绪皇帝为写好这个匾访师求学，还曾经流传下一段有趣的故事。相传颐和园修复完毕，需要在东宫门上挂一块题有颐和园三个字的金匾，工部大臣思索半天也不知道让谁写为好，最后他想到了颐和园既然是皇家园林，那当然应该请皇上自己写了。于是这工部大臣参见光绪说明来意，光绪听了以后啊特别愿意，二话没说提起御笔就在龙案上边铺着一张宣纸，一挥而就写下了颐和园三个大字。工部大臣接过这么一看有点失望，因为光绪写的颐和园三个字啊没有生气，这样的字儿怎么做成牌匾挂起来呢？可工部大臣不敢说不好啊，只能按光绪皇帝的字做了这么一块大匾，挂在了颐和园的东宫门。挂上大匾的第三天，慈禧太后就来到颐和园游湖，当她在东宫门前看见这块匾，气都不打一处来，马上就找来了工部大臣，当即质问他这匾上字谁写的。工部大臣不敢隐瞒呀，如实禀报，皇上写的呀。慈禧太后一听瞪了眼说，就这字儿也敢挂这儿啊，给我摘下来。一天后，光绪皇帝来到颐和园的时候，兴冲冲的想看看自己提的字儿啊，提的这匾额，可是却发现宫门上面什么也没有，就问这怎么回事啊。听了下人的禀报，光绪顿时无语了。当天晚上，光绪皇帝就住在了颐和园的玉兰堂，想重新啊为大匾题字，可一连写了好几张都不满意。这时候工部大臣来访，看到光绪在练字，就说，万岁爷，以臣之见呀，您不如啊您找个师傅，您学习学习。光绪急切地问，以你之见啊，这何人可求啊？大臣说了，建元时有一个木匠啊叫王永福，写的字刚劲有力，住在园东的小村庄，依臣之见，万岁您不如向他学习。光绪听了有些踌躇，这万一被人知道堂堂万岁爷拜草民为师，这多没面子呀。工部大臣看出光绪的心思，就想了一个办法，向光绪耳语几句，光绪听了点了点头。第二天早晨，光绪皇帝一身平民打扮，悄悄地来到园子东面小村子里的王永福家。王木匠一看有陌生人来访，就问，先生到此有何相求啊？光绪谦虚地说，我是慕名而来，向老先生学习书法呀。这可不敢当不敢当啊。王木匠说着，将光绪皇帝让的礼物指着墙上挂的字画滔滔不绝给他讲。光绪皇帝听得入了神，接着王木匠又手把手的教光绪写字。光绪认真的写了好多章，直到中午这才回颐和园。此后光绪一连向王木匠学了十几天的书法，直到后来老人这才知道，这跟自己学书法的小徒弟啊感情就是堂堂的万岁爷。这以后啊，光绪皇帝写字的水平突飞猛进，提高的也是非常快。这一天正是重阳佳节，光绪皇帝呢将满朝文武大臣招到玉兰堂，然后命人将一张如匾大的宣纸放在龙案上，接着拿起足尺的湖笔蘸饱了松烟灰墨，在纸上写了颐和园这三个一生辉的大字。众大臣这么一看连声称好，慈禧看完了呢也挺满意，于是就叫人啊照此字迹重新做了一块九龙金匾，挂在了颐和园东宫门中间的檐下。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 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国之瑰宝颐和园的故事。原来在颐和园东宫门外呀，还有一条月牙河，河形成半圆式，恰如月亮一般。在月牙河两端各有一座石桥，人们进入颐和园必须先过呀这条河，又如紫禁城门前的护城河。在月牙河的东面呀，高高伫立着含须掩袖牌楼，这座牌楼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据颐和园志及颐和园史话当中记载，清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修建清漪园的时候，在大宫门，也就是现在的东宫门外，修建了一座四柱三间三楼的木质牌楼。牌楼东西两侧各嵌一块匾额，东侧为掩袖，西侧为含须。那座牌楼啊，被视为颐和园第一道景观。从乾隆年间的万寿庆典图上可以领略清漪园时期大宫门牌楼的旧貌。光绪十二年，即公元1886年，醇亲王奕轩秉承慈禧太后懿旨，挪用海军经费修复清漪园，复建工程大约进行了9年，直到光绪21年才初步完工，并将清漪园改称为颐和园，同时将大宫门改称东宫门。而东宫门门外的牌楼历经130余年风雨侵蚀，早已破旧，于是这牌楼呢就给拆了，然后又向东移至东宫门200米左右的位置重建。新建的东宫门牌楼由原来的四柱三间三楼变为了四柱三间七楼，仍为东西向坐落，前后檐有龙凤透雕花板。

两面彩绘有金龙176条，凤36只，顶部变成了高低错落的七条戟，彰显出皇家牌楼富丽堂皇和高大气派。但匾额上的字却前后调换了位置，东侧改为含蓄，西侧改为掩袖，这又是为什么呢？有研究者分析啊，这是慈禧太后为了突出新建颐和园和被焚庆元的不同，也包含有风水轮流转的一种期盼。咱们再来说一说牌楼上面的含蓄掩袖匾额是什么寓意。含蓄啊，可以直译为景色清幽恬静，包含太虚之境，含为包容包含之意，虚即空也。古代哲学讲究一个虚字，佛学讲究一个空字，

以外，园内呢还有含虚堂，而圆明园有含虚朗剑，静明园有静影含虚，而眼秀当中的眼则为捕鸟的网，秀即眉也。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曰：凝香熏眼化，似泪看胭脂。南宋文人徐思道则有：春风自贡桃花笑，秀色偏于麦陇多。眼秀连在一起的意思是捕捉秀美，意即将美丽的山水风光都网到一起。仔细观察，您就会发现这两块匾额没有署名，那么这匾额上的含虚眼秀是谁题写的呢？关于含虚眼秀匾额的题写者，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争议。一种说法啊，是乾隆皇帝御笔，按照清廷规制，皇家园林主要建筑上的匾额多用当朝皇帝书写，可能由于这座牌楼的匾额尺寸较小，故而没有加盖乾隆御笔之宝之前印，俗称五款无章。另一种说法是乾隆皇帝赐名，大学士汪尤敦所书。乾隆皇帝乃好大喜功之人，若是他御题的匾额，必然要加盖乾隆御笔之宝的前印。经过对比，人们发现匾额的字迹笔法与颐和园昆明湖畔元辰耶律楚材墓碑记的基本一致。从题写时间上看，这两处的题字应为同一人。元辰耶律楚材墓碑记石碑为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御制，由汪尤敦所书。汪尤敦是安徽休宁人，雍正二年的进士，乾隆年间官至吏部尚书，他以恭谨深得赏识。乾隆皇帝的圣谕多出自汪尤敦之手。关于这座牌楼还有个传说故事，这牌楼是一个姓李的木匠建造。那李木匠啊，从小就聪明伶俐，心灵手巧，跟着一个叫王进的老师傅学徒。王师傅的手艺是百里挑一，远近闻名，他跟着这样好的师傅学艺还能错得了？那时候学徒讲究三年零一节，就是从正式拜师开始学满三年之后，再过完第四年五月节八月节春节其中一个才算学徒期满。头两年这李木匠学手艺挺用心，师傅长师傅短的跟着师傅身边转悠，到第二年呀，他觉得师傅那招啊他全会了，等到三年零一节要出徒了，心想师傅不也就这两下子吗？因此出师以后啊，他连师傅那儿都不怎么去了。两年以后，慈禧重修颐和园，要在东门外御道上造一座大牌楼。这牌楼要修得富丽堂皇，雄伟有气魄，使人还未进颐和园就能感觉出了颐和园的气势非凡。李木匠知道啊，像这样的活除了他师傅以外凭谁也不敢担当啊，他怕师傅把这桩生意给抢走了，就赶在师傅前头托人走门子，把这造牌楼的活给揽下来了。要是这牌楼修好了，不仅能捞一笔银子，而且啊还可以传世扬名。要说这李木匠的手艺还不赖，不到一年功夫完工了。过两天总管太监要来验收，李木匠坐那儿歪着头眯着眼，一个劲儿的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心想等李总管一验收完，白花花的银子就到手了。不巧就在这时候他师傅来了，李木匠连忙站起来请师傅给指点指点。他口头这么说呀，心里却想，怎么样，我做的活不比你差吧？只见师傅背着手，那边看看这边瞧瞧，眯着眼睛看看他有多高，然后没头没脑的就问，你修这牌楼自己还落下点木材吧？李木匠回答说，您还不知道，如今干官府的活谁不私留点啊？王师傅又说，哼，还有两天功夫，你回去啊打好棺材坐那儿等死吧。李木匠一听老大不高兴了，心想你这不是骂人吗？就算我抢了你的生意，你也不至于咒我呀。生气地说，师傅你也太不讲情面了。师傅说，不是我不讲情面，是你犯下了惊驾杀头之罪。李木匠一听才醒过闷来。

0: 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清浅。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

0: 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5: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4: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6: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4: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7: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4: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谦：
8: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4: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 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9: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4: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0: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2: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3: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

0: 沈阳中欧班列发月量同比增长了超两倍。
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5: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4: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6: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4: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晓。

0: 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晓。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4: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3: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5: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3: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6: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3: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7: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8: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0: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9: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1: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12: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3: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2: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4: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

0: 道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二十四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2: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1: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二十四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3: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4: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八月九号到十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八月十号到十一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十二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7: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三十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6: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八月九号到十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九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8: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十二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10: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9: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0: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

0: 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启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

0: 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八月八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
8: 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7: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8: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7: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一首来自五月天原唱的《突然好想你》，开启了今天傍晚5:04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首先问候各位周末快乐。

0: 好想你，你会在哪里？那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听着节目呢？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心情呢？听到这首歌就在想说，当古人突然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表示呢？你看现当下的我们就很方便了，比如说瞬间发一个讯息，想你啦，见一下吧。那古人怎么办呢？因为在古代是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科技迅猛的一个立马就能收到短信或者是讯息的一个时代。那么在古代呢，可能是需要有书信的往来，或者是说可能要行车或者步行很久才能够去见到心仪的他。那么古人他们在那个当下是怎么样表达情愫的呢？又是怎么样恋爱的呢？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今天我们一起来谈恋爱。说到在古代啊，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呢和方式会和现代有很大的不同。古代的男女之间的恋爱呢，可能相对来说会隐晦很多，要保持低调哈。另外呢，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下面就来瞧一瞧他们是怎么恋爱的。首先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啊，通常都是由家长或者是媒人牵线搭桥的，就有点像现在的相亲一样哈。那么在古代社会呢，婚姻就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种联姻，需要考虑的不光是有没有感情了，有没有彼此相中对方，更多的可能会考虑到地位啊、财富啊、家族等等原因哈。所以呢，父母通常都会找到和自己家庭条件相当的家庭，为自己的子女来介绍对象，并且呢安排相互认识和交往。哇，我在想说，我如果是生在古代，一定是属于特别叛逆的那个女子吧，宁死不从，一定要是自由恋爱啊。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相亲啊，包括自由恋爱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和看法啊，也可以聊一聊。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爱情那些事儿。那另外说到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呢，通常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了。男女之间呢，就不允许有一些特别亲密的行为，是在结婚之前哈，比如说拥抱啊、亲亲呀、等等哈。其实呢，这个真的是会被列为很严格的遵守规矩了。那另外呢，在前期他们恋爱的过程当中呢，男方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尊重，不能使用一些比较粗陋的语言或者是行为。那女孩子呢，是需要保持一定的淑女风范，不要过于的张扬和妖艳。所以你看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哈，也是非常好的形容女生非常娇羞的那一面。那么另外呢，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也需要注意言行举止了。男生呢就需要有足够的情商和修养，不能够冒失和粗鲁哈，需要非常体贴和关心女孩子的感受。其实一样嘛，跟现当下恋爱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会觉得不光是男生要去体谅和理解关爱女孩，那其实呢现在男女平等嘛，女生也是一样要换位思考，去多体谅和理解另一半他的工作呀、身体状态呀，包括平时的一个心情啊等等哈。一定要相互携手才能走得更加长久嘛。那么古代的女生呢，是需要保持端庄和温柔的，不要过于的娇气和挑剔了，需要尊重男子的意见和决定。哎，现当下有的时候就会说过于挑剔或者是说娇气的话就是太作了是吧， No 作 No day， 就不能太作哈，一定要。但有的时候那种情绪你们能控制住吗？想问一下。我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大咧的女生，就是基本上是在恋爱过程当中不会特别特别的挑剔或者特别的娇气，相对来说呢可能甚至会还有一点大女生的感觉，但是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偶尔也是需要哈。当然说到爱情呢，也会想到和爱有关的歌曲了。说到和爱有关的歌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有特别甜蜜的，当然也有特别特别揪心或者是悲伤的。我们就随机来一首吧，看看是怎样的一首和爱有关的歌曲呢。

0: 随机到了一首白安《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有人给你写过歌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去写过一些歌词啊，或者是说小小的小作文啊，去表达你对另一半或者是说你所喜欢人的那个感情呢？其实放在古代哈，古人是特别爱用写作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情感的，不管是说写一首诗词，还是呢写一封信，都是他们表达情愫的一种方式。那么平时你会向另一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呢？那么平日里又会和他做一些什么呢？那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哄他开心呢？我们也会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他们是如何恋爱的。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冰皇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那这会儿呢也要继续的来说到古人是怎么样恋爱的哈。那说到我们刚才讲到古人呢，经常是以这个父母的介绍和媒人的介绍来进行相识的。那相识之后呢，当然是需要通过借助很多的场合和活动去拉近关系嘛。

总之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和方式真的是和现代会有很大的不同和不一样。当然说到古人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哈，有很多是必须要讲究所谓的人之相知贵相就是怎么讲呢，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哈，就是要先有一个内心的相知，才会觉得感情能够长久。那也有类似这样的神仙眷侣，所以说不光光是刚才讲到的要考虑到背景啊、家庭啊、地位啊、财富啊等等，这可能是古代的大部分，但是也有很多，像如果文妃生在古代的话，一定就是属于那种很叛逆的哈，就是不管不顾，只要爱就好。那么古代呢，我们大家熟知到的也有很多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西厢记》里面说到的张生和崔莺莺，另外呢还有北方有佳人的李夫人和汉武帝等等哈。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的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跟大家来说一说古人的那些爱情故事。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

0: 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

0: 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0: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1: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12: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2: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4: Oh no！
5: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2: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5: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2: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5: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7: 等你来唱。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我会觉得互相喜欢的两个人有的时候就会怎么说呢，希望能跟彼此跟对方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吃好吃的呀，一起看美好的风景啊，一起看电影啊，一起打打闹闹吵吵架，我觉得都是特别甜蜜的哈。那你说古人会不会吵架呢？古人也是会吵架的。那么古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哄另一半开心，怎么样去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呢？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哈，也会继续的来跟你说到。那接下来呢，就要把爱的代价送给你。

0: 来自于梁咏琪版本的《爱的代价》，希望你可以喜欢哈。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继续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来说说古人爱情的故事。其实呢，古人在爱情的这个方面哈，会有很多的极端的存在。有一方面呢，可能就是纯粹的相亲，然后可能就是听着父母的指派哈，去嫁给了可能完全没有熟悉或者是不了解的那个他。或者呢，父母衡量的标准就是看双方的地位啊、家庭的背景啊、家族的整体啊等等等等哈。当然另一个极端呢，就是必须要相知相惜啊，像《西厢记》当中的张生和崔莺莺哈，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对代表。张生初见崔莺莺的时候呢，就一见钟情了。莺莺到这个庙里边烧香，然后呢，当时呢，张生就看到他了，就惊为天人呢。当时书里是这么描写的，叫香气仍在佩环生渐远哈，描写当时崔莺莺的美貌。那一见倾心之后呢，张生就从和尚那儿知道了莺莺小姐每天夜里边都会到花园里来烧香，所以他都会在墙角等着，看到时机一到他就会爬上树哈，趁机呢高声的吟诗一首。所以没错吧，古人很多时候都喜欢用诗呀还有这个信呐、来表达自己的情愫哈。那他吟诗的内容是什么呢？月色融融夜，花英寂寂春，如何灵魄魂不见月中人呐。还有就说在这样的美好月色当中，我的魂魄都不见了是为什么呢？就是我看不清这月中之人呐。那这首诗呢也被崔莺莺听到了，他听到之后呢竟然还回应了哈，叫兰归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吟者，莺莲常叹人呐。后来呢，两个人确定感情了，就经常以诗传情，借香表达爱意。那张生的心里呢，也经常会思念着崔莺莺，那么相思之情呢，也会用诗词来表达。而莺莺呢，也同样会用这样的方式。也是一对才子和佳人呐。他们就属于走心派的哈，就完全不会管所谓的门当户对啊，或者是身份地位啊，包括整体的家族的一个连带等等，只为了心中的那份情谊，那份爱。当然我会觉得如果是说能两全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其实呢，为什么感情总是会让人有一些捉摸不透，或者是说困扰我们的心绪呢，也在于其中的那些奥秘，或者是说抓人心魄的那个神秘感。那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也都无法两全了，但是好在现当下呢，我们不存在一定要所谓的指腹为婚了，我们可以更多的有自由的选择，可以跟着自己的心去做一些自己的判断。所以现当下的恋爱呢，首要的就是感情基础了。那么平日里呢，你会怎么样去讨另一半欢心呢？当然其实如果是属于老夫老妻的话呢，应该不需要刻意的去讨好另一半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会觉得即便是老夫老妻哈，也还是要适当的注重一点生活当中的小小仪式感，可以不用经常，但是一年当中在一些重要的节点节日当中呢，可以来一份小小的惊喜。哪怕是说平时都在家里吃饭，那在重要的节点呢，我们下个馆子，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说挑一部非常甜蜜的两个人都喜欢看的电影来看一看，也是很好的为生活增添姿色的方式。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自于王菲和黎明的版本。这个版本你曾经有听过吗？再来说到另外一对哈，也是惺惺相惜的这一对哈，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里说的佳人呢，就是备受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了。他俩也完全是属于哈惺惺相惜的一对了，虽然是在帝王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当中，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帝王的这个嫔妃千千万哈，真的要获得真爱太难太难了。而你李夫人呢，和汉武帝真的就是感情至深。传说有一次汉武帝去了李夫人的宫里，突然呢他头有点痒，就顺手摘下了李夫人头上的玉簪来挠挠头挠痒痒哈。这个事传开之后呢，宫里人就纷纷效仿头戴玉簪，就期待从此能够得到汉武帝的青睐。汉武帝怎会随便拿下一个人头上的头簪来挠痒呢？那是因为那个女人是李夫人呐。后来李夫人去世之后呢，汉武帝为了排遣对她的思念，就画了一张李夫人的画像挂在甘泉宫日夜观望。那有一天呢，汉武帝在这个纳凉室里边休息啊，睡意朦胧之中呢，就仿佛看到了李夫人走了进来，并且还赠给了自己一个香。醒来之后啊，他的席间枕间确实飘着一缕缕幽香，所以呢，汉武帝就把这个凉室改名为宜芳梦室。后来呢，汉武帝仍然难以忘怀李夫人哈，所以他广招天下的方士，那么希望他们呢能够让自己再见李夫人一眼。哇，真的是想念李夫人之心非常的情真意切了，即便是帝王也是难掩心中的真爱呀。那说到真爱，也希望我们可以在人生当中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真爱。我是觉得不管你遇到他的时间是早是晚，只要是能遇到，就觉得非常的幸运。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塞上湖城银川市懒山公园隆重开幕，李逸飞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张宇普、陈庸出席开幕式。
2: 张宇普到中卫市检查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工作，并督导相关领域中央督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强调要强化安全为本守牢底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1: 宁夏十七运开幕式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脉，同心筑梦，书写团结奋进新篇章。
2: 银川市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成为西北地区首个获批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贺兰山下健儿云集，粤海湖畔激情飞扬。八月八号晚，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塞上湖城银川市懒山公园隆重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开幕式。请听报道。
3: 当晚的懒山公园华灯初上，落日融金，会场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二十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在全场观众的注目下，仪仗队簇拥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会场。紧随五星红旗入场的是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民族团结方阵手持马兰花束，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意气风发，依次入场，全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欢迎。入场式后，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0: 20时37分，李亦飞宣布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1: 运动会开幕，
0: 顿时现场灯光闪烁，彩旗挥舞，掌声雷动。随着自治区运动会会歌的嘹亮奏响，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缓缓升起，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郑重宣誓。随后，文体表演《天地和鸣》《塞上交响》拉开帷幕，整个演出由贺兰鸣《天开地阔》。黄河响，山河脉动，朔方河人心归向，塞北声万物向荣四个篇章组成，通过光影科技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串联起宁夏古今文明脉络、红色革命记忆、生态发展成就与未来奋进图景，充分表达了全区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勇担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壮志豪情。点火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万众瞩目下，开幕式火炬入场。经第十五届全运会武术套路团体第六名获得者程子硕，全国射箭总决赛冠军赛巡回赛冠军获得者沙雪儿，射击选手。

0: 点亮夜空，
1: 熊熊圣火，
0: 随着会歌《塞上儿女向前冲》激昂奏响，全体演员返场，再次唱响大美银川。开幕式在澎湃的旋律中落下帷幕。本届体育盛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自治区体育局和银川市人民政府承办，主题口号是激情十七运，活力新宁夏。其中区运会设置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两大组别，共36个大项，436个小项，较往届新增54个小项，并首次把越野滑雪、短道速滑、高山滑雪三个冬季项目列入竞技体育组正式比赛序列。各项赛事将在28个场馆地分阶段举行。合并举办的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共设置10个竞赛项目、3类表演项目，8个代表团参与角逐，花炮、木球、陀螺、民族健身操等传统体育项目轮番亮相，充分展示全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画卷。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赵旭辉致开幕词，自治区省军级领导窦静丽、楚伟、车永哲、王和山、马文娟、杨淑丽、李晓波出席开幕式，自治区副主席马宗宝主持开幕式。区直各部门单位、中央驻宁单位、区属大型企业、高校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地市和22个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区直各部门单位干部职工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等近20000人参加开幕式。
2: 8月7号至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中卫市检查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工作，并督导相关领域中央督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强化安全为本，坚持生态优先，扎实整改各类突出问题，以高水平安全、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当前正值旅游旺季，张宇普来到沙坡头景区索道设施区，重点检查特种设备运营维护等情况。他指出，景区人流客流集中，安全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要进一步做好客流疏导、应急处置、预警防范等工作，从严从细抓好索道、缆车、电梯、观光车、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切实做到设施运行稳定、人员资质齐备、应急预案管用，让广大游客游得开心、安心、放心。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明察暗访情况指出，中宁县某医疗机构存在燃气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张宇普现场检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并随机抽查周边商户消防安全，强调要树牢安全第一理念，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增强全员安全意识，深化燃气、电动自行车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特别是要注重抓好小部位隐患排查治理，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中宁县某企业违法占用草原沙地造成植被破坏，且停产后未及时开展生态修复，是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的突出问题。张宇普实地查看场地整治、植被恢复等情况，强调要坚持谁破坏谁治理原则，督促企业扛牢生态责任，确保问题整改达标，防止反弹，并持续做好后续管护。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草原沙地修复治理，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严守土地利用开发红线，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自治区领导陈春平参加。
3: 8月8号晚上，银川懒山公园流光溢彩，近20000名观众在此共同迎来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开幕式的精彩演出，生动展现了塞上儿女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时代风采。请听报道。
4: 此刻身处银川懒山公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组山水相依、光影交织的诗意画卷。今晚的开幕式把舞台搬到了室外，所有的观演座位全部免费开放。在体育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今天， 十七月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以开放包容、活力向上的姿态，书写着塞上儿女团结一心、奋勇争先的新篇章。

0: 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创新性地打造沉浸体验新场景，以自然风景为舞台，实现山水城塞交相辉映。开幕式前，许多观众早早就来到现场，近距离感受盛会的魅力。市民马国庆：
1: 一个大型的运动会在身边的话，还是要听，体验一下，看一下，应该是感受一下。
0: 市民母贵标：
2: 那就是咱们这个票全是免费，提前在网上可以免费预约。今天过来，从那边停车场到这边，到包括入场，包括这伴手礼，都很好，都很用心。
0: 当晚的开幕式大型文体展演《天地和鸣，塞上交响》，分为贺兰鸣《天开地阔》，黄河响《山河脉动》，朔方和《人心归向》，塞北声《万物向荣》四个篇章。通过光影科技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打造兼具文化厚度与视觉震撼的艺术盛宴。开幕式演员甘建宁：
3: 参加咱们这个自治区这个四年一届的这个运动会，能亲临现场，非常高兴。因为都这个年龄，能参加这个活动，确确实实大家都很积极。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把这些歌要唱好。
0: 开幕式演员万慧：
4: 对，我们要跳35分钟，从进场就要开始一直在跳，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呢跳得也非常的有劲。
0: 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总导演赵京生：
5: 我们从远古的贺兰山岩画开始，然后从古丝绸之路通过我们黄河对我们的滋养，到后边我们整个宁夏各民族儿女齐心齐力团结奋进的一种精神状态，然后在这里有所体现。
0: 本次开幕式通过宁夏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公共频道、新闻广播以及各级新媒体平台全程同步直播，线上线下同频共振，也让盛会的全民关注度空前高涨。广东游客欧华林：
6: 非常震撼，这个舞台效果太震撼了，就出乎我意料，后文化也很有深远，我很喜欢银川。
0: 作为全区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十七运竞技体育组设游泳、射箭、田径等23个项目，全民健身组设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等13个项目。在为每一名心怀梦想的运动员提供展示平台的同时，也让更多热爱运动的普通人在体育强国建设中收获满满。吴忠市代表团运动员妥胜豪：
7: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宁夏最大规模的比赛，希望我可以拿一个前三，拿一个奖牌。
0: 石嘴山市代表团运动员常子涵：
8: 希望接下来团队更加团结，能赛出石嘴山的风格，然后打出更好的成绩。
0: 市民梁先生：
9: 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都非常强，办的这个活动呢，感觉的很有格调，很有档次啊，能够宣传我们宁夏的这个体育发展的这个情况，非常好。
10: 下面请听朔方时评，凝聚团结力量，激扬奋进豪情。8月8号晚上，一场体育盛会燃动塞上大地。激情十七运，活力新宁夏，响亮的口号正是全区各族群众昂扬奋进的精神写照。从竞技体育的激烈角逐，到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彩绽放，这场盛会既是力量的较量，更是团结的礼赞。各族儿女同台竞技，共叙情谊，绘就了一幅和和共生的动人画卷。开幕式上，当我区33支代表队意气风发步入会场，蓬勃朝气扑面而来，精彩纷呈的文体展演更是全方位展现出宁夏的发展魅力与综合实力。我们从中看到了全区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坚定信念，感受到了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情厚谊，更读懂了塞上儿女凝心聚力共建家园的赤诚情怀。盛会启幕，号角催征， 让我们把赛场上的拼搏劲头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昂扬斗志，把赛场上凝聚起的团结力量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伟力，在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新征程上携手并肩，奋勇前进。
11: 银川市近日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成为西北地区首个获批城市，标志着银川人工智能发展正式纳入国家战略布局，区域数字产业能级实现跃升。请听报道。
0: 产业竞争早已告别传统增速比拼，我国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这次银川市获批先导区就等于拿到国家层面布局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入场券。银川凭什么成功突围？可以来看一份成绩单。2025年，银川市数字经济规模达1200亿元左右，先后建成人工智能生态社区、 AIGC 数字文化产业基地等特色载体，引进百度智能云、科大讯飞、紫东太初等行业头部企业，出台人工智能9条等扶持政策，目前已累计为30家制造业、科技型企业兑现政策补贴1178万元。从互联网加到人工智能加，风口更迭，银川如何在全区领跑出一个气象万新的产业未来？银川市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加快创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推进方案，明确发展方向。银川市数据局沈庆伟。
12: 银川市将紧扣先导区试点、绿色算力、行业应用、向西出海三大核心任务，紧扣东数西算战略，全力打造西部普惠优质算力供给高地，打造西部人工智能融合应用样板，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宁东基地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把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基层一线，切实回应群众的多元期盼。请听报道。
13: 每逢寒暑假，奋战在岗位上的职工父母就遇到了烦心事儿。暑假到了，孩子们该去哪呢？在宁东基地这样的烦心事得到了贴心的解决。
0: 在宁东基地体育馆活动室内，基地工会工作人员与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化身辅导老师，陪伴辖区职工子女写作业，开展手工实践，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14: 你几岁了？
15: 5岁。我喜欢在这里做手工。
0: 学生家长，
16: 这个场所小孩子他能够有地方去玩，我们大人的话也安心能工作，我觉得挺好的。
0: 宁东基地工会副主席陶志文。
17: 我们活动有手工课，有这个游泳课，有科学课，还有一些个安全

0: 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的山川毓秀故址含情宁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系列活动8月8号在宁夏图书馆举行。活动通过古籍展示、诗词展览、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让珍贵典籍走出库房，走进大众。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现场看看，请听报道。
2: 都说古籍要晒，可到底该怎么晒？今天在宁夏图书馆，我带您找答案。我身后就是山川毓秀故址含情宁夏2026年中华。

0: 这个主题展就是通过21首和宁夏有关的诗词，我们还把这个诗词的原文还有包括精要的这个解说等等汇集在一起，以这种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向大众介绍我们古籍，这样的话我们这些阅读推广工作也做得更实。
1: 晒书可不是真拿到太阳底下晒，看管员老师手上这本古籍跟宁夏有几百年的渊源，今天头一回晒到咱们面前。
2: 银川市民陈女士
3: 近距离看到它之后就觉得非常的珍贵，也很难得很难得，可能我们还要去北京的图书馆都不一定能看到，我们在宁夏的图书馆就可以近距离的看到它。
1: 最热闹的地方当属这些非遗体验区了，石碑传拓、雕版印刷、漆扇制作，这些非遗手作零门槛上手，做完还能带回家。隔壁 VR 古籍数字体验情景剧展演、书香市集也排着队，左手老手艺，右手新科技，全给安排上了。
2: 此次晒书节的活动可谓亮点满满，部分展览及体验将持续至11月，后续还要到吴中、中卫、狮嘴山、固远，在家门口就能打卡。晒书晒的不只是一卷典籍，更是文化传承的力量。
4: 本台消息，8月8号，飞鹤宁夏智能化乳品加工1期项目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走进企业车间，随着生产线高速运转，首批乳粉顺利下线，整条产线从原料输送、生产加工到成品包装，全部实现了智能化闭环作业。项目全面达产后，每年可处理生鲜奶30万吨，让乳铁蛋白、酪蛋白、乳糖、奶油及婴儿配方奶粉等精深加工乳制品实现宁夏造，预计年销售收入突破30亿元。飞鹤宁夏生物科技乳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赵鑫：
5: 因为宁夏零五有当地最好的奶源，有最好的奶源质量，同时也得感谢当地政府对我们政策的帮扶和支持，真的是对我们做到了非常大的帮扶。
4: 飞鹤宁夏生物科技乳品有限公司行政专员郭虎：
6: 像飞鹤这种大企业到零五地区，然后去建厂，然后进行招聘的话，也会带动我们零五本地相关的这个就业环境。
4: 作为飞鹤乳业在全国布局最大的乳制品深加工基地，项目从去年开工到如今试生产用时不到一年，不仅创造了业内领先的建设速度，而且对全区乳品产业优化结构、安全优质发展、促进群众增收等具有标志性意义。
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0: 哎，不能开车吗？
11: 咋的皇上，
1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1: 谁敢开车呢？
1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1: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11: 你口气？
1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11: 知道吗？我喂出来。
10: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1: 你等等，罢了，
12: 最好。

0: 足了。
1: 我脚打架，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书接上回，要是你真能把罗家门的枪法学到手，可就够个文武双全的帅才了。这么办吧，你练一趟枪让我看看。干爹，你是瞧马上还是部下？我就在这院子里扎几趟，敢说我这眼睛可不有沙子，你要真能扎出你爹爹那个样来，我就放心了。好嘞，说着爷三个来到了外边，在廊子底下群中搬了个座，老王爷坐下，罗成让家人把五钩神飞枪取了来。他站在院中，身上不绷不挂，高挽了袖面，纸枪在手，说：“请义父观看。”啪，他一抖枪头，就见突噜噜噜噜，抖出了7个枪头来。杨义臣拍手叫好啊。罗成说：“这一招是我罗家独有的，名叫梅花七蕊，要把浑身履历 搁到膀子上，串到腕子上，攥到枪杆上，这样吹动枪头就能吹出七个枪头。您再瞧这手，啪啪啪，又使了一招滚手枪。这招枪就是当年罗毅在当山洼刺伤老杨林所用的。杨一晨看罢呀，点头砸嘴，好，不愧是罗门枪，想不到我罗毅兄弟有传人了。罗成喜说，我要不让你先赞成我，怎么当了元帅呢？回你这通旗镇。罗成练完枪了，也散赶又来到了屋中坐下叙话。杨一晨说，成儿啊，你既来之则安之，这通旗镇的帅印就归你执掌了。我这座通旗镇摆了半年，已然满旗了，明天我们带领众将一同进镇，你看看有没有摆的不对的地方，你在镇里走一走，我看你走得乱不乱。罗成说，谨遵干爹之命。爷仨又说了会儿话就散了。第二天清晨早起，吃过早饭，迎周王命人擂鼓，将东岭关的将官聚将上来。罗成也带领手下十三将来了，大家一同出城西门，来到同旗镇内。在同旗镇正中心有一座三丈高的帅台，后面竖了一杆十二丈高的铜旗杆，四面八方竖了一杆八丈高的铜旗杆。这八杆铜旗杆离地六丈处各放了

一个吊斗，所有的铜旗杆都有一围从，也就是两扎队员那么粗。书中暗表，这些旗杆都是空的，里边有鸡黄鱼，地下各种埋伏相通，埋伏名目很多，什么脏坑、净坑、梅花坑、独立击锤、转角弩等等布衣，上面都盖着翻板，沿好浮土，每一个旗杆占一个方位，各有一色旗帜。东方甲乙木是绿旗，西方庚辛金是白旗，南方丙丁火是红旗，北方寅癸水是黑旗，四个犄角都是两色旗，东南绿红，西南白红，东北绿黑，西北白黑。到了晚间，各色旗帜换成各色灯笼，帅台占个中央无机土的方位，主帅在上边指挥一切，他看到哪种颜色的旗帜灯笼升起来了，直到敌人到了哪个方位，就让中央的旗杆上也升起这色旗帜灯笼，告给全镇知道。每个碉堡上都有8名守卫的士兵日夜瞭哨，直到敌人快来了，就告诉大家做好准备。等到敌人踏上翻板，碉堡上的人一般饥荒，顿时烟雾腾起，人马落入坑内。这座东岭关处在四面环山的一块盆地中心，要由此通过，只有由西山口到东山口一条道路。铜旗镇方圆5里整个堵住了西山口，不走铜旗镇就无法越过东岭关。颍州王杨义臣带领众人登上帅台，看罢铜旗镇的阵型，罗成可就说了：“干爹，您让各个碉堡上的人把饥荒满开开，我骑上马，顺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转他一圈，您看我会不会踩中埋伏，便知我对这阵熟不熟了。”杨义臣说：“哎呀，万一你走错一步掉进坑里，命可就没了。”“干爹放心，绝对没错。”“嗯，好吧，你可要小心呐。”杨义臣传一下令去，不多时，四面八方的饥荒满开开了。罗成走下帅台，跨上闪电伯龙驹，一拱当就往西去了。绕过西南犄角，走到正南，哈啦啦啦啦啦，马走

0: 是銮铃响，又绕过东南犄角，走到正东，众将一瞧啊，罗成溜开弯儿了，这马走得挺快，有时眼看着塔到翻板上了，啪猛一掰蹬，错了过去。罗成这是诚心呐，要的就是这险劲儿。他从东北、正北、西北、正西，要回帅台前边，从上面喊：“干爹啊，您看我走的怎么样？”杨一琛说：“好啊，好啊。”你对这阵势太熟了，干爹，刚才我走的是正八卦，这回我再走个反八卦给您看看。杨一琛一听忙说：“哎呦儿啊，这反八卦可险呐。”没事了，罗成说着拨马奔西北去了。这马哈冷哈冷，到了西北角，又奔西北，由正北奔东北，绕到正东，从东南、正南、西南、正西，一直绕回西北角，然后返回帅台前。罗成问道：“干爹，您看这反八卦我走的怎么样？”杨一琛说：“太好了，太好了。”东陵关众将见罗成马踏同旗阵，如走平地一般，内心无不敬佩呀。关阵已毕，迎周王率领众人返回关内。第二天早饭过后，迎周王他对本关的文武官员说道：“大家都知道，咱们摆下这座铜旗阵，缺个阵胆。我下书请罗毅兄弟前来，不想他有病在身，派他儿子罗成来了。”这是背着罗成说：“起初我真没瞧得起这孩子，后来我俩谈兵书战策，各种阵法谈了十来天，这小子是无一不通呀。又看他练枪，还真是得了罗家门的真传，枪法惊奇，昨天大家看见了，他马踏铜旗阵，正八卦反八卦，一步不差。有道是，富是英雄而好汉呐。我打算把帅位让给他，让他在铜旗阵里调动一切。不过我看他说起话来摇头撇嘴，透着有点狂，不怕他狂，他倒真有一出啊。不过丑话得说到头里，甭管他狂不狂，大家都得 听他调动，千万不要因小失大，误了军机大事。这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大伙说呀，老王爷，我们晓得了。那好，来人呐，去到西跨院把罗成他们请来。话音刚落，就听左班里哗啦啦啦啦啦啦啦，贾叶响，走出一员战将，他把右手一摆，说：“王爷，且罢，据卑职查看，罗成者是奸细。扬州王一瞧，说话这人福姓东方，单名一个伯字，是一员偏将，按说应当细细查问一番。怎么知道罗成是个奸细？老王爷太信任罗成了，不容细问。劈头就说：东方伯，休得胡言，你要说别人是奸细，还会勾起我几分疑心。唯有这罗成，他爹爹跟我是一个头磕在地下的盟兄弟，他怎么能是奸细呢？这话要是让罗成知道，岂不误了我的军机大事？再要胡乱多嘴，定按军法从事。东方伯是个机灵人，一听他说出这话来，赶紧改口说：哎呀，王爷，实在是我多口，我胡说。说着啪啪啪，用右手打自己的三个嘴巴呀。杨义臣一看说：你既知错，往后不要再胡说了。来啊，快去请罗成他们。遵王爷旨意，当差的来到西跨院，把罗成和他手下十三将都请到银安殿来。罗成等人上了银安殿，一齐跪倒见礼。瀛州王说：哈哈，儿啊，你快起来。朕这我有话说。诸位将军都平身吧。这十三将起来退到两旁。老王爷说：罗成，你听着，我把这帅印举起来，你给他磕三个头，你上来接过他，再举起来，我下去给他磕三个头。你是寿帅，我是慈帅，这帅印就让给你了。罗成假惺惺地说：哎呀，义父啊，我来到东岭关帮助您出谋划策，天缺补漏也就行了，让我挂帅可不太合适。我年纪轻，往往脾气不好，要真接了帅任，到时候派东东不去，派西西不去，我 可就为难了。我看呀，这帅印还是不接为好。儿啊，您尽管放心，我已经有言在先，谁都得听你调遣，令出如山倒，神怕鬼也惊。军法无情，谁犯到哪，你就办到哪。这印呐，你就接吧。如此说来，孩儿我就斗胆了。罗成跪倒，冲着老王爷举的帅印连磕三个头啊，然后起身到帅案后头，双手接过帅印，杨一晨离座下来，冲着罗成举起的帅印连磕三个头。罗成在帅位上落座，杨一晨说：“老将。”杨一晨见过罗元帅，他带头向新元帅叩头见礼，跟着延安殿上所有文武官员呼啦朝嘿全跪下了。我等参见罗元帅。罗成老着脸子说话，一上这韵：“诸位将军免礼平身，两旁站立，遵命。”大家起来陪奔站好。罗成冲着颍州王说：“干爹，我可要派将了。”老王爷点了点头：“派你的，没错。”罗成来了十多天，派他手下十三将到处打听，八个东岭关各员战将虽飞多高蹦多远儿，都弄清楚了。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俺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眼望金乌西坠，不久月达东出。行路君子奔殿屋，小鸟林中许处。佳人楼房困寝，侍女秉上灯烛。不久星斗一齐出，山吹烟阳八卦图。书接上回，派将之前，罗成一本正经地说，听说西魏大军头两天已然打破了红泥关，我们要严阵以待，万一他们打到了铜旗阵下，不进阵便罢，若闯进阵来，我叫他们全军尽没，有去无回。下面我要派将了，派的谁，谁可不准抗命不遵，莫如虎听令，莫如虎说下将在，命你率领2000马步队在铜旗阵内西方耿新津驻扎，一旦西魏军来到，你能打则打，若不能打，一定要把敌军引进阵内。德亮、颍州王杨义臣老将军。杨义臣忙说呀，在呀，我瞧干爹您率领2000部队就驻守在铜旗阵内南方丙丁火吧。啊哈，遵命啊。杨全忠听令。杨全忠喊了一声在，命你带领2000马步队在铜旗阵内北方营归水镇守，不得有误。德亮旁边的偏将东风伯一听啊，哼，心说老王爷呀，我跟你说罗成是奸细，哎，你不信，如今他给你个套，你们父子就真钻进去了。书中暗表，东陵关的文官武将都如同睁眼瞎子，只有东方伯看出了罗成有诈，是唯一的明白人。罗成也知道东方伯文武双全，足智多谋，要是把这样的明白人派到紧要的地方，就毁不成铜旗阵了。这铜旗阵只有正东事儿少， 因为敌人进的是西山口，要穿过镇去才能到达东山口。罗成主意打定，急忙说道：“东方伯听令。”东方伯说：“在呀，命你带上千人马部队，这东方甲乙木归你镇守。”得令啊！罗成又把同齐镇的四个犄角都派上战将，八杆同齐的碉斗上各派八名守卫兵士，调遣完毕，让众将散去。打这以后啊，罗成每天同老王爷议事军情，指挥练兵演阵，还真跟那么回事儿似的。转过年来，忽然这一日，有人到王府禀报，启奏老王爷罗元帅，西魏大军来到东岭关的西山口外，已然安下营寨。罗成说：“再去打他。”是。他跟杨义臣说：“干爹呀，这么一说，前四关是全完了，只剩下咱们东岭关了。明天对敌进帐，孩儿我要亲自出马，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出色的战将，也让您看看我的马上功夫。”杨义臣一听：“好啊。”

灵魂双方都在西山口外亮开了大灯，两军队员秦琼等人看出了对面东岭关的元帅竟然是罗成表弟，不由得心里都是一惊啊。徐茂公问二哥，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儿？秦琼说，你问我呀，我这还纳闷呢。你琢磨琢磨，打起仗来咱这老兄弟向着哪边呢？他向着哪边这可不好说。要说咱们贾家楼结拜的弟兄，谁是什么脾气秉性，我没有不摸底的，唯独这罗成，他翻脸不认人，瞪着眼睛就玩真的，还真摸不准他这人性。他是您五表弟，您还不知道他吗？嗨，别看他是我表弟，我也看不透他。这哥俩正议论着呢，那边罗成对左右说道，诸位将军，哪位奋勇上前打着头一仗？话音未落呀，天将黑如虎喊道，末将愿往。好啊，给黑将军擂鼓。鼓响咚咚，马走兰铃响，黑如虎出来了。瓦岗众将一瞧出来这人，若跳下马，身高九尺，身材魁梧，生就黑哇哇的一张脸庞，上面有些个白蛐癣，胸眉额目，大嘴叉，额下是扎里扎撒的黑钢髯，身披青铜盔铠，胯下一匹黑马，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就见他来到阵前，双锤一摆，席位人等，哪个近前一战？秦琼问道，哪位将军会会他？顿时有人答言，二哥，就他这锤差点，瞧我的。秦琼一瞧啊，说话的是愣英雄齐彪齐我远，就说，齐贤弟，你要小心了，没错，给我擂鼓吧。鼓响连声，齐彪催马冲出阵来，黑如虎留神观瞧，哈哈，见上来这人怎么那么巧，也是一张黑脸，一身青铜盔铠，掌中也是一对冰铁亚油锤。齐彪马到当场，高声喝道，站住，你是什么人？我乃东岭关偏将黑如虎，你叫什么？哈哈，谁不知道瓦岗山有个愣英雄齐彪齐国远，那就是我。小子，

0: 马见账吧。齐彪说着一拱裆，马往前穿，左手锤在上头，右手锤在底下，双锤撂着，呜，就盖了下来了。黑如虎举双锤往上一兜，螳螂一声响亮，把锤兜住了。齐彪刚要颠锤变招，还没变呢，就听黑如虎呜啊呜啊叫唤上了。哎呀，不好，他把我的膀子砸坏了呀。黑如虎拨马就跑啊，可是呢没回本队，且往南下去了。瓦岗众将一瞧，心说齐彪头一仗就把那小子砸跑了。程咬金喊道：
1: 好啊，诸位，这齐彪有个外号叫败阵齐，没想到今天头一回得胜啊，有点意思。嘿，书中暗表，齐彪、黑如虎这两人呢、半斤八两，本事都不济。照理说呀，齐彪得了胜，你就回本阵吧，不成。皆因平日没打过胜仗，一看呢、把黑如虎砸得呜哇乱叫，好像是两膀砸岔了。他这下子可得劲儿了，一拨马往东南追下去了。追着追着，前边偏西有个村子，黑如虎一拨马，嘿，就进村子了。齐彪也追进了村子，到村子当中啊，老远看见街南有个三间门脸的茶馆，门口挂着茶牌子、酒幌子，门东边高处架起一根横杆，上边挂着一对锤，也是冰铁压油锤。黑如虎到茶馆门前扣镫勒马，喊道：兄弟，出来喂，我今儿诚心打败仗，给这小子引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座村子叫四路通，这茶馆也就叫四路通茶馆。茶馆掌柜的姓梁，名叫梁世泰，祖上给他留下几十亩地，还有这个买卖。这小子不爱做买卖，就爱练锤呀、想练好武艺，巴结个官做。他跟黑如虎是好朋友。有一回呀、他问黑如虎：哎，我说黑大哥，你看我这锤练得怎么样？黑如虎心里说：你这锤
0: 练得不怎么样，不过是仗着年轻有把子力气，可嘴上啊捧着他说，兄弟啊，要说你这锤练得可真不坏了。梁师太听了心里是美滋滋的，这是咱们哥俩说，我爹临死时嘱咐我，家里有买卖有地，不缺吃不少喝，就在这忍着吧。虽知我不是那做买卖的虫，这买卖我简直做腻了，既是我

0: 南边四路通村里头不是有个茶馆吗？茶馆掌柜的叫梁世泰，天天骑马练锤，总想为国家出点力。同济镇正缺人，您就把他收了吧。瀛州王一听说，嗨，不就是四路通茶馆掌柜的吗？我早晨骑马出西山口遛弯儿，老打那村子走，常见他在村外头练锤。他那锤是练着玩的，真要让他上阵打仗，他就晕了。这样的不能要，不能要。黑如虎啊，作了一个瘪子。梁世泰是个官迷呀，三天两头，嘿，请黑如虎喝酒，老问这事儿。那天黑如虎就把王爷的话传给他了。梁世泰一听，说怎么着？王爷说我没上过旋子。好嘞，哼哼，他还真生气了。一气之下呀，他做了四块牌匾，请人在每一块牌匾上都写了挂锤庄三个字，分别插在四个村口，愣把村名给改了。怎么叫挂锤庄呢？原来是他在茶馆门口支了个架子，上边挂上他那对冰铁压油锤，旁边墙上贴着一张大红纸，上边请人写了挂锤求友四个大字，下边几行小字写的意思是我叫梁世泰，在挂锤庄里开了这座四路通茶馆，兼营酒贩，各路客商打此经过，如能将悬挂此处的双锤举三举，晃三晃，练上一趟，到茶馆内吃喝分文不取，毫厘不要。这是为了什么？就是跟瀛州王杨义臣赌赌边儿。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雪。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4: 不是的，
3: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4: 不是，
3: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4: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3: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4: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3: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3: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4: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3: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4: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3: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4: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3: 嗯。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6: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7: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8: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7: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8: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7: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8: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9: 哎，我能开车吗？
10: 咋的皇上，
9: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0: 谁敢开车呢？
9: 你说谁敢开车呢？
10: 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9: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0: 吹口气？
9: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0: 知道吗？我喂出来。
9: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0: 你等等，挂了。
9: 谁喝酒了？
10: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9: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6: 老同学，欢迎回家。
0: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6: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0: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6: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0: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1: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2: 哇！我中了！
13: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12: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14: 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和我们共同分享到的内容是北京的地方留用体彩公益金来持续赋能首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另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说一说啊，所有的这些做任务才能买彩票的群都请大家原地退出。所谓的高中奖率其实是作为诱饵啊，三步直接将您套牢。首先我们来说说北京市地方留用体彩公益金持续赋能首都体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北京市体育局公布了2025年北京市地方留用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情况。那么综合计算呢，2023至2025年地方留用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支出总额突破了32亿元。那么资金的规模逐年的攀升，且持续规模化、精细化、多元化，聚焦全民健身、青少年体育、竞技体育三大核心领域，赋能首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至2025年，北京市地方留用的公益金支出总额突破了32亿元，从2023年的9亿元、2024年的10亿元稳步增长到2025年的13亿元，资金规模的逐年攀升，且支出使用更加具有针对性。2023年公益金支出的细化分科目更加覆盖全面，兼顾场地建设、赛事开展、人才培养、运动员保障等多个领域。2024年优化科目设置，聚焦核心业务，精简辅助类目，重点倾斜群众体育和重大赛事的备战。2025年进一步整合资金支出板块，设立了综合性的运动会、重点体育公益项目专项投入，以及资金集中统筹力度显著增强，实现了从全面覆盖向重点突破的转变。资金规模和使用方向的转变，不仅彰显了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更折射出了首都体育发展的重心深刻变化。 从资金的使用方向来看，全民健身领域始终是地方留用体育公益金支出的基本盘。三年来投入持续加码，服务内涵也从重建设向重运营与服务逐步去升级。全民健身场地的施设始终是公益金的支出重要方向。2023年，公益金投入了3.1亿元，用于援建公共体育场地和设施，新建更新了3500余件的室外健身器材。2024年，场地的设施支持资金进一步增至3.99亿元，并创新推出了器具一键报修以及二维码标牌管理。到2025年，在继续保障场地实施投入的同时，资金也向全民健身科学研究普及和群众体育组织建设倾斜，致力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满足了市民健康新需求。在硬件的同时，公益金不断地投入到夯实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软件的支持方面，用于完善赛事组织机制，培育基层卫生健康服务，以及持续打通了全民健身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纵观三年的变化，地方留用体育公益金在总量增长的同时，使用愈发的贴合了民生需求和体育发展的战略。从硬件设施的硬投入，到科学指导、医保保障的软服务，从单一的助力备战导向，到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全面干预，惠民与竞技双轨并进，持续助力完善首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为健康北京体育强势建设注入了持续动力。

0: 起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0: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2: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0: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3: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很多朋友都容易在彩票上出现了一个碰到一些被诈骗的问题。那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所有做任务才能买彩票的群，请大家原地就退出。刷到彩票推介短视频，很多评论区的人都说带我一个，顺手也发了一句求带。那几分钟之后，私信就弹出来，亲，进群免费领彩票的秘籍。哎呦，很多人就心想啊，这反正看看不亏呀，就进去吧。一个群，一个 app， 几个几笔小额返利，一次操作失误，一笔注资修复，几十万就这么没了。嗯，这可不是剧本，这是真实的案件啊。近日在房山检查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布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件，小明在彩票推介视频底下留了一句带我一起买，之后就被拉进一个群，对方声称群内的中奖率在80%以上。刚开始啊，这小明确实是尝到了甜头，几个小任务做完，返利到账快过外卖，但是很快他就陷入到了骗子的套路，一句操作失误让他不断的往里砸钱。按照提示买了一堆品牌手机，寄往指定的地址当做实物注资，直到对方失联，小明才醒悟过来，那39万余元已经进了别人的口袋。经过调查，小明购买的其中7部手机是由董某某按照上线指示接收并且转移。2026年1月，董某某某被机关呢是抓获归案了。最终呢，董某某因为这个掩饰和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6000元。那么小明呢也因为此事呢深陷了这个骗局，或许就开始尝试试试也无妨的这样一个念头，一步试水，步步被套。我们来看看这个骗子究竟是怎么使得这个小明最终陷入到这个陷阱当中。第一步，撒饵诱惑。骗子利用彩票推介视频评论的这样一个区域来进行钓鱼，再用高中奖率拉高吸引力，最后靠真实到账的小额返利瓦解戒心。第二步则是猎物上钩之后立马安排操作失误，到账户冻结，需要注资修复，无限循环的这种套餐，加大成本的杠杆，让人不断的砸钱。第三步则是猎物没钱了，骗子就换了一套话术，比如说实物注资也能够修复账户，给人虚假希望，让人不惜通过银行贷款、支付宝借款等方式套取资金，继续投钱。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所有的做任务返利的彩票群全是诈骗，从操作失误到注资修复都是骗子的套路。第二呢，就是无论对方以何种理由要求购买贵重物品，交付现金，指定的地点交付他人，无论借口是什么，全是诈骗，一定要立刻报警。最后遇到可疑的情况，拨打110或反诈专线96110，别想着再等等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等来的只有更大的窟窿。所以最后温馨提示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带来强风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倾诉烦恼，解答困惑， AI 悄然成为部分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为什么他们爱与 AI 谈心？未成年人使用 AI 的安全边界在哪里？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1: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2: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1: 进入155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3: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1: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4: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0: 再来继续关注中国空间站。上周，神23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
5: 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中，航天员佩戴虚拟现实一体机开展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与双人协作实验。3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此外，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与微重力条件下太空跑台动力学2个领域的研究同步进行。画面中，航天员正在利用结构光3维相机对使用太空跑台的航天员进行姿态采集。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里的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还开展了舱内环境清洁及物资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等医学检查， 积极开展在轨锻炼，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登陆玉环后，白海豚的中心于18时40分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沿海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和风暴潮红色警报。白海豚对浙江台州玉环等地造成风雨影响，来看总台记者从台风的登陆点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就是在台州玉环市的干江镇，那么就在大约半个小时以前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那么现在虽然距离登陆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在现场依然可以感受到还是风大雨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浪，可以看到这个浪花一直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现在身后的这个路面。而就在这个浪的旁边呢，其实就是民居，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民居上现在已经是封上了木板还有门板，这些木板门板呢都是在台风来临之前这些村民们已经镶嵌到这个窗户的凹槽上的。这些门板呢可以看到啊，因为当地的村民们有很强的应对这个台风的经验，所以他们在建房之前就已经预留了这样的凹槽。
7: 那么在登陆的那个瞬间呢，其实风力相对要稍微弱一些些，但是整个天啊瞬间暗了下来，然后风和雨也瞬间非常非常大。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东海的海水已经开始慢慢的往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开始倒灌了。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每次的台风季啊登陆之后，海水都会倒灌到旁边的这些路上来，这是会非常显著的。然后现在的风力也非常大，我在这儿完全站不稳。我们了解到现在整个玉环其实都迎来了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的所在的这个现场，还有公安消防等这些救援力量也在这里集结，来应对可能到来的风险。玉环啊目前已经是转移了4.6万渔民群众，在100多个安置点，那每个安置点其实都有党员干部在那儿坚守一线，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0: 台风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上午，台州、宁波、温州、舟山等沿海县区市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0万人以上，其中台州转移超41万人，各地避灾安置点全部开放，应转尽转，不落一户。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428座水库已预降水位，下调水位至距汛限水位1米以上。截至14点，福建全省转移危险区域人员14.4万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5849个。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
8: 上海因为在7级风圈里面，它这风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带来的雨量是比较厚实的，所以它整个的降雨量可能到明天周一早高峰的时候还会持续的强降雨。
1: 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等工作。 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浙江各地早早就展开了防御行动，除了大范围的转移安置，工作人员对一些特殊群体的特殊照顾更是温暖人心。
1: 昨天，在浙江省象山县临港村，已经怀孕38周足月待产的村民魏巧，在乡镇干部的陪同下前往石浦台胞医院避风休养。
9: 不给去啊！想等你做事工思想工作呢，好的工作做了去了。
10: 在家舒服，而且没有发动的那个，没有反应。
1: 宁波象山的高唐岛通过三门岗大桥跟石浦镇相连，近海风雨增强会导致大桥封闭，一旦孕妇突发临产状况，将无法再前往石浦就医。为此，高唐岛乡的工作人员从昨天起就多次进行温情劝导。
10: 我都没想到，我以为他打2-3个电话就不打了，结果10几个电话昨天一直打一直打，也为了宝宝负责。
11: 为了安全嘛，
10: 对。
1: 这两天，浙江省玉环市龙溪镇卫生院院长王朱燕带领医护团队顶风冒雨上门出诊。
12: 你听话的很，不听话怎样的？
13: 这要是彻底哦。
1: 84岁的老人陈定秋患有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行动不便。王朱燕细致地为老人检查，对症开具药物，并反复叮嘱居家吸氧、应急处置要点。
14: 我现在都往我家去个站尿了，怎么白费用站尿费？
15: 老人夸我好哎，你们家里老这个老花多啊。
1: 诊疗刚结束，龙溪镇避灾安置点有一位90多岁老人不愿进食，卧床不起。王朱燕抵达现场后，立刻给老人检查，并协助将老人转送市级医院进一步救治。
16: 那顶风不顶风，没有什么是应该我们基层医务人员在台风天应该做的事情。
1: 为了让安置点群众能吃上可口的饭菜，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老年助餐中心临时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
17: 主要是一些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
1: 党员志愿者陈娜是一名餐饮行业从业者，看到抗台志愿者招募消息后，她第一时间报了名。
18: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9: 好，好吃，家里我一个人，家里又这么好啊。
1: 受台风影响，浙江部分高速临时封闭，不少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司机被迫滞留在途中。
20: 我们从梅州刚出来1小时就是狂风雨，那边雨特别大。
1: 货车司机陆洪亮和15名同事，共9辆装满液体天然气的槽罐车，原本从温州出发，前往浙江舟山、绍兴两地。途中高速封闭，他们紧急联系了位于临海市的大田街道。接到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立即安排他们前往当地的广文小学体育馆安置点。大家拎着行李刚抵达，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就迅速为司机登记信息，发放生活物资包，引导大家有序休整。
21: 下面的席子、被子，还有正常的生活用品、拖鞋什么的，都挺好的。
0: 台风白海豚给日本和菲律宾等国也带来风雨天气。
1: 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今年夏天入境游圈粉世界，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1: 这个暑期，骑车游北京中轴线成为北京入境外国游客热衷的全新旅游方式。当夜幕降临，比利时游客洛德和他的家人在北京中轴线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不仅穿行于老北京胡同，还品尝了十多种地道的本地风味小吃。
3: Drive around or cycle around Beijing, areas where you normally wouldn't come, like the Hutongs is pretty special. And then in addition, also the diversity of food was very impressive, I would say.
1: 今年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截至8月6号，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超1360万人次，其中出入境外籍人员超460万人次，同比增长30%。8月2号，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突破8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新高。来中国深度体验中国文化，也是外国游客的选择。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一周，郑州边检站入境人员超2万人次，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78%。在河南郑州中牟县，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一幕幕沉浸式话剧正在演出。不少外籍游客除了欣赏各种剧目演出，非遗体验也是他们必打卡的项目。体验现场摆放了书法、字帖，有的游客还能提笔写上几个汉字。
3: Not only tourists, but also to learn many things about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everything about China. Not only to see the beautiful place and to help me in my Chinese lessons learning.
1: 除了深度文化游，由废旧工厂改造而来的创意街区也成为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城市变迁的新去处。
22: China is really beautiful, so I would like to traveling around China. I like Chinese outfit and like get the Chinese makeup, and it looks really cute.
1: 此外，便捷的通关环境和完善的多语种服务也是吸引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因素。暑期的深圳福田口岸人流如织，面对近期外籍客商游客集中入境的趋势，口岸从语言服务、查验通道两方面同步升级服务。
23: Experience so far has been very good. Staff to help me with my arrival card, I just helped me very easily. Everything was very simple.
0: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的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打造差异化的文旅体验。
1: 这个假期，不少游客把目光投向大美新疆，奔赴山野，来一次自驾之旅。每天上午，在阿河公路的零公里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在这里打卡拍照，开启一天的阿河公路之旅。公路全线穿行于阿尔泰山腹地，沿途尽览河谷、湿地、高山草原等多样自然景观。
24: 远处的山覆盖着碧绿的草原，我近处是一个小湖泊，刚才我朋友给我拍的照片特别出片。
1: 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加上多样的喀斯特地质条件，让贵州在夏天化身天然大空调。目前，贵州全省已发现4万多个岩溶洞穴洞口，当地立足丰富的洞穴资源，开发探洞游。遵义绥阳的12背后银河洞，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吸引大批游客前往避暑纳凉、户外探险。
25: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一个打卡点了，叫做翡翠之心。它的形状啊，从高空来看就是一个心形，
26: 在这里。勇闯地心，
27: 文案都已经想好了。
1: 除了攀岩，到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感受彝族传统节日火把节也是不错的选择。夜幕降临，在晴隆县的小镇广场上，灯火璀璨，八方游客齐聚，看巡演、跳村舞，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民俗风情。
28: 看着各族同胞跳的贵州村舞，让我们也不自觉地跟着跳起来，非常的开心，感受到了各族同胞一家亲。
1: 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甘肃张掖山丹县迎来旅游旺季，凉爽的气候、辽阔的草原和深厚的马文化底蕴，吸引各地游客来此游玩。 这个周末，一场赛马活动正在山丹县举行，游客们可以赏马、骑马、品美食，畅享惬意时光。
4: 大家看，在我的身旁，一场赛马活动正在火热进行，骏马在草原上飞驰驰骋，现场气氛十分热烈。竞速赛现场，多匹骏马并驾齐驱，人马配合，默契十足，不时赢得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游客来到这里，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汗血宝马、阿拉伯马等国内外名马，还能在马术教练的专业指导下亲身体验骑马的乐趣，感受独属于西北草原的别样魅力。
0: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各类 AI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日渐成熟，正悄然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那么这些 AI 聊天搭子真的靠谱吗？
1: 刘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孩子今年五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但近期她发现孩子长期

0: 院，医生告诉记者，近一两年，门诊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呈爆发式增长。不同于游戏或短视频， AI 聊天的成瘾性更隐蔽，往往是在孩子因情绪、社交等问题就诊后才被挖掘出来。
1: 有次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啊特别轻巧。
2: 有一次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消极的情绪。
3: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21.5%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近半数的孩子，他们说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他们只愿意和 AI 说。
0: 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和零拒绝交互，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也让孩子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然而，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也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
4: 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啊，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
0: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缺位、情感沉迷风险等问题，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出手，划定红线。2026年7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模式等。专家强调， AI 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并完善真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在内容、隐私、时长等方面设置必要的保护门槛。
5: 夏日炎炎，人们佩戴太阳镜本来是为了保护眼睛，但是近期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佩戴太阳镜之后出现了不适症状，怀疑买到了劣质产品。来看记者调查。
0: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明显不适。而这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不适，尤其是近视人群。
6: 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0: 那么市场上太阳镜质量究竟如何？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这里是国内规模比较大的眼镜集散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眼镜销售店铺。
7: 它配什么样的？配什么木？
0: 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一家店铺，并迅速推荐一款镜片。
8: UV 460，就是防紫外线。
9: 它这上写了吗
10: ？UV 就是所谓的。
0: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UV 一等于 UV 四百，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然而，专家告诉记者 ，UV1 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400 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我国产品质量法以及太阳镜国家强制性标准均明确规定，产品或者包装上必须有合格证、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等信息。然而，记者走访的多家店铺中存在大量标识不清，甚至无任何标识的太阳镜被公开售卖。
11: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就是
1: 就这样，
11: 就散着来的，
1: 就这样，对。
0: 记者调查还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记者随即在市场上购买十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六副没有标签，两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一副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一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据专家介绍，按照国家标准，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三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
12: 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总是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

0: 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1: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选购太阳镜时切勿购买标签缺失、标识不清的产品，执法部门也应对这类太阳镜加大打击力度，别让劣质太阳镜成为眼睛的隐形杀手。
2: 再来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1: 伊朗八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八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七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2: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进出港航班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该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旋律是无声的告白，歌声是心底的独白。今天我们继续和音乐作伴，邂逅心底的热忱与温柔，在动听的旋律里遇见初心，遇见成长，遇见温暖的陪伴。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走一条属于自己的平凡之路，世间万千繁华抵不过步履不停的坚守，所有奔赴与沉淀最终都会化作成长的底气。我们都是平凡人，没有万丈光芒的天赋，却有步步前行的坚韧，越过迷茫，跨过坎坷，慢慢懂得最珍贵的风景从来都是脚踏实地的日常。愿我们永远忠于自己，在平凡的路途上走出独属于自己的精彩。一起听平凡之路。

生活其实不必时刻紧绷，偶尔松弛自在才是最好的状态。抛开心底的焦虑，卸下周身的疲惫，心怀期许，向阳而生。接下来分享给各位一首简单的歌谣，它有轻快的旋律，藏着最质朴的心愿。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所有奔赴皆有回响，岁岁安然无恙。

洒脱自在是成年人最珍贵的姿态，不依附，不将就，忠于自我，随性成长。我们在生活里学会自愈，学会独处，学会勇敢地做自己，不用迎合他人的期待，只遵从自己的内心，热烈且自由，清醒且坚定，这才是最动人的生活模式。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在每个人的青春里都藏着一个超人梦想，年少的我们心怀热血，无畏无惧，敢闯敢拼，带着一腔赤诚奔赴远方。少年从不会畏惧未知，不惧挑战，始终带着蓬勃的朝气追逐热爱，奔赴理想。这份滚烫的少年气是藏在岁月里最珍贵的宝藏，永远热烈，永远昂扬。

岁月落笔，将少年与时光写成温柔的诗篇。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在时光里沉淀成长，褪去青涩懵懂，收获从容坚定。那些走过的路，见过的风，坚守的热爱，最终都化作笔墨，书写成独属于青春的浪漫。少年不负时光，岁月不负初心，所有成长皆是最美好的馈赠。

人世间有太多的奔赴与坚守，总有一份执念跨越岁月，此生不渝。无论是初心信仰还是人间情愫，真正珍贵的东西值得我们穷尽时光去守护。山河不改，初心不变，一份坚守此生不换，岁岁年年始终如初。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此生不换》。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海辽阔，相逢有时，别离亦有时，时光辗转，很多人匆匆一别便久无音讯。我们在各自的生活里奔波前行，偶尔回望过往，心底便会升起一份浅浅的惦念。一句好久不见，藏着万般心绪，藏着未曾言说的牵挂。愿所有别离终有重逢，所有思念皆有归期。

人生从来没有绝对的坦途，前路漫漫，未知无数，坎坷与迷茫皆是常态。但最珍贵的幸运，便是有人并肩同行，不惧风雨，不问归途。无论前路明暗，无论境遇好坏，有人相伴，携手同行，共度风雨，共赴山海，双向的奔赴，永远是最有力量的。

心底最真挚的情愫是长久的眷恋与陪伴，无需过多的言语，只需朝夕相守，岁岁相伴，在漫长的岁月里相互依偎，彼此守护，把细碎的美好积攒，把绵长的爱意延续。简单的陪伴其实正是人间最安稳的幸福。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在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无数小小的心愿，期许美好，期许安稳，期许岁岁长安。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所有细碎的心愿都是对生活最赤诚的热爱。心怀美好，奔赴温柔，把心愿藏于心底，付诸日常，终会和所有的美好不期而遇的。

0: 最感动，给你我怀念。
1: 心绪万千，皆寄予旋律。生活总有细碎情绪，总有难言心事，那些藏在心底的念想和期许都被旋律温柔地接纳。世间万般情愫，或深或浅，或念或盼，都在悠扬的歌声里慢慢舒展，慢慢释怀。今天相约有晴天，分享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晚风响》，让我们在歌声里慢慢回想过往，慢慢畅想远方。相约有晴天，也向你道一声再会。
2: 晚风。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无声的知己，收纳我们的心事，慰藉我们的旅途，陪我们与生活握手言和。生活从来不是一味的热烈激昂，更多时候是千帆过尽的从容，是直面遗憾的坦荡。世事更迭，初心不改，每一程游历都是生命独有的馈赠。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大家《千年游》，在国风旋律里邂逅岁月沉淀的豁达与坦荡。
2: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古典情愫婉转绵长，绿色寄情岁岁如约，一曲清雅曲调承载着中式独有的浪漫和惦念，把心底期许藏在婉转的唱腔里，风月不负相逢，流年不负等待，一起来听月满西楼约。

人间总是有着诸多的擦肩而过，很多的缘分只差分毫，很多的遗憾定格于瞬间。世间情爱与相逢，总有咫尺天涯的遗憾，那些未曾圆满的相拥都是成长的印记。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差一寸拥抱》，在歌声里读懂相遇与别离的细碎心绪。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平凡日子里奔波前行，难免迷茫困顿，难免步履沉重，但平凡生活它也从来不缺光亮，细碎美好，点滴希望都能够照亮我们的前行路。希望我们都能在寻常岁月里借一束微光，奔赴岁岁安稳。

人生难免起落，心事难免沉浮，我们经历过遗憾与失落，终会学会自愈，不必沉溺于过往的得失，也不必纠结未完成的结局，就坦然地接纳所有经历，和自己和解，与过往道别吧。接下来我们聆听一首合唱曲目《我不难过》，解锁释怀自愈的力量。

我们的人生旅途就像是一趟不断前行的列车，沿途有风景更迭，有故人来去，也有过往落幕。列车向前，时光也向前，所有的故事终会翻篇，所有的奔赴皆有归途。经典的旋律，它是自带岁月的厚重感的，道尽人生的奔波与成长。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火》。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

够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我们无声的知己，收纳我们所有的心事，也慰藉我们的旅途，陪我们与生活握手言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今天的音乐旅程，分享给大家一首古风悠悠的歌曲《桃花诺》。这首经典国风对唱曲勾勒出了千泉温柔的人间情愫，一起来听吧。

过往的故事终会落幕，错过的人也终会走远。我们在遗憾中学会成长，在告别中逐渐成熟。后来的我们学会珍惜，学会从容，学会好好生活。时间它是最好的解药，让所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人生旅途当中，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是彼此生命里的访客，有人匆匆擦肩，有人相伴一程，所有遇见皆有意义。以赤诚之心待人，以坦荡之心处事，不负遇见，不负相逢。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一首《忠心的访客》。

对曲儿女情长尽显山河坦荡，恢宏国风旋律铿锵有力的唱腔藏着江湖气魄、家国情怀。一首《玉龙归自遥》热血飒爽、大气磅礴，打破所有沉闷与迷茫，尽显少年意气、山河豪迈。用这首恢宏金曲为今天的相约有晴天音乐旅程画上圆满句号。 旋律终有落幕之时，但热爱永远生生不息。相约有晴天，邀你下期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 title 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啊。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那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

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巴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说起公园，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一点都不会陌生，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观察过公园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周围有非常多不同的公园，可能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景色。今天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你心目中的那些宝藏公园。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春花秋月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晓，国风情报站。那说到公园呢，就在前两天，在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的开幕式上，国家林草局，很多朋友可能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一个局哈，国家林草局发布了中国国家公园的标识。
2: 是的，这是一个绿色的，看起来像三座大山的一个标志，它呢是由地球、山水、人还有汉字书法等等的元素来构成的，看见之后呢，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绿水青山的美感了。而这次呢，也是看到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国家公园做的是非常之好，而且还有新的一批国家公园即将要上线喽。
1: 那说到这些非常美丽的公园，也有很多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藏公园。那目前呢，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成效也是非常的显著的，公园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哈，都是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那我们也在这儿呢，先带领大家去逛一逛我们国家的那些非常非常珍贵的、非常壮观的公园。
2: 嗯，是的，相信大家平时呢虽然很熟悉公园，但是一般都是家旁边的小公园。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带着大家领略一下我们的国家公园又是什么样的景象呢。
1: 先来去到三江源国家公园，真的是非常的辽阔哈，它处在青藏高原的腹地，在青海省的西南部，面积有19.07万平方公里，是长江、黄河还有澜沧江发源地啊，被誉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的风光啊，真的是太壮观了。那说到其实在这里呢，有很多很多非常珍稀的动物，比如说藏羚羊啊、雪豹、白唇鹿、野牦牛等等，都是国家重点的保护野生动物。另外说到三江源发育和保持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和全球海拔最高的世界自然遗产，这里还有冰川、雪山、高海拔的湿地，另外呢还能领略到荒漠、戈壁还有高寒草原的魅力。
2: 嗯，这样壮美的景象和可爱的小动物们，我觉得我们对于三江源的保护真的是特别的让人欣慰，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有机会去到这样的国家公园去领略他们的风采了。
1: 嗯，真的是太壮观了。所以其实我们跳脱出自己概念当中的公园的概念，好像比较小，然后呢就在家门口，比较便捷，有花有草有水，那小朋友呢也可以在里面溜达，大人呢也可以在里面跳跳广场舞啊，或者是做一做健身的那些器材和项目。但实则国家公园真的是远远比我们概念当中的公园要壮阔壮美很多很多。
2: 嗯，是的，我一开始呢看到这些国家公园的时候，我都在想，哎，这些公园能跟我平时我家门口的那些公园
1: 来媲美吗？
2: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致，都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非常难以见到的一些景象。
1: 对，真的不是一个概念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当然我们就会想到四川啦。那么说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呢，其实很大，所以不光只在四川，它跨了四川、陕西、甘肃三个省，是中国野生大熊猫繁衍生息的自然家园。园区里呢，野生大熊猫的数量大概有1340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量的70%以上。
2: 是的，而且在这里呢，不仅是有大熊猫，还有雪豹、川金丝猴、羚牛，还有金钱豹、红豆杉等等，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都是非常的珍稀。而且呢，大熊猫国家公园也在不断的加强着大熊猫栖息地的修复，所以呢，联合了不同的部门，也一直在为大熊猫的保护做着努力。
1: 嗯，而且在这里不光能看到这些野生动物，更能够领略到国家公园的自然风光，

湖面，四合院里欢笑不断弦，青砖桃瓦影碧游廊，老槐树下好乘凉。那老爷哼着京戏摇头晃脑，

0: 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晓，国风情报站。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在我们的国风情报站，今天也带领大家领略到了我们很多国家宝藏公园的魅力啊。这会儿呢，我们也要继续带领大家去逛公园。当然我们今天去到的公园真的不是说家门口或者是说我们城市的公园，而是国家森林公园。这会儿要去到的就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了。
1: 是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呢也是跨了两个省，分别跨吉林和黑龙江两个省份，跟俄罗斯朝鲜两国呢也是在隔壁的。园区里面呢有中国境内规模最大而且是唯一具有繁殖家族的野生东北虎和东北豹的种群，而这些年来呢，园区里面的这些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数量也在稳定的增长着，野生的东北虎幼崽存活率也从33%提高了50%以上，数量也是增加了非常之多的。
0: 是的，目前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基本建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哈，也是持续的开展了青山青套野外巡护，有序的推动了东北虎豹栖息地连通和各项生态系统综合保护的修复工作，构建了人虎安全和谐社区哈。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讨论，说到这些公园哈，其实呢都是很原生态的。那如果前面我们讲到的大熊猫国家公园里边都有很多大熊猫，相对来说安全系数更高之外呢，你看这个东北虎豹，很多人在讲说，那这样的公园我们能去吗？刚才也特别解决了大家心中的疑惑哈，既然是开放的公园，那一定就是我们可以安心放心的去到的地方，但是也一定要遵守当地的规则。另外呢，刚才特别说到了是有相关联的生态系统的综合保护的一个链接，所以不光是虎豹他们会很安全在这样的一个野生的状态当中生活，我们的人呢去到那里也是会非常之安全的。
1: 是的，不过在这里呢也还是要提醒大家，当我们去到这些景点，到这些自然风光或者是我们历史遗迹的时候，一定要遵守当地的一些习俗和规定，因为呢它毕竟不像我们现在在城市当中生活这么的便捷，或者是一切都是为我们人的方便而行驶的，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其实是为了保护这些地方或者是保护这些动物而建立的，请大家呢一定要严格遵守，也是对动物们负责，也是对我们的大自然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了。
0: 对自己负责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最后呢，在前半段要推荐到的两个国家公园，一个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那么听名字就知道是在海南了。另外呢，说到这里啊，也是海南长臂猿全球唯一的分布地，所以在这个公园里面呢，大家会能看到很多非常可爱的海南长臂猿会在这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活动，大家也可以跟他们和平相处。但是记好了，有的人可能遇到长臂猿或者猩猩这样的动物啊，可能会喂一些自己随身携带的零食啊、吃的等等，那么小动物他们可能也不太会分辨，所以可能也会拿了就吃，但是一定要记好了相关的情况，要问清楚当地的工作人员什么可以喂，或者有没有统一规定的专门采购喂的食材的地方哈，可不能乱喂哦。
1: 是的，一定要严格遵守当地的相关规定，尤其是野生动物呢，它并不像我们家养的小宠物那样一定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无论是投喂还是亲近动物，大家呢都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去过多的和这些动物产生交集。那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说到我们国家公园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它呢也是非常之大，横跨了福建和江西两个省，其中呢也是有非常多美丽的景色，让人觉得啊，自然奇观，奇险秀美，气势磅礴。
0: 是，这里也有着中亚热带原生性的常绿阔叶林的典型生态的一些存在，包括两栖和爬行类的动物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那我可不敢去，我其实还有点怕那个爬行类动物哈。那说到武夷山国家公园 公园风光呢，也同样是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尽情地享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
1: 嗯，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我们中国的国家公园，在最后也告诉大家，我们国家呢也即将设立黄河口、钱江源、百山组，还有卡拉麦里等等新的国家公园。我们也期待更多新的国家公园能够对我们的生态、对我们的动物能够起到更多的保护作用了。
0: 嗯，当然也期待有更多的国家公园可以开放，我们可以去到更多的地方来领略中国的大好河山。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然说到公园呢，其实可大可小了。你看，大到我们讲到的国家森林公园，那个体系和规模呢，真的不就是我们城市公园所比拟的。但是城市公园呢，也有它的美好之处，而且是我们足不出户，甚至就是在家门口就能够去领略到的公园自然风光了。
1: 尤其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去到的很多公园，其实在古代呢，它是皇家禁地，我们普通人可是没有机会能够见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现在所有人只要有时间，只要愿意去的话呢，就一定能够领略到它的风采了。今天呢，就来说一说，看一看我们古人他去到的那些公园又是什么样的。难道古代就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公园了吗？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来古今对比一下，看一看你究竟是在古代更逛公园更开心呢，还是在现代逛公园更加的畅快呢？
0: 做好准备了吗？待会儿我们就要出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0: 代去看一看古人所逛的那些公园。
1: 嗯，是的，平时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没事的时候可能都会去公园逛一逛，一定都对公园呢不太陌生了。而对于古人来说，古人也有公园可以逛吗？那他们逛公园的时候呢都会干一些什么呢？在这里呢也告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古人哦。
0: 嗯，确实是哈，我们中国的公园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先从这个方面切入哈，从这个职能性的角度出发呢，有的学者就认为啊，公园呢是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发展的产物，起源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西方社会。那么城市公园呢是经过设计专门供大家游览的开放的绿地啊，有着改善城市的环境、满足景观要求等等这样的功能。另外呢也是城市当中很重要的服务系统。
1: 嗯，是的，所以呢按照职能角度这样的标准来判定呢，中国最早意义上的现代的公园呢是在1868年当时的公家花园。不过呢也有学者就从公共性的角度来出发，认为啊公园就是向民众开放的公共园林。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也是更符合我们对于公园的一种期待。而在中国呢，早在5世纪左右的南北朝就已经出现公园这个词了呢。
0: 嗯，当然了，我会觉得说哎，在以前的这个朝代里边肯定都会有很多的公园啊，不光是皇家园林哈，其实老百姓也可以逛很多的公共园林。那么在唐代呢，城市就已经有了大型的风景区的园林了，像杭州的西湖啊，包括桂林的赏心亭，都是在那个时候就建成了。
1: 是的，而到了两宋时呢，随着包含经济文化城市文明的演变，制度化的公园建设已经渐渐地走向了成熟了。当时呢，朝廷会通过下诏的形式，将皇家林苑长期或者是定期向市民开放，确立为一项制度。也就是说呢，当时的皇家园林其实呢市民也是可以有机会到其中去观赏的，所以大量的公园出现在各地的城市当中，并且呢会以园圃或者是风景区、风景点等多种的类型存在的。
0: 嗯，其实以前的这个社会状态哈，也都还是挺让人赏心悦目的，特别是宋代。要说到宋代公园的形成哈，也是集商贸娱乐行为一体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是偏向于这一类型。宋朝以前的城市呢是以军事和政治功能为主的行政型的城市哈，有严格的管制时空的坊市制度，就不太利于商业和娱乐的发展。那公园呢在唐代展现都是比较贴近自然的原貌了，很原生态，游览的朋友呢主要也是相对来说哈有一些身份为主的。但是宋代开始啊，坊市制度就崩溃了，商业经济和市民文化呢也是蓬勃发展，城市功能呢也是向商贸娱乐型慢慢的转变。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很多的开放的休闲娱乐活动的场所就越来越多，城市的空间格局呢也是更加的包容，也是为公园的建设提供了很多的物质保障。
1: 嗯，看来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公园就是充满着文艺的气息。现在呢我们走到家附近的公园，每到晚上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文艺表演，像有的人呢会选择跳舞，而且是不同的舞种，有的人呢会选择唱歌，还有一些乐器。我觉得每次走到公园当中，除了公园的风景，公园里的人也是格外的有意思的。
0: 嗯，像是宋真宗就曾经写下了相关的内容哈，这样的诏书就提到了许臣明宴乐，纵明游观者一阅。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园林都开放给大家，并且呢在园林的现场呢还能有看到各色的演出，大家一起同乐。
1: 嗯，想象一下当时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大家衣袂飘飘在这样的园林当中去欣赏 景色，同时呢在一起玩乐，一定是一幅非常美丽的景象，就像画一样了。
0: 确实是哈。那么古代的这些公园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之外哈，那这些公园是不是也会像现在的很多公园也有动物的存在呢？那么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继续的带领大家去逛一逛古代的那些公园。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逛完了现当下的国家森林公园哈，在前半段这会儿呢，也是跟着古人去逛一逛他们那个年代的公园。
1: 是的，我们也说到了古代呢，其实大家就可以逛公园的。之前呢，我其实也特别好奇，在我看牡丹

0: 兰亭的时候，我还很纳闷呢，为什么杜丽娘家里有这么大的花园，她的家人会不让她去呢？难道以前的女孩子真的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吗？其实呢，家人不让她去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家的大花园其实也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安全性的确会有一点问题，这才是杜丽娘没有机会去游览自己家花园的原因呢。
1: 嗯，其实是公共开放的公园哈。
0: 嗯，
1: 但其实也想到那个当下啊，就是古人毕竟呢，很多特别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身份的，他们都是会有私家花园的，就可能家里面的那个地也比较大，所以是不是古人他也不太稀罕，就是怎么想呢，稀罕那些外面的公园，就不像我们现在对吧，我们现在可能住在高楼里边呀，然后呢很多城市里边的小区的景观绿化相对来说呢不像是公园的那样的体量嘛。
0: 嗯，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很多园林也都是意在把这些山川风物集中于一个小小的园林当中，也是非常的精美，所以呢这些造园者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自己的这些精巧的设计能够被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能够看到，所以呢很多园林都是非常欢迎大家去观赏的，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公园可以逛的一个原因了。
1: 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公园哈，那如果是从向民众开放的公共园林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呢，早在五世纪左右的南北朝就出现了公园这个词了。在唐代呢，城市就已经有了大型的风景区的园林，后来越来越发展壮大是在宋代哈。而说到在以前古代的公园呢，是不是也像现在的很多公园一样有动物呢，有动物园呢，我们也来去了解一下吧。
0: 嗯，是的，其实呢古人也是有动物园可以逛的，就比如说在宋代的郁金园，这里呢就豢养着藩邦诸国进贡的珍奇异兽，像是天竺的狮子，还有老虎、神羊、灵犀、麒麟，这个麒麟啊其实指的是当时印度的犀牛，还有象、牛、风驼、白驼、孔雀等等各种珍奇异兽，其中呢光大象就有46头之多，
1: 其实还是挺多的哈。嗯，然后每年呢它是固定的时间对外开放的，3、4月份这个郁金园啊都会对市民开放，让大家可以一饱眼福，这也是最早的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动物园了。那么说到郁金园里饲养的大象呢，每年4月份都会送到专门的地方去好好的让他们享受一下，就是所谓的放牧哈，因为养象呢其实也需要让他们在很开阔的地方，这样大象才能够更好的生活啊，然后呢再把他们在固定的时候呢再统一再运回到郁金园，然后再让大家去做相对应的嬉戏。而且想不到的是那个时候呢，像大象作揖啊、大象抬腿这种精彩的马戏演出呢也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其实放到现当下，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可能还是会拒绝的，因为就会觉得说还是要更多的从保护动物的角度去更好的去关爱动物们。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就从历史的这一角啊一瞥当时古人游览公园的风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人游览公园的方式真的是太多了，像是水上百戏。其实呢现在我们每年的端午节大家可能都会在各个公园像是玄武湖这样的地方去展开一系列的竞赛，而古代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常见的。在当时呢比如说3月1号这天就会举行盛大的博彩活动，有水戏表演、龙舟竞标，还有文武百官都会跟普通的百姓相聚在一起尽情的游览探春。
1: 另外也有五大旗啊、五大师啊表演一些所谓的杂技啊，像什么吊刀啊、蛮牌武术啊。另外呢也有很多的那种木偶戏，因为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嘛，所以其实呢大家可玩可看的也还挺多的，包括可以自己去做一做的，像水秋千，就是有2条立着秋千架子的画舫，上面的水呢可以将这个秋千荡到最高的地方，翻个跟头扎进水里就是水秋千了。但是普通的百姓可不能个个都翻跟头扎水里哈，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些危险系数的。但是其实呢你叫关到现在的一些游乐的地方，其实就有点像现在的那些游乐设施和项目了。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呀，我们古代的公园呢其实跟现在的公园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古人也是有非常多好玩的是可以在公园里做的。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么多的公园，大家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公园、对于我们古代的公园都有着不一样的感受了呢？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态度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

天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十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啊。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巴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呢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摊商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

0: 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2: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4: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5: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9: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8: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0: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8: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8: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4: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力介绍，
2: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7: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8: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9: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8: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0: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21: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2: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23: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2: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24: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2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2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6: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 同比增长了超2倍。
24: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0: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24: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3: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4: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1: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5: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12: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7: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1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7: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7: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9: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10: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11: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2: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24: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4: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24: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4: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6: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塞上湖城银川市懒山公园隆重开幕，李逸飞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张宇普、陈庸出席开幕式。
2: 张宇普到中卫市检查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工作，并督导相关领域中央督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强调要强化安全为本守牢底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1: 宁夏十七运开幕式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脉，同心筑梦，书写团结奋进新篇章。
2: 银川市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成为西北地区首个获批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贺兰山下健儿云集，粤海湖畔激情飞扬。8月8号晚，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

0: 体育运动会在塞上湖城银川市懒山公园隆重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开幕式。请听报道。
1: 当晚的懒山公园华灯初上，落日融金，会场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2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在全场观众的注目下，仪仗队簇拥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会场。紧随五星红旗入场的是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会旗。民族团结方阵手持马兰花束，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意气风发，依次入场。全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欢迎。入场式后，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0: 20时37分，李亦飞宣布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1: 运动会开幕，
0: 顿时现场灯光闪烁，彩旗挥舞，掌声雷动。随着自治区运动会会歌的嘹亮奏响，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缓缓升起，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郑重宣誓。随后，文体表演《天地和鸣》《塞上交响》拉开帷幕，整个演出由贺兰鸣《天开地阔》、黄河响、山河脉动、朔方河、人心归向、塞北声、万物向荣四个篇章组成，通过光影科技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串联起宁夏古今文明脉络、红色革命记忆、生态发展成就与未来奋进图景，充分表达了全区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勇担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壮志豪情。点火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万众瞩目下，开幕式火炬入场，经第十五届全运会武术套路团体第六名获得者程子硕，全国射箭总决赛冠军赛巡回赛冠军获得者沙雪儿，射击选手王硕，全国青年运动会男子5000米冠军苏菲，女子3000米障碍跑选手杨艺婷五位火炬手接力传递，引燃本届区运会主火炬塔，火焰升腾，点亮夜空。随着会歌《塞上儿女向前冲》激昂奏响，全体演员返场，再次唱响大美银川，开幕式在澎湃的旋律中落下帷幕。本届体育盛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自治区体育局和银川市人民政府承办，主题口号是激情十七运，活力新宁夏。其中区运会设置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两大组别，共36个大项、436个小项，较往届新增54个小项，并首次把越野滑雪、短道速滑、高山滑雪三个冬季项目列入竞技体育组正式比赛序列，各项赛事将在28个场馆地分阶段举行。合并举办的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共设置10个竞赛项目、3类表演项目、8个代表团参与角逐，花炮、木球、陀螺。

0: 民族健身操等传统体育项目轮番亮相，充分展示全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画卷。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赵旭辉致开幕词，自治区省军级领导窦静丽、楚伟、车永哲、王和山、马文娟、杨淑丽、李晓波出席开幕式，自治区副主席马宗宝主持开幕式。区直各部门单位、中央驻宁单位、区属大型企业、高校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地市和22个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区直各部门单位干部职工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等近20,000人参加开幕式。
1: 8月7号至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中卫市检查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工作，并督导相关领域中央督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强化安全为本，坚持生态优先，扎实整改各类突出问题，以高水平安全、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当前正值旅游旺季，张宇普来到沙坡头景区索道设施区，重点检查特种设备运营维护等情况。他指出，景区人流客流集中，安全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要进一步做好客流疏导、应急处置、预警防范等工作，从严从细抓好索道、缆车、电梯、观光车、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切实做到设施运行稳定、人员资质齐备、应急预案管用，让广大游客游得开心、安心、放心。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明察暗访情况指出，中宁县某医疗机构存在燃气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张宇普现场检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并随机抽查周边商户消防安全，强调要树牢安全第一理念，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增强全员安全意识，深化燃气、电动自行车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特别是要注重抓好小部位隐患排查治理，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中宁县某企业违法占用草原沙地造成植被破坏，且停产后未及时开展生态修复，是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的突出问题。张宇普实地查看场地整治、植被恢复等情况，强调要坚持谁破坏谁治理原则，督促企业扛牢生态责任，确保问题整改达标，防止反弹，并持续做好后续管护。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草原沙地修复治理，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严守土地利用开发红线，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自治区领导陈春平参加。
2: 8月8号晚上，银川懒山公园流光溢彩，近20,000名观众在此共同迎来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开幕式的精彩演出，生动展现了塞上儿女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时代风采。请听报道。
3: 此刻身处银川懒山公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山水相依、光影交织的诗意画卷。今晚的开幕式把舞台搬到了室外，所有的观演座位全部免费开放。在体育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今天，十七运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以开放包容、活力向上的姿态，书写着塞上儿女团结一心、奋勇争先的新篇章。
0: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创新性地打造沉浸体验新场景，以自然风景为舞台，实现山水城塞交相辉映。开幕式前，许多观众早早就来到现场，近距离感受盛会的魅力。市民马国庆：
4: 一个大型的运动会在身边的话，还是要听，体验一下、看一下，应该是感受一下。
0: 市民母贵标：
5: 那就是咱们这个票全是免费，提前在网上可以免费预约。今天过来，从那边停车场到这边，到包括入场，包括这伴手礼，都很好，都很用心。
0: 当晚的开幕式大型文体展演《天地和鸣塞上交响》，分为贺兰鸣《天开地阔》，黄河响《山河脉动》，朔方和《人心归向》，塞北声《万物向荣》四个篇章。 通过光影科技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打造兼具文化厚度与视觉震撼的艺术盛宴。开幕式演员甘建宁。
6: 参加咱们这个自治区这个四年一届的这个运动会，能亲临现场非常高兴，因为都这个年龄能参加这个活动，确确实实大家都很积极，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把这些歌要唱好。
0: 开幕式演员万慧。
7: 对，我们要跳35分钟，从进场就要开始一直在跳，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呢跳得也非常的有劲。
0: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总导演赵京生。
8: 我们从远古的贺兰山岩画开始，然后从古丝绸之路通过我们黄河对我们的滋养，到后边我们整个宁夏各民族儿女齐心齐力团结奋进的一种精神状态，然后在这里有所体现。
0: 本次开幕式通过宁夏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公共频道、新闻广播以及各级新媒体平台全程同步直播，线上线下同频共振，也让盛会的全民关注度空前高涨。广东游客欧华林。
9: 非常震撼，这个舞台效果太震撼了，就是出乎我意料，然后文化也很有深远，我很喜欢银川。
0: 作为全区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赛事，17运竞技体育组设游泳、射箭、田径等23个项目，全民健身组设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等13个项目，在为每一名心怀梦想的运动员提供展示平台的同时，也让更多热爱运动的普通人在体育强国建设中收获满满。吴忠市代表团运动员妥胜豪。
10: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宁夏最大规模的比赛，希望我可以拿一个前三，拿一个奖牌。
0: 石嘴山市代表团运动员常子涵。
11: 希望接下来团队更加团结，能赛出石嘴山的风格，然后打出更好的成绩。
0: 市民梁先生。
12: 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都非常强，办的这个活动呢感觉的很有格调，很有档次能够宣传我们宁夏的这个体育发展的这个情况，非常好。
1: 下面请听朔方时评，凝聚团结力量，激扬奋进豪情。8月8号晚上，一场体育盛会燃动塞上大地，激情17运，活力新宁夏，响亮的口号正是全区各族群众昂扬奋进的精神写照。从竞技体育的激烈角逐，到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彩绽放，这场盛会既是力量的较量，更是团结的礼赞。各族儿女同台竞技，共叙情谊，绘就了一幅和和共生的动人画卷。开幕式上，当我区33支代表队意气风发步入会场，蓬勃朝气扑面而来，精彩纷呈的文体展演更是全方位展现出宁夏的发展魅力与综合实力。我们从中看到了全区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坚定信念，感受到了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情厚谊，更读懂了塞上儿女凝心聚力共建家园的赤诚情怀。盛会启幕，号角催征，让我们把赛场上的拼搏劲头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昂扬斗志，把赛场上凝聚起的团结力量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伟力，在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新征程上携手并肩，奋勇前进。
2: 银川市近日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成为西北地区首个获批城市，标志着银川人工智能发展正式纳入国家战略布局，区域数字产业能级实现跃升。请听报道。
0: 产业竞争早已告别传统增速比拼，我国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这次银川市获批先导区就等于拿到国家层面布局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入场券。银川凭什么成功突围？可以来看一份成绩单。 2025年，银川市数字经济规模达1200亿元左右，先后建成人工智能生态社区、AIGC 数字文化产业基地等特色载体，引进百度智能云、科大讯飞、紫东太初等行业头部企业，出台人工智能9条等扶持政策，目前已累计为30家制造业、科技型企业兑现政策补贴1178万元。从互联网加到人工智能加，风口更迭，银川如何在全区领跑出一个气象万新的产业未来？银川市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加快创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推进方案，明确发展方向。银川市数据局沈庆伟。
13: 银川市将紧扣先导区试点、绿色算力、行业应用、向西出海三大核心任务，紧扣东数西算战略，全力打造西部普惠优质算力供给高地，打造西部人工智能融合应用样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宁东基地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把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基层一线，切实回应群众的多元期盼。请听报道。
3: 每逢寒暑假，奋战在岗位上的职工父母就遇到了烦心事儿。暑假到了，孩子们该去哪呢？在宁东基地呀，这样的烦心事得到了贴心的解决。
0: 在宁东基地体育馆活动室内，基地工会工作人员与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化身辅导老师，陪伴辖区职工子女写作业，开展手工实践，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14: 你几岁了？
15: 5岁。我喜欢在这里做手工。
0: 学生家长，
16: 这场所小孩子他能够有地方去玩，我们大人的话也安心能工作，我觉得挺好的。
0: 宁东基地工会副主席陶志文。
17: 我们活动有手工课，有这个游泳课，有科学课，还有一些个安全的防范。
0: 宁东基地产业职工数量庞大，基地工会聚焦职工现实需求，开设公益托管班，把暖心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办好民生实事，既要解决群众眼前的生活难题，也要补齐城市长远发展的硬件短板。在宁东城区雨水管网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各项建设有序推进。宁东管委会建设和交通局主任科员韩维。
18: 有效地解决宁东城区的这个医疗点的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大型和先进的啊，因为我们想解决的是未来宁东镇区可能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久远的问题。
0: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东基地始终把为民惠企作为检验成效的重要标尺，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推进民生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兼顾当下诉求与长远发展，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的山川毓秀故址含情宁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系列活动8月8号在宁夏图书馆举行。活动通过古籍展示、诗词展览、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让珍贵典籍走出库房，走进大众。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现场看看。请听报道。
19: 都说古籍要晒，可到底该怎么晒？今天在宁夏图书馆，我带您找答案。我身后就是山川毓秀故址含情宁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系列活动的现场，现在就跟随我一起去打卡吧。
20: 在中国人的血脉里，中国人在唐诗里。
19: 一首清越激昂的诗朗诵拉开了晒书节的序幕，整场活动的核心亮点当属氛围感拉满的诗词里的宁夏主题展。策展团队深挖馆藏珍稀古籍，精选21首历代歌咏宁夏的经典诗词，顺着历史年轮铺展开来，完整串联起塞上大地的山河变迁与人文故事。宁夏图书馆副馆长王鑫。
21: 今天呢，我们打造的这个诗词与宁夏这个主题展，就是通过21首和宁夏有关的诗词，我们还把这个诗词的原文还有包括精要的这个解说等等汇集在一起，以这种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向大众介绍我们古籍，这样把我们这些阅读推广工作也做得更实。
19: 晒书可不是真拿到太阳底下晒，看馆员老师手上这本古籍跟宁夏有几百年的渊源，今天头一回晒到咱们面前。 银川市民陈女士。
4: 近距离看到它之后，就觉得非常的珍贵，也很难得，很难得。可能我们还要去北京的图书馆都不一定能看到，我们在宁夏的图书馆就可以近距离的看到它。
19: 最热闹的地方当属这些非遗体验区了。石碑传拓、雕版印刷、漆扇制作，这些非遗手作零门槛上手，做完还能带回家。隔壁 VR 古籍数字体验、情景剧展演、书香市集也排着队，左手老手艺，右手新科技，全给安排上了。此次晒书节的活动可谓亮点满满，部分展览及体验将持续至11月，后续还要到吴中、中卫、狮嘴山、固远，在家门口就能打卡。晒书晒的不只是一卷典籍，更是文化传承的力量。
0: 本台消息，8月8号，飞鹤宁夏智能化乳品加工1期项目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走进企业车间，随着生产线高速运转，首批乳粉顺利下线。整条产线从原料输送、生产加工到成品包装，全部实现了智能化闭环作业。项目全面达产后，每年可处理生鲜奶30万吨，让乳铁蛋白、酪蛋白、乳糖、奶油及婴儿配方奶粉等精深加工乳制品实现宁夏造，预计年销售收入突破30亿元。飞鹤宁夏生物科技乳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赵鑫：
5: 因为宁夏临武有当地最好的奶源，有最好的奶源质量，同时呢，也得感谢当地政府对我们政策的帮扶和支持，真的是对我们做到了非常大的帮扶。
0: 飞鹤宁夏生物科技乳品有限公司行政专员郭虎：
22: 像飞鹤这种大企业到临武地区，然后去建厂，然后进行招聘的话，也会带动我们临武本地相关的这个就业环境。
0: 作为飞鹤乳业在全国布局最大的乳制品深加工基地，项目从去年开工到如今试生产用时不到1年，不仅创造了业内领先的建设速度，而且对全区乳品产业优化结构、安全优质发展、促进群众增收等具有标志性意义。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5: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26: 你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如今啊，博物馆早已不再只是存放展品的静态展厅，而是青少年成长路上鲜活生动的第二课堂。研学热潮之下，怎样跳出走马观花式参观，打造体系化、沉浸式、接地气儿的文博教育？如何让展品会说话，让课堂有活力？那本期节目我们对标多地创新实践，探寻博物馆研学提质增效的可行路径。
27: 记者常静林，
28: 这里是宁夏昆虫馆的展厅。那么这里啊，不同于常规的参观模式，它依托宁夏农科院的科研力量，把标本的展示、活体的观察以及显微实验融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研学课程。一个小小的昆虫展厅，那么究竟会给我们打造一个怎么样子可以借鉴的本土科普课堂呢？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27: 方寸展厅藏天地，微观生灵，见自然。作为我区唯一专业性昆虫科普展馆，宁夏昆虫馆依托宁夏农林科学院60余年科研积淀，馆藏23万余件昆虫标本，西北荒漠昆虫种质资源收藏独具区域特色， 如今这里已然成为中小学生沉浸式自然科普研学课堂，让书本里的昆虫知识走出课本，走进现实。研学活动中，同学们在科普讲

0: 新奇，还有一些昆虫是真，它真的在动，我觉得非常，生动有趣。
1: 以言促学，以学启智，宁夏昆虫馆立足宁夏本土生态与农业特色，打造贴合中小学生认知的特色科普课程。宁夏昆虫馆馆长刘浩，
2: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展了各种相关的这个互动环节，比如说一些大的职业教育学院的，他们来了可以比对标本或者制作标本，然后进行一些昆虫捕虫网的这个实操，然后一些中小学生来了以后，我们可以指导他们饲养昆虫或者进行这个显微镜观察昆虫。
1: 一堂生动的校外实践课，一次奇妙的微观探索之旅，宁夏昆虫馆充分发挥科研科普阵地优势，将专业的植保科研知识通俗化、趣味化，让枯燥的自然知识变得可看、可触、可学、可感，有效补齐了校外自然教育短板，丰富了中小学生实践育人载体。记者常静林，
3: 我们可以看到呀，本土的科普场馆已经是探索出了非常有特色的研学模式，但是博物馆的教育还有更多创新的思路值得我们去挖掘。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把目光投向山东、四川、浙江，我们去看看这三个地方分别从课程体系、乡村普惠、资源下沉这三个维度都解锁了哪些新的玩法。
1: 在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来自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准备着一场特殊的展览，展览设在孔子博物馆的一角，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学生们都非常用心地布置着。有2000多年历史的战国黄玉马变身彩泥小萌宠，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图腾龙化身泥塑瑞兽。这场黄河文明奇妙展汇聚了一系列由小学生们创作的充满童心的艺术作品。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美术老师魏亚丽，
4: 孩子们的灵感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博物馆的这些馆藏作品，希望我们的这个展览呢能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母亲河的伟大与厚重，成为我们黄河文明新一代的小小传承人。
1: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而博物馆就是展示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孔子博物馆馆长郭思克，
5: 我们把文物保护作为我们所有的工作最基础的工作来抓，围绕这些文物啊，我们如何策划展览，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1: 除了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积极探索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传播展示之外，如何让孩子们能够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增强文化自信，这也是孔子博物馆工作的方向。孔子博物馆馆长郭思克，
5: 博物馆本身就是最鲜活的诗经课堂，我们设立专属的教室，排进固定课时，采用沉浸式场景，在文物的旁边进行诗经教学，让孩子们系统学习。
1: 博物馆建设要更完善，更成体系，这就不仅要从单点零散建设转向全域统筹布局，还要构建从城市到乡村，兼顾历史文化、自然地理、非遗民俗、红色文化、科普科技等多元主题的博物馆网络。在四川成都市温江区和林村的乡间小路上，温江区通平小学校的孩子们正沿着乡间小路朝着稻田旁那栋醒目的红顶小楼走去。乡村气象博物馆收藏着1959年建站以来的历史观测数据以及100余件传统与现代的气象仪器，讲述着人与气候千百年的对话故事。不仅有各种老物件，为了让孩子们更加了解气象知识，博物馆还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和互动活动，雨量器、风向标、雷达模型，这些平日里见不到的气象科学仪器让孩子们很是好奇。孩子们沉浸式感受大风、雷电等天气，学习在灾害中怎样保护自己，亲手转动气象仪器，实实在在感受到科学就在身边。建设乡村博物馆不能只盖房子摆展品，于是博物馆尝试对接当地的一些高校，建立博物馆加高校加社会志愿者的长效合作机制，最大化实现博物馆的价值，发挥教育功能，还要打破地域和场馆壁垒，让优质文博资源不再局限于单一场馆。为此，一些学校还与博物馆进行合作，在校园里建起了微型博物馆，各色贝壳琳琅满目，海洋知识气味十足。这是浙江一所小学里独具匠心的特殊博物馆，一平米博物馆，贝类王国。课间的走廊不再只是追逐嬉闹的专属场地，

0: 原本空旷的门厅陈列着1000多种贝类标本，还播放着关于海洋贝类的视频。这个微型博物馆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微型博物馆项目是一场学校和博物馆的双向奔赴。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受时间、距离、场地的限制，专程前往博物馆参观、开展研学的机会并不常有。如何让博物馆真正贴近学生、融入日常，成了摆在学校和博物馆面前的现实课题。浙江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研究馆员、浙江自然博物院原党委书记、院长严宏明：
1: 学校有这个需求，博物馆我们有富裕的藏品资源，可以赋能学校。2020年的10月份，我们浙江自然博物院提出，要在博物馆周边建10个校园微型博物馆。我们把展品、藏品进学校展出。
0: 杭师附小位于老城区，面积有限，为此，博物馆与学校专门成立了工作团队，就展品选择、场地布置等进行筹备。2020年，这个微型贝类博物馆在学校的门厅建起来了。为了不让微型博物馆只是简单的校园景观，杭师附小还开始了新的探索。学校美术老师开发了有关中国传统纹样结合贝类设计的美育课。现在，学校与浙江自然博物院、中国财税博物馆、杭州博物馆等单位开展合作，在走廊、门厅、操场等各种可以利用的场地上建立贝类王国、小小理财家、宋韵游艺馆、少年军事家等微型博物馆。同时，相关课程的研发也正在进行着。记者常静林：
2: 从科研赋能的宁夏昆虫馆，到馆校联动的孔子博物馆，从盘活闲置资源的温江气象科普基地，再到融入到校园日常的浙江微型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博物馆呀，正以创新实践为青少年打开了一扇通往知识与文明的大门。
3: 各地创新实践证明，优质的文博教育啊，要跳出打卡式参观，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奔赴，从高冷殿堂转向身边课堂，从独立场馆转向全域网络。那对宁夏而言，我们的博物馆有独特的本土资源和科研沉淀，这是我们的优势啊。让文物说话，让科普落地，既要打造精品研学课程，更需要主动地走出去，补齐乡村科普短板，推动文博资源走进校园、下沉乡村，构建全域覆盖、多元联动的实践教育网络。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博物馆打造为青少年成长路上触手可及的奇妙课堂，让每一次参观都成为一次启迪心智的深度之旅。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5: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6: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7: 8月8号晚，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塞上湖城银川市懒山公园隆重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开幕式。8月7号至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到中卫市检查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工作，并督导相关领域中央督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强化安全为本，坚持生态优先，扎实整改各类突出问题，以高水平安全、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5: 今年以来，银川市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精准落地各类惠企惠民就业创业政策，通过稳岗位、拓渠道等务实举措，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请听报道。
8: 青年就业见习政策是助力高校毕业生从校园平稳衔接职场的重要载体。银川市持续做实做细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依托各类优质见习基地，搭建实践锻炼平台，帮助高校毕业生、失业青年积累岗位经验，提升职业素养。不少青年还通过见习历练实现了稳定就业。
7: 宁夏星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汪亚南：
9: 我是去年享受银川市就业见习政策的，现已提前转正，工资有了一个提升，还有五险，我个人非常满意。
8: 政策落地见效离不开市场主体的主动担当、积极赋能。宁夏星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主动响应稳就业号召，申报设立青年就业见习基地，扎实做好见习人员培养与择优留用工作。
7: 宁夏星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吴俊燕：
10: 2026年，依据相关政策，可吸纳见习生16人，设置适配青年发展的见习岗位，同时择优留用表现突出的见习青年。
8: 在稳岗拓岗的基础上，银川市坚持稳就业、促创业双向发力，协同推进，针对初创企业、个体创业者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痛点问题，不断健全创业扶持政策体系，依托创业担保贷款、常态化创业指导服务等暖心举措，有效破解创业者资金瓶颈。
7: 蔷薇书店负责人邵忠豪：
11: 了解到政府这边是有创业的这样一个贷款的资助，然后这个钱批的也是比较顺利，然后它的这个利息也比较低，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帮助是很大的。
8: 截至6月底，银川市城镇新增就业30427人，培育创业实体3223个，创业带动就业8545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70亿元。
6: 8月8日，飞鹤宁夏智能化乳品加工一期项目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请听报道。
12: 走进企业车间，随着生产线高速运转，首批乳粉顺利下线，整条产线从原料输送、生产加工到成品包装，全部实现了智能化闭环作业。项目全面达产后，每年可处理生鲜奶30万吨，让乳铁蛋白、酪蛋白、乳糖、奶油及婴儿配方奶粉等精深加工乳制品实现宁夏造，预计年销售收入突破30亿元。飞鹤宁夏生物科技乳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赵鑫：
13: 因为宁夏临武有当地最好的奶源，有最好的奶源质量，同时也得感谢当地政府对我们政策的帮扶和支持，真的是对我们做到了非常大的帮扶。
12: 飞鹤宁夏生物科技乳品有限公司行政专员郭虎：
14: 像飞鹤这种大企业到临武地区，然后去建厂，然后进行招聘的话，也会带动我们临武本地相关的这个就业环境。
12: 作为飞鹤乳业在全国布局最大的乳制品深加工基地，项目从去年开工到如今试生产用时不到1年，不仅创造了业内领先的建设速度，而且对全区乳品产业优化结构、安全优质发展、促进群众增收等具有标志性意义。
5: 8月8号，山川毓秀故址含情，宁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系列活动在银川启幕，请听报道。
7: 实习生刘星宇：
15: 我现在正在宁夏图书馆，这里正在举行晒书系列活动的盲盒互动体验，在我身后有非常多小朋友，他们正在排队和 NPC 对诗答题赢取盲盒。
7: 除了抽盲盒，馆员晒书是本次晒书活动的创新形式。宁夏图书馆馆员手持原点实物开展现场讲解，引导读者近距离观览原书。活动还设立了文旅市集，包括怀旧小人书共读、青少年典籍抄写、书香市集、传统非遗手作体验等，吸引了各年龄段读者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银川市民虎琼：
16: 孩子本来也比较喜欢书法，平时在家也会练，他对古诗这一块也比较感兴趣，正好这次有这个活动，然后我们就积极的参加。
7: 宁夏图书馆副馆长王鑫：
17: 打造一个这个互动式综合性的这么一个文化盛宴，让广大市民可以感受，打造一个可玩可赏可看可学的这么一场综合性的文化活动。我们还将联合狮嘴山、吴中、中卫、固原等市的公共图书馆共同举办相关的晒书活动。
5: 今年暑期，固原市圆洲区14个社区工会爱心托管班 以一站式全时段多元化的托管服务，让辖区内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实现带娃无忧、轻装上阵。请听报道。
12: 在郭庄社区七彩课堂工会爱心托管教室，志愿者们正耐心为孩子们讲解暑期习题。在和平门社区，托管班里响起少年们铿锵有力的演讲声。东关社区内，孩子们自己

0: 动手制作着寿司饭团。雁岭社区活动室里，孩子们跟着老师踮脚抬手，享受运动的快乐。近年来，袁州区总工会整合社区工会资源，打通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将服务触角延伸至整个辖区，打造寒暑假加周末全年无间断双托服务模式。固原市袁州区古堰街道雁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车甲丽：
1: 我们爱心托管班不只是简单的看管孩子，更开设了普通话推广、安全科普、非遗手工以及课外阅读等特色公益课堂。工会爱心托管班既解决了家长看护难的急难愁盼，又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2: 青铜峡小坝镇先锋村大棚大青葡萄迎来成熟采摘期，一串串葡萄垂挂在藤蔓之间，颗粒饱满紧实。请听报道。
0: 种植户裘生云正在棚内梳理枝叶，清理弱果，为采摘做准备。
2: 种植户裘生云：
3: 今年的葡萄是确实不错，目前从这个穿性上、颗粒和这个口感比往年好多了。最近可上国内已经是采摘的，这点葡萄能卖个五六万块钱。
0: 据了解，先锋村自2020年起推广大棚模式种植大青葡萄，大棚种植可以提前近一个月成熟上市，有效拉长销售周期，错开大地大青葡萄的集中上市，实现错峰销售。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七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银川近日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成为西北地区首个获批城市，标志着银川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迈入国家级战略布局新阶段。我区正式对外发布2026年第二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进一步撬动民间资本参与全区重点领域建设，持续巩固民间投资向好增长态势。本次推介项目集中布局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文旅融合等优势赛道，覆盖面广，产业带动性强，计划总投资650亿元。银川市公安局全面推行一拍共享，依照通用便民服务新模式，群众只需在户籍、出入境、车驾管任意公安业务窗口完成一次合格人像采集，相关照片数据即可同步存入政务服务图库，实现多警种互通共享，全网通用。群众后续办理各类证照业务时，可直接调取存量照片使用，无需重复拍照。今年上半年，隆德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36万人，实现工资性收入7.07亿元，劳务组织化率达50%。产业技能政策齐发力，让群众就地稳增收。当前，西吉县中药材红花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该县红花种植面积达3.2万亩，可带动300余户农户种植增收，农忙高峰期日均临时用工达1000人次。宁夏回族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近日经自治区第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条例以地方性立法固化惠企政策，破解发展堵点，稳定市场预期，以法治护航全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全区民营经营主体达85.6万户，民营经济贡献了近50%的地区生产总值，近70%的城镇就业和90%以上的经营主体。近年来，灵武市持续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审批环节，全市143个事项实现无实体印章、无纸质证明数字化审批，申报材料整体压缩65%以上，项目评审一次性通过率提升80%以上，单个项目评审周期平均缩短5个工作日。宁夏妇联近日举办全区巾帼法律明白人暨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培训班，来自各市县区的110名妇联维权干部和一线婚姻调解员参加了培训。培训班专门设置模拟调解竞赛环节，5市妇联分别组队，围绕夫妻矛盾、子女

0: 抚养、老人赡养、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离婚后彩礼返还等纠纷进行实战演练。随着750千伏风穗变220千伏配出工程在7月中旬全面竣工投运，石嘴山电网正式形成沙湖、风穗两大750千伏变电站南北双核驱动格局。数据显示，依托立体双环网架构，石嘴山电网近期供电能力提升至300万千瓦，远期可达600万千瓦，彻底解决了北部惠农区域因电源点单一导致的供电能力不足问题。随着暑假来临，西夏岭景区迎来假期客流高峰，8月3号当天单日接待游客 2.4 万人次，创下景区开园以来单日接待游客数量历史新高。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1: 常吃水果对身体健康有益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吃水果也有正确时间。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一起了解。
2: 我是苹果，睡醒空腹整一口，隔着满肚子的膳食纤维，专治早晨不通畅，大半夜别拿我解馋，那是给肠胃找事儿。记住，早起吃哥才是清肠王炸。
3: 我是葡萄，吃我别吐皮，花青素全在皮上，下午犯困没精神，吃我保你秒回血，但睡前别惹我，小心糖分超标长出一身肉，到时候哭你都找不到调儿。
4: 我是菠萝，别拿凤梨那软蛋跟我比，吃哥得泡盐水，不然把你嘴扎烂，空腹别惹我，小心哥把你的胃一块扎，吃撑了再来找哥，油水全给你刮干净。
5: 瞅啥瞅，我是猕猴桃，失眠党看过来，睡前一小时把我扒皮吃了，哥自带天然褪黑素，保你一觉到天亮，白天别碰我，当心困得你上不了班。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榜样的力量，平罗县抗美援朝老兵王占奎。
6: 五一年参军的，五年参军，五二年是抗美援朝的，五七年跟朝鲜。
7: 1951年，王占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因为在兵工厂学习过枪支修理，到达部队后主要负责作战枪械修理维护任务，成为后勤处的一名枪械兵。
6: 这个苏联枪、苏联的零件都是个做，都个想做好，都用了很久。首先一声命令，你干多少事就修，修不好你就叫负责。民警的心疯狂的很啊，飞机就飞机出去搞，接着狗子直接朝鲜狗子个机枪里头，一煮饭就冒烟，一冒烟被这个飞机就炸进来。死在前是英雄，死在后是狗熊，枪不响，弹夹是白好的，枪一响更往下推。这个血沫泼不泼手，我还叫你拉我，不管拉你。为革命死人流血，那都是人是英雄，真的是英雄，那真的。过了都吹的从，看起现在想起过去，那吃水不能往挖井人，你把现在不搞大山不是，始终记得当火棍。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
1: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7: 飞越美丽林萨，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8: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8。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6点43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多云转雷阵雨，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银川22到34度，石嘴山19到33度，吴中21到34度，中卫22到34度，固原16到27度，宁东22到34度。
7: 预计未来三天全区多降水和大风天气，其中今天明天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今天午后到明天上午，银川和石嘴山两市红四五区、红星县、海原县的部分乡镇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贺兰山、盐山、吴中、中卫及固原三市有阵雨。后天白天，全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正风6到7级。
8: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十七运开幕式，同心筑梦，书写团结奋进新篇章。
7: 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落地银川。
8: 银川市金凤区14个小区101部老旧电梯换新，惠及2000多户居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7: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8月8